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

0: 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8: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9: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0: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9: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 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8: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9: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9: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6: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8: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8: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9: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0: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9: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1: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22: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3: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

0: 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6: 加速，加速，陈玉洁
5: 追平了，加速，
6: 陈玉洁
5: 穿过了太空
6: 漂亮，
5: 率先走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7: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8: 没有悬念，
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4: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
1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七
13: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0: 胡昌生在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4: 昌都市俄洛镇辣椒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阶段，小特产变身代富群众的大产业；
0: 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举行；
4: 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创新落地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服务群众零距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9日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叶东松通报督察报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郭芳，督察组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西藏自治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扛起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较大成效。西藏自治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生态这件大事抓牢抓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建立健全登山活动环境保护机制，持续开展珠峰区域垃圾清理，制定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和规划，发布冰川保护名录，对223条冰川实行分级保护，编制高黎贡山博舒拉岭地区生物生态保护规划，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开展建筑垃圾排查整治，推进资源化利用场所建设，持续推进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山水工程全国典型案例，大力实施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人工造林133.7万亩，加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占比98%，开展江河源保护等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纳木错、尼洋河、吉隆藏布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达100%，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9%以上，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区域之一，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795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或阶段办结736件。督察指出，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使命任务，
14: 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有的地方日常工作

工作标准不高，监管力度弱化，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层层递减问题较为突出。个别干部正确政绩观树得还不够牢固，未能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一些地方和部门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不坚决，近年来仍违反要求，持续推进相关项目实施。山南市乃东区在河道范围内违法建设物流仓库及配套设施，那区等地市仍有一些重点沙化县未编制防沙治沙规划，治沙工作推进滞后。自治区一直未按规定明确冻土保护部门职责分工，也未开展冻土区保护范围划定等工作。有的地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利用不足，一些施工项目未按要求报备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建筑垃圾违法倾倒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推进不够有力，部分地方存在违法占用草原、草原超载过目等问题。有的企业违法开垦、占用破坏草原，长期未整改。有的道路施工工程多处取土取料、堆料点未办理相关手续，施工过程中违规向沿线草甸弃土弃渣。有的区县草畜平衡工作仍有不足，在静牧区、丰裕区内存在放牧现象，丰裕管护措施未严格落实。天然林破坏问题多发，有的企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林地使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林木，个别企业擅自占用湿地违规弃土、违规建设，破坏湿地生态系统。个别地方违法倾倒建筑垃圾，修建违堤违院，建设项目侵占河道。部分高原湖泊管控不严，违法进入核心区问题多发，对湖泊生态系统造成扰动。三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地市污水管网建设改造不到位，存在多处污水直排问题。个别地市排水管网整治项目建设滞后，主城区仍有管网空白区，部分生活污水未有效收集，污水管网破损问题突出。河水、地下水通过管网渗漏进入污水管网，导致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部分地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同程度存在超负荷运行、进水浓度低、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违法设置排污口等问题。有的部门和地方统筹谋划滞后，生活垃圾处置项目落地缓慢，一些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满库容，还有一些即将满库容。昌都市边坝县第一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满库容停运，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手续不全停工。四是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的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不严格，地方协同保护监管力度不够，一些违建项目紧邻河道、扬尘建筑垃圾管控不到位，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全区符合创建条件的大中型生产矿山中，仅有半数按计划建成绿色矿山。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存在机制不健全、底数不清晰、监测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野生鱼类保护、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等工作还有差距。督察要求西藏自治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法依规科学推进流域开发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大污水管网建设改造力度，推进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加强对项目建设监管，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

0: 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按照有关要求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胡昌生指出，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对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面体检。督察组反馈的意见肯定了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工作成效，精准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坚持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真正交出一份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区人民满意的整改答卷。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整改任务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注重分类施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补齐短板、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推动绿色发展上全面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禁引入两高一低企业和项目，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务实举措落实落细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多管齐下，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对厉行厉改的问题即知即改，早见成效，对短期难以整改到位的问题明确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强化跟踪督办，加强执纪问责，以自我革命精神下大力气解决顽瘴痼疾，确保督察反馈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胡昌生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带头抓好整改落实，班子成员要分领域包保，采取一问题一专班方式，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抓好督察整改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担当务实的过硬作风，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自2月6号在西藏博物馆开展以来，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作为馆区改扩建完成后的首个大型丝绸主题专题展，展览以珍贵

0: 丝织文物为载体，生动展现了千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请听报道。
1: 本次展览汇聚了汉晋至民国时期的80多件套丝织珍品，多管联动，题材丰富，全方位展现丝路丝绸入丧融合发展的完整历程。观众邓武军
2: 讲的就是丝路如何传承到西藏的，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收获很多。
1: 展厅内一件件织锦文物生动展现了各民族文化长期互鉴融合的历史脉络，其中一款文锦坯料纹样别致，织工精细，经典团花样式在藏地被称为张嘎，是传统藏装的代表性纹样。早在吐蕃时期，这类纹样传入高原，唐代布辇图中的路东赞服饰纹样与这件展品形制相通，印证了汉藏审美文化源远流长的交融历史。此外，随着丝绸入藏的中原刺绣技艺也逐步融入我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应用于牧区邦典、吉隆妇女围腰等服饰中，相关技艺还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体系。一件件织锦文物完整记录了中原文化织造技艺与高原文明相融共生的深厚历史，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西藏博物馆展览部馆员、丝绸展策展组成员索纳措：
2: 丝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载体，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本身馆藏的丝绸文物就比较丰富，上千件，从这中间甄选了这一批的文物，去讲丝绸是怎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西藏。
1: 俄洛桥辣椒是昌都几代人记忆里的独特味道，近年来俄洛镇锚定这一农产优势，搭建起基地标准化种植、就地精深加工、市场全域直销的产业体系，一个个挂满枝头的红辣椒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元宝，铺就出一条红火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报道。
0: 走进昌都市卡若区俄洛桥辣椒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辣椒长势喜人。自2025年起，当地投入210万中央集体经济扶持资金，联动嘉林村、郭琼村、约达村连片打造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辣椒种植规模、亩均产量实现阶梯式跃升。俄洛镇嘉林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向巴泽仁：
3: 村里把部分闲置土地流转给企业，发展辣椒规模化种植，村民既能每年领取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现在家家户户收入稳，收益高，大家对辣椒特色产业的发展信心满满。
0: 俄洛镇还同步建成投用辣椒加工厂，由全镇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兴办，辖区所有群众全员持股，形成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近就业的发展模式。加工厂员工成列八针：
4: 现在这份工作就在家门口，很方便，工资待遇挺好的，很满意，我会努力去把这份工作做好。
0: 俄洛桥辣椒加工厂厂长王泽：
5: 现在我们生产的是辣椒面跟蘸碟料两大类，在昌都的各个县区，成都、拉萨都有，销售情况还挺好的。
0: 今年全镇辣椒种植规模扩大至80亩，不少参与种植的农户收入翻了近10倍。沙通村村民次仁措姆就把家里闲置的温室大棚全部盘活投入辣椒种植，成了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次仁措姆：
6: 辣椒产量越来越高，卖不完就卖给加工厂，靠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辣椒产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从零散到规模种植，从单一鲜销到精深加工，俄洛桥辣椒产业实现了从小特产向大产业的华丽蝶变。目前辣椒全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就业2500多人次，帮助当地群众增收80多万元，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增效。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党委书记冯真祖：
7: 群众对于辣椒种植加工特色产业信心是非常足的，下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品牌的影响力、销售渠道，让更多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西藏台消息，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西藏分会场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抓好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噶玛泽登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协同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备勤，优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任维、韦秀长、徐志涛、次仁平措、赵鹏、朱守科参加。
1: 28号至29号，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0: 作为全区社区工作者队伍组建2年多以来的首次大型集中性专业化比武活动，本次大赛汇聚了来自全区7地市的社区工作骨干力量，共有33名个人选手、7支团体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选手朱新颖：
2: 能参加此次比赛，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历练。在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和各地优秀的基层同仁们交流切磋，结合社区专业方法交流工作经验。
0: 大赛分为全体赛、个人赛和团体赛。全体赛要求参赛选手以笔试方式完成，个人赛选手需要独立完成典型案例分析、现场汇报讲解，并随机抽取社区工作情景题目进行及时问答。团体赛以地市为单位，参赛团体现场进行路演展示。裁判长巴桑次仁：
3: 大家把社区一线的工作经验带到赛场，处置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展现了我区社区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精神面貌。我们全体裁判严格对标评判标准，保证赛事公平有序。
0: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大赛各奖项得主悉数产生，其中拉萨市斩获团体赛1等奖，团体赛1等奖代表诞增次嘎：
4: 能够斩获此次大赛1等奖，我们全体队员倍感荣幸与振奋。接下来，我们会把本次大赛收获的宝贵经验、实操思路带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扎根基层、深耕社区实务，立足群众需求，扎实做好服务工作。
0: 本次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干，全面检验了社区工作者政策掌握、群众沟通、矛盾调解、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和政权建设处处长李鑫：
5: 2024年西藏社会工作部门组建以来，大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选育管用，3000余名年轻高学历干部充实到城乡社区一线，举办大赛就是搭建练兵比武、服务基层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干，检验队伍建设成效，进一步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干事热情。
1: 今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打破传统模式，创新落地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下沉网格，服务群众零距离。请听报道。
6: 保留居民会客厅网格办理模式。
7: 近期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试点有需随办平台，不用下载软件，不用繁琐注册，只需手机轻轻一碰，一键即可直达政务服务端口。平台及预约办理、帮办代办、上门服务、现场办理四大功能，能精准对接社保、民政等高频业务，可以使群众办事更简单、更高效。团结街道冲新社区党支部书记白马丹增：
6: 涵盖了社保、医保、养老认证、矛盾上报等业务，线上和线下同步结合，社区会上门服务，入户手把手教学，保障办事不受影响。
8: 叫多少呢？做顺把肉第三碗个做。
7: 数字服务提速，温情兜底守温度。针对腿脚不便、不识字的居民和商户，社区推出温情兜底服务，网格员下沉楼栋，入户走访，手把手演示操作，还印制双语业务操作手册，细化每一步办理流程，用贴心服务填平数字鸿沟。社区居民玉梅：
9: 不会操作，网格员过来教，还有详细操作书，很方便，省去了很多来回走的麻烦。
7: 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的落地，让过去往返跑腿排队办理业务变成如今指尖轻点，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服务小转变，幸福大提升，群众随时提诉求，网格员随时接单响应，高效闭环办事，数字化红利直达千家万户。那区市瑟尼区团结街道党工委政法委员罗布拉姆：
10: 投用一个多月，已覆盖三个社区7747户居民。那试点运行以来，群众反响良好，目前已办理业务30余件。下一步，我们将梳理社保、民政、综治等民生高频事项，扩充业务清单，优化办理流程，持续为老年人做好操作指导和帮办兜底，缩小数字鸿沟，及时收集群众意见，补齐短板，完善机制，做实党建引领的基层服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第14届志愿者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那曲市人民医院志愿护理服务队队员张晶晶荣获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2026年度志愿护理服务最佳风采展示个人称号。
7: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已累计完成183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超19亿元，惠及群众3.64万户。
1: 近年来，林芝市察隅县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依托企业加村委会加村级水管员三级管理模式，实行全域网格化管护，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管网巡查、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建立快速应急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供水故障，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7: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昌都市贡觉县举办特色夜市暨促消费活动，设置美食展销、互动体验、优品推介、限时特惠四大板块，着力打造吃购游娱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消费潜力。
1: 近日，山南市措纳市组织小学生赴区外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活动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学生实地看祖国山河，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近距离感受发展成就，在研学中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30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阿里西部和昌都中部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3度到19度；那曲晴，0下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8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到4级，0下2度到13度；卡若区多云，7度到25度；改泽多云，0下1度到12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0下1度到9度；深扎晴，0度到15度；安多晴，0度到13度；当雄晴转多云，1度到17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78年9月30号，在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关心支援下，总装机容量为6400千瓦的山南地区沃卡三级电站建成发电。该电站是国家援藏工程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当时西藏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对改善当地民生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 2014年9月30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中国迎来首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表达缅怀追思。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3: 我是胡博。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规划好了出行计划，不管是本地的短途游玩，还是坐火车外出，天气路况、火车票务呢都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
1: 最近我区的天气有些多变，而且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不管是打算区内短途游玩，还是准备坐火车外出的小伙伴，出门之前先了解一下天气和出行信息，心里才有底气，才能开开心心顺利出行。先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我区地域辽阔，各地天气差别不小，但今天我区整体气温偏低，部分地方还会下雨刮风。 具体到城市而言，拉萨今天多云转晴，7到22度，空气质量优，昼夜温差有些大，白天暖洋洋，早晚凉意十足，建议今天穿搭选薄外套、牛仔裤，再加一件夹克或者薄毛衣。另外，拉萨紫外线今天有些强，记得带上防晒霜。日喀则今天3到19度，不过局部区域会降雨，湿度偏高。 昌都多云，5到25度，白天温度舒适，早晚偏凉。林芝今天也是多云， 11到21度。另外，西西提醒途经高海拔点位的朋友，唐古拉山今天是晴天， 气温0到10度， 有3到4级大风， 一定要穿厚衣服。聊完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有关火车购票的消息。马上到国庆假期，最近火车票有些一票难求， 不少小伙伴把希望寄托在候补上面。与此同时，网上冒出了很多所谓抢票小妙招，但是大家可千万别上当。网上有些博主穿着

0: 类似铁路制服，教大家给12306公众号疯狂发消息，宣称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还有第三方应用小程序，鼓吹抢票加速、同步候补订单、可以预测出票等等。其实这些全都是套路，已经有不少旅客上当了。有些旅客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结果自己12306官方的候补订单也被一并取消，白白错失了买票机会。这里西西明确告诉大家，12306从来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不存在加速包、抢票会员这些收费服务，那些所谓的小妙招完全不靠谱，不仅抢不到票，还可能泄露个人信息。那怎么才能提高候补成功率？铁路部门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建议。第一，提交候补的时候多选几个车次日期，一个订单最多选三个日期，60个候补车次，可选范围越大，兑现概率越高。第二，把接受新增列车这个开关打开，如果临时加开列车，系统就会自动匹配，大大增加抢到票的机会。第三，可以设置好出行时间段、级别要求，系统就会优先匹配符合你需求的车票。
1: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随着中秋国庆期间群众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西藏民航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运力调配、安全运行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的旅客出行平安顺畅。据了解，今年双节期间预计可提供座位数约45万个，旅客吞吐量达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预计增长3.1%，货油吞吐量2083吨。
2: 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金身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过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1: 今年1至8月，林芝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9%，全市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16亿元，增速高于全国1.8个百分点，全区0.3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实现19.7亿元，同比增长8.3%。
2: 今年以来，纳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有害生物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为农牧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牧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过400万元。
1: 国内方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为未来5年电池产业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图。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的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控制在10亿分之1量级。从手机、汽车到无人机、机器人，从数据中心到世界屋脊的储能电站，小小电池正在撑起绿色发展的大未来。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份规划里的新目标和新赛道。
2: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从明天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同时，该标准还主要从强化再生纸浆原料管控、规范再生纸浆生产工艺、增加

0: 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提升检测效能与准确性等方面作出优化完善。
1: 日前，孔子故里山东济宁曲阜举行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作为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活动，现在的公祭孔子大典以仁礼天下、和合大同为主题，在传承中不断完善提升，将开城、开庙、起户和公祭仪式等传统仪程贯穿其中，并同步举行全球云祭孔，让更多海内外人士了解祭孔活动，认识儒家文化，向世界传播儒家思想，传递中国声音。
0: 有横竖都是世界第一之称的贵州花江峡谷大桥9月28号迎来通车一周年。记者从项目运营方了解到，仅大桥的桥旅融合项目就累计接待了游客330万人次。目前花江峡谷大桥已成功举办首届世界第一高桥铁人三项国际挑战赛、高桥跳伞国际邀请赛等体育赛事。项目拥有最高的桥、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26全球100个最佳去处，斩获了中国旅游投资艾迪亚金奖等行业荣誉。
1: 接来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据了解，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主题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在辩论进行期间，联大还举行了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应对海平面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大流行病的防范应对，以及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等高级别会议。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日前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及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并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
1: 俄罗斯国防部近日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加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加至33个。运河管理局说，此次调整主要基于近期运河流域降雨有所增加、船闸节水措施取得成效以及加通湖当前和预计水位状况。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视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2: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0: 我是胡博。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要围绕一个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东西——电池。大家口袋里的手机靠它供电，路上的新能源车靠它驱动，甚至说家里晚上的电都可能来自一座巨大的电池充电宝。而就在几天前呢，一份关乎电池产业未来5年的重要文件正式发布。
1: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的中国电池产业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图。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

0: 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份规划，也看一看电池这个小身材是如何撑起大未来的。
1: 我们在聊这个规划之前啊，先把一个概念来讲清楚，什么是新型电池？规划里呢就给出了定义，新型电池呢是指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储能或者转化装置，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
0: 这么说可能是有一点抽象啊，我们换个角度来介绍。大家十年前的手机电池和今天手机里的电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十年前我们的手机是一天一充，甚至是半天就要一充。今天呢，同样的机身续航翻倍了，充电速度还快了好几倍。这背后就是电池在材料、结构、工艺上的持续革新。新型电池就是这个不断革新的过程。
1: 说的没错啊，新型电池还有几个重要特征呢，就是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和辐射带动强。它就像产业的心脏，手机、汽车、船舶、飞机、机器人、储能电站等等，凡是说用电的地方呢，都离不开它。所以这一份规划的发布，牵动的远不止电池这一个行业。
0: 那么为什么国家要专门为电池出台这样一份五年规划呢？答案其实藏在两件大事里。第一件是双碳目标，我国已经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能源结构调整就是重中之重，而电池正是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一个桥梁。
1: 第二件呢，就是产业竞争，电池是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同底座，谁掌握了电池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产业的主动权。正是如此呢，规划提出了要构建创新引领、安全高效、韧性强劲、智能绿色的新型电池产业体系。
0: 那么新出台的这份规划为2030年设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也一条一条来看啊。首先是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料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也取得重大进展。
1: 这个规划里啊，有两个重点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是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了规模化应用。什么是全固态电池呢？简单说，就是把现在电池里的液态电解质换成了固态的，就像把一杯水变成了一块冰。这样做的好处是能量的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同样体积的电池呢，能跑得更远，而且呢，更不容易起火。
0: 第二个是长寿命锂电池的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这个循环寿命怎么理解呢？我们要知道，电池充一次电、放一次电呢，这样算一个循环。15000次意味着这块电池可以反复的充放电15000次。咱们打个比方啊，一辆我们的家用电动车，日常使用一整年，大概也就是充放电5-600次。一块能循环15000次的电池，几乎可以用到这个车去报废，性能呢还不明显衰减。这背后是电池寿命的大幅跃升。
1: 规划里呢，同时还提到了一个词啊，就是 PPP级缺陷率。这是什么概念呢？ PPB 是英文10亿分之1的缩写，也就是说产品缺陷率要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如果说普通的制造追求的是万里挑一，那么先进电池追求的呢，就是10亿里挑不出一个次品。这种极致的质量要求，正是我国电池产业向高端迈进的标志。
0: 除了质量呢，规划对产品的供给也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升级轻薄化、柔性化的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天候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还要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提升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的电池，以及航海、航空、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下的高耐受电池。
1: 规划呢，还针对不同电池类型进行了分兵布阵。在锂电池方面，要通过工艺优化、材料升级、结构创新，提升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和者循环寿命，特别是发展高安全、大容量、构网型、超长循环寿命的储能电池。在专用电池方面呢，要发展航空级安全，兼顾高能量和高功率密度，支持高持续放电能力的低空装备和智能机器人电池，研发超高可靠、生物相容的 医疗器械用微型电池，还要面向极端环境发布特种耐受电池。一句话总结就是，什么场景要用就造什么样的电池。
0: 此外呢，在应用端规划也提出了要提高柔性电池、异形电池在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家庭、移动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应用水平，巩固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领域的应用规模，拓宽拓展沙戈荒和高寒地区的应用场景，积极推进公共交通、重型货车、航空、内河船舶、农用机械等领域的电动化，开展新型储能在智算中心和工业绿色微电网等创新场景的应用，并探索绿电直连、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应用新模式。从雪山戈壁到数据中心，从大江大河到田间地头，电池的应用版图正在不断扩张。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睡觉和吃饭呢，是生活中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日常小事儿。不少朋友都有过半夜突然醒来的经历，醒了之后呢，习惯性的拿起手机看时间，结果呢，之后就再也睡不着。除此之外呢，生活里还有很多广为流传的饮食习惯，其实呢，也是存在着不少的误区的。比如说，觉得吃饭喝水就能增加饱腹感，这些错误习惯呢，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肠胃健康。这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知识，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去了解一下。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就醒过来，顺手摸起手机一看时间，凌晨两三点，这下好了。大脑瞬间清醒，翻来覆去睁眼到天亮，越想睡越睡不着。很多人以为半夜醒过来是自己睡眠质量太差，其实偶尔半夜醒来是正常现象，但醒来之后反复看时间才是让你失眠的原因。当你看到凌晨三点，大脑就开始疯狂算账，我才睡了几个小时，距离起床还剩多久，明天上班会不会没精神，这一通胡思乱想直接让身体紧张起来，心率加快，压力激素上升，身体进入兴奋状态，想要再次入睡就难上加难，陷入醒来看时间焦虑更睡不着的死循环。一项实验也发现，总是盯着时钟的人睡眠困扰会更多，入睡花费的时间也会变长。还有不少朋友特别神奇，天天固定同一个时间点醒，比闹钟还准时，这其实和咱们身体自带的睡眠周期有关系。人一整个睡眠周期大概90分钟，后半夜大多是浅睡眠，就很容易短暂苏醒，再加上后半夜压力激素皮质醇慢慢升高，凌晨三四点就更容易醒。如果每次醒来都看时间，大脑就会牢牢记住这个时间点，形成条件反射，之后一到点就自动醒过来。那控制不住想看时间该怎么办？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小办法。首先，物理隔绝，手机不要带上床，闹钟、智能手表也移出卧室，眼不见心不烦，从根源杜绝看时间。半夜醒了实在睡不着，别在床上硬躺着逼自己睡觉，起身到光线昏暗的地方坐一会儿，等困意来了再回床上休息。不管前一晚睡得有多差，每天坚持同一个时间起床，用来校准生物钟，打破定点醒来的条件反射。也别执着于必须睡够8小时，夜里短暂醒来是普通人都会有的情况，不用过度焦虑。心理压力大的话，可以试试腹式呼吸放松身体。要是长期失眠，白天精神很差，一定要去找睡眠专科的医生寻求帮助。聊完睡眠，咱们再来聊聊吃饭这件小事。好多大家认为的吃饭常识其实是错的，不少人觉得吃饭的时候多喝点水可以增加饱腹感，少吃点，实际恰恰相反。研究表明，吃饭时每喝100毫升的水反而会多吃不少食物，水在胃里排空很快，没法长久饱腹，还会把食物润滑，不知不觉吃饭速度变快，拉长吃饭时间，吃的也就更多。还有个知识点，就是吃辣反而有助于少吃东西，辣味会放慢咱们吃饭的速度，给大脑留出接收饱腹信号的时间。有一个实验证明，吃较辣酱料的人 进食量直接下降接近三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伤肠胃的坏习惯，例如带着怒气烦心事吃饭，负面情绪会抑制消化液分泌，容易没胃口，消化不良，吃饭刷手机看电视，大脑分心，消化液分泌变少，时间久了肠胃容易闹毛病，还有吃饭狼吞虎咽，食物嚼不碎就咽下去，加重胃的负担，长期容易引发胃炎。刚吃完饭不要马上喝茶，茶叶里面的鞣酸会影响消化，最好间隔一小时，饭后也别着急吃冷饮，胃部受冷收缩，消化效率大打折扣，容易腹胀腹泻。好了，健康小知识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希望大家平时多留意这些小细节，生活才能更健康。
0: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从手机到汽车，从无人机到机器人，从深空到深海，可以说啊，这份规划把未来五年电池的用武之地是全部点到了。那么在这份规划出台之前，我国的电池产业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呢？一组最新数据可能会让听众朋友们吃惊啊。
1: 是的，我们先来说产量啊。据高工产业研究院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呢，国内锂电池的整体出货量就达到了1.2太瓦时，同比增长了50%。1太瓦时呢，就是10亿千瓦时。1.2太瓦时相当于今年上半年中国生产了可以储存12亿度电的电池，其中动力电池出货量约630几瓦时，同比增长超过了30%。
0: 再来看装车量，就是有多少电池真正装到了汽车上面。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的数据，今年的1到5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259.1吉瓦时，同比增长了7.3%。其中，磷酸铁锂电池的装车量达208.2吉瓦时，占总装车量的80.4%。今年7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更是达到了74.6吉瓦时，同比增长了33.5%。
1: 这些庞大体量数字的背后呢，是技术的突飞猛进。2025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动力电池的单体能量密度已经超过了300瓦时每公斤，实现15分钟快速补电，平均续航里程超过了500公里。而回顾“十四五”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呢，增加了3.6倍，动力电池单体成本降低了30%，并且寿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0: 说到成本，我也有个很直观的感受啊。10年前呢，动力电池很贵，让这个电动汽车的价格是高不可攀。如今电池的成本是大幅下降，电动汽车也是可以说是走进了千家万户。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最终都体现在了我们老百姓的钱包和体验上面。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两个电池产业里正在加速跑的方向啊。第一个呢是全固态电池，2025年。中国新公开的全固态电池专利数量已经超过了日本，占全球的44%。业内专家就预计，今年底或者是明年呢，我国会有一些搭载全固态电池的测试车出现，规模化量产大概还需要3到5年。
0: 而实际上呢，产业化的进程已经是在提速了。根据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转发的行业信息，道克特斯公司已经宣布全固态电池几瓦时级的产线投产，能量密度每公斤500瓦时的全固态电池也完成了工艺流程验证，预计2028年内会完成产线验证并启动量产。广汽等车企也在加快地推进固态电池的小批量装车试验。
1: 另外一个呢是钠电池，钠的资源呢远比锂丰富，成本更低，更适合大规模的储能。有机构就预测，今年全球钠电池的出货量将超过25吉瓦时，到2030年有望突破500吉瓦时。
0: 除了电池本身，我国的储能市场也在爆发。15纲要规划已经将新型储能定位为了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支撑，正式纳入了国家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6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新型储能累计装机将超过3.7亿千瓦，比“十四五”时期是大幅增长。
1: 有了生产端的快速奔跑呢，还要有回收端的闭环。 今年的4月1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就正式实施。工信部也表示呢，到2030年，力争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100万吨级以上，用过的电池不再是废物，而变成了可以提炼再利用的城市矿山。
0: 从产量到技术，从储能到回收，我国的电池产业呢，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么放眼全球，中国的电池产业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是达到了608.5吉瓦时，同比增长了20%。而在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的前十名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占据了7席，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新旺达是悉数在列，合计市场份额较去年的同期也是进一步有所提升。
1: 而在其中呢，宁德时代以242.7吉瓦时的装车量稳居全球第一，同比增长25.3%，市场份额达到了39.3%，接近40%。比亚迪以87.7吉瓦时位列第二，市场份额14.4%。仅这两家中国企业呢，就占据了全球动力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合计份额达到了54.3%。
0: 海外市场呢，同样在突破。今年的1至5月，宁德时代在全球海外市场的份额达到了33.7%。可以说啊，中国的电池不仅是在国内装车，也在全球出海。全球的电动化浪潮叠加储能需求爆发，给中国的电池产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有市场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将超过1390吉瓦时，其中呢，我们中国仍将是最大的市场。
1: 说了这么多啊，那么这些电池技术未来会怎样走进我们的生活呢？规划还特别提到了两个前沿的应用方向。第一个呢是算电协同，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海量的算力，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呢是很惊人的。电池储能可以在电网和算力之间当好调度员。另外一个更加科幻，就是深空深海探测、脑机接口、智能仿生等这些领域，都需要高耐受、高可靠的专用电池。电池正在从后台零件走向科技前沿的主角。
0: 那说到这儿，我们也想把目光转回我们西藏。大家可能想不到，在世界屋脊上，电池也正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区海拔高、光照强，是全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光伏发电条件是得天独厚。但是与此同时呢，高原电网相对薄弱，昼夜用电负荷波动大，白天光伏大，晚上可以发电，但是晚上却缺电，怎么办呢？答案啊，就是储能电池。
1: 在2024年的12月，全球海拔最高的光伏电站华电西藏才鹏光储二期项目成功并网发电。它建在山南市乃东区，厂区海拔在5046米到5228米之间，总装机10万千瓦，17万块光伏板在海拔5000多米的山脊上铺展开来。
0: 10万千瓦这个规模在全国可能不算大，但是在我们高海拔地区，每一块光伏板、每一节储能电池都要经受高寒、缺氧、大风、冰雪的极限考验。那这个项目呢，配套建设了16个储能电池仓，配置20兆瓦、80兆瓦时的储能设施。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巨大的充电宝，白天在光伏发电多的时候呢，可以把电存起来，到了夜间和用电高峰期再向电网去输出电能。
1: 而且这个充电宝呢还特别的聪明，项目采用了构网型储能技术和国内领先的干细胞储能技术，能在100微秒内构建电压，5毫秒内完成频率调节，随时给电网充合适的电。电池柜呢还运用了液冷储能和 AI 热平衡技术，让储能系统在全生命周期放电量提升8%以上。通俗的来说，它不仅能够存电放电，还能够像稳压器一样保障高原电网的稳定运行。才鹏二期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55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50000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
0: 其实呢，我区的电池加光伏的故事还不止这一个。2024年的11月，全球首个 超高海拔各网型光储电站在阿里地区的改泽县并网，海拔4700米，配置了6兆瓦和24兆瓦时的化学储能站。今年的6月，西藏开投集团投资。

0: 的阿里地区高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又实现了并网，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预计呢年均发电量达到5632万千瓦时。
1: 这些项目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的极端环境恰恰成了中国储能电池技术最好的练兵场。电池能不能扛住低温，能不能在高海拔稳定运行，西藏的实践证明呢是能的，而且做得很好。
0: 事实上，我区的清洁能源开发呢还在不断的上新。今年2月，我区首个光伏加治沙示范项目在山南市扎囊县实现了全容量并网发电，装机50兆瓦，把发电和治理荒漠结合了起来。对于我们普通听众来说，这些项目带来的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高原城乡的电力供应越来越可靠。无论是拉萨城区的写字楼，还是偏远乡村的夜晚，都不会再为缺电而发愁，冬季用电高峰呢也更有保障。这背后都离不开电池储能的默默支撑。
1: 从我们手机里的一小块锂电池，再到我们高原上的一座座充电宝，从规划蓝图上的全固态电池，再到全球市场近40%的份额，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新型电池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是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
0: 是的，而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将在这条赛道上继续加速。全固态电池攻关、循环寿命跃升、应用场景拓展、回收体系完善等等。正如规划所说，新型电池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也要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胡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对立遗嘱、遗产分配呢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觉得只要写了遗嘱就一定算数，也分不清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常常呢因此引发各类的家庭纠纷。其实遗嘱的订立、遗赠的接收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稍有疏忽呢就可能导致遗嘱的无效、遗产的错失。今天我们就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关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内容，听一听法律给遗嘱继承和遗赠定下的基本准则。来吧，西西。
8: 西西来了。提到立遗嘱，不少人心里会有老观念，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可现实生活当中，提前安排好个人财产，恰恰可以避免亲人之间为遗产闹得撕破脸皮。很多人自己在家写遗嘱，录段视频，打一张纸，以为就是立遗嘱，最后有了问题，闹到法院才发现遗嘱直接被判无效。今天西西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民法典中继承编第三章遗嘱继承和遗赠的有关内容。民法典里面，遗嘱继承就是被继承人通过遗嘱把财产留给法定范围里的亲人，而遗赠是把财产送给亲人以外的个人、机构。这两者看着差不多，但法律规定差别可不小。山东就有这么一起案子，老人去世之后，子女拿出一份打印出来的遗嘱，上面有老人签字，还有两个见证人的名字。可开庭之后，发现见证人并没有从头到尾见证打印全过程，法院直接认定这份打印遗嘱无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打印遗嘱无要求两个以上见证人全程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每一页都要签名，写清年月日，少一个环节就可能全部作废。还有录音录像遗嘱，这当中继承人、受遗赠人不能当见证人。例如儿子拿着父亲的录音想要分遗产，录音现场只有家里继承人在场，没有外人见证，这份录音遗嘱同样不具备法律效力，遗产只能按法定继承处理。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避留份规定，广西柳州就曾发生过一起纠纷，男子立下遗嘱，宣称自己全部财产都交给弟弟继承，完全不顾家里有一名智力残疾没有劳动能力的大儿子。法院审理之后明确，遗嘱不能随心所欲，必须给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留下必要生活份额，哪怕遗嘱写得明明白白，也要优先保障残疾人的生存权益。最后，当事人弟弟只能拿到部分遗产，当事人智力残疾的儿子依法分到对应的财产份额。所以，不是遗嘱写啥就一定算啥，法律会保护家庭当中弱势的成员。接下来再聊一聊遗赠。遗嘱继承是继承人不用表态，默认愿意接受遗产，可遗赠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收到的是遗赠，要在知道这件事的60天之内主动表示愿意接受，超过时间不表态，法律直接视作你主动放弃财产。上海市虹口区就有一个典型案例，长辈立遗嘱把房子遗赠给晚辈，但是有人刻意隐瞒遗嘱消息，等到晚辈知晓的时候早已超过60天期限，最后这套房子就没遗赠到晚辈，只能按照法定继承重新分割遗产。因此遗赠是有60天期限的。还有遗赠抚养协议，效力比普通遗嘱还要高。最高法公布过一起案例，一位老人的儿子不尽赡养义务，老人无奈之下跟非亲属的蔡某签订了协议，由蔡某负责自己生老病死相关事宜，去世之后老人的房屋归蔡某所有。但是老人离世之后，老人的亲生儿子却提出要求按法定继承分房子，最后法院判决抚养人实实在在履行了照顾办丧事的全部义务，协议合法有效，亲生儿子拿不到这套房产。也就是说，只要履行了赡养义务，不是亲人也可以依照协议获得遗产。西西还要提醒的是，很多人觉得公证遗嘱效力最高，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后，公证遗嘱不再有优先效力。如果前后有多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内容互相冲突，就以最后订立的那一份有效遗嘱为准。同时，子女、配偶这类利害关系人不能做遗嘱见证人，被胁迫、被欺骗写下的遗嘱本身就是无效的。

0: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圈内方面，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自治区体育局和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于9月28号至10月7号在拉萨举行。本届登山大会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包括攀登起姿峰活动、户外露营徒步大会等系列活动。今天举行登山大会开幕式之后，统一乘车前往羊八井高山训练基地进行登山户外运动绳结技术培训，巩固登山技术技能。10月2号至3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分两组攀登起姿峰。
1: 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在统筹推进当中，该项目总投资4.36亿元，规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21.81万亩，建设周期3年，覆盖卡若区、察雅和内乌齐县。建设内容包括森林质量提升、人工造林、草原生态修复治理以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等，于7月17号正式开工建设。今年计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近12.8万亩，同时项目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参加工程建设，预计可带动群众就业1.8万人次以上，真正把生态建设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0: 日前，团西藏区委联合区教育厅、区少工委在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了2026年度全区少先队辅导员优质对可评比展示与专业能力提升培训班。本次培训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等多样化形式开展，为期7天。来自全区各市地中小学校的少工委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及带队管理人员共计60名学员参加培训。
1: 2026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指数报告日前在上海发布。报告研究结果表明，从综合指数来看，北京、上海双核引领，深圳跻身前三，拉萨由往年数值较低的城市一举跃居至第9位。
0: 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土木建筑设计与管理赛道高职组争夺赛在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本次大赛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的188支参赛队伍。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团队在土木建筑设计与管理赛道竞赛中表现突出，以总分626.5分平行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斩获银奖。
1: 近日，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第14届志愿者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那曲市人民医院志愿护理服务队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队员张晶晶凭借鲜活的高原护理志愿故事和真挚动人的宣讲，荣获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2026年度志愿护理服务最佳风采展示个人称号，让高原志愿护理的风采精彩绽放。
0: 近日，那曲市班戈县举办基层农技推广技术指导培训班，培训结合纯牧业县实际，采取理论授课与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讲解牛羊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步宣讲畜牧法规和乡村振兴政策，进一步夯实牧区人才基础，助力畜牧业现代化发展。
1: 今年以来，林芝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取得较好成效。林芝市紧扣2026年度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节点，围绕考试考点、专业知识、实务实操、应试技巧等内容开展系统化集中辅导，

0: 据统计，今年林芝市共有113名社区工作者报名参与考试。按自治区划定分数线统计，全市合格人数52人。目前该市的社区工作者总人数为237人，其中持证人数占比为 32.1%。
1: 近年来，林芝市茶余县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依托企业加村委会加村级水管员三级管理模式，实行全域网格化管护，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管网巡查、隐患排查整改，建立快速应急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供水故障，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0: 近期，拉萨市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四轮食品安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行动，覆盖粮食储备、食盐生产、校园大宗食品保障、寺庙周边食品经营等领域，共检查24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全方位全链条排查整治食品安全突出问题，知米知老辖区的食品安全防护网。
1: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目前改造工作已迈入新阶段，实现从基础修补、环境提质向党建引领、数质赋能、建管运监的一体化升级。据了解，自2020年以来，城关区已累计完成183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超19亿元，惠及群众3.64万户。
0: 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规划好了出行的计划，不管是本地的短途游玩，还是坐火车外出，天气路况、火车票务呢，都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最近我区的天气有些多变，而且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不管是打算区内短途游玩，还是准备坐火车外出的小伙伴，出门之前先了解一下天气和出行信息，心里才有底气，才能开开心心顺利出行。先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我区地域辽阔，各地天气差别不小，但今天我区整体气温偏低，部分地方还会下雨刮风。具体到城市而言，拉萨今天多云转晴，7到22度，空气质量优，昼夜温差有些大，白天暖洋洋，早晚凉意十足。建议今天穿搭选薄外套、牛仔裤，再加一件夹克或者薄毛衣。另外，拉萨紫外线今天有些强，记得带上防晒霜。日喀则今天3到19度，不过局部区域会降雨，湿度偏高。昌都多云，5到25度，白天温度舒适，早晚偏凉。林芝今天也是多云，11到21度。另外，西西提醒途经高海拔点位的朋友，唐古拉山今天是晴天，气温0到10度，有3到4级大风，一定要穿厚衣服。聊完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有关火车购票的消息。马上到国庆假期，最近火车票有些一票难求，不少小伙伴把希望寄托在候补上面。与此同时，网上冒出了很多所谓抢票小妙招，但是大家可千万别上当。网上有些博主穿着类似铁路制服，教大家给12306公众号疯狂发消息，宣称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还有第三方应用小程序鼓吹抢票加速、同步候补订单、可以预测出票等等。其实这些全都是套路，已经有不少旅客上当了。有些旅客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结果自己12306官方的候补订单也被一并取消，白白错失了买票机会。这里西西明确告诉大家，12306从来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不存在加速包、抢票会员这些收费服务，那些所谓的小妙招完全不靠谱，不仅抢不到票，还可能泄露个人信息。那怎么才能提高候补成功率？铁路部门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建议。第一，提交候补的时候多选几个车次日期， 一个订单最多选三个日期，60个候补车次，可选范围越大，兑现概率越高。第二，把接受新增列车这个开关打开，如果临时加开列车，系统就会自动匹配，大大增加抢到票的机会。第三，可以设置好出行时间段、级别要求，系统就会优先匹配符合你需求的车票。
1: 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和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
1: 记者日前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
0: 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以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市场经营主体及从事殡葬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丧事活动、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6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链条覆盖。
1: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服务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见明确，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0: 截至8月底，中国移动等3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到7.0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365万户。其中，每秒100兆比特以及以上的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6.74亿户，占总用户数的95.6%；每秒1000兆比特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2.63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427万户，占比较上年末提升了2.8个百分点。
1: 在 在近日举办的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上，口腔种植体系统集采正式启动第二轮采购，拟将近年临床使用比较成熟的肽锆合金等种植体产品以及临床

0: 28号在山东日照兰山区的一处中式基地，我国自研的热耦合海水制氢联产战略元素系统装置连续稳定运行超过1000小时。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成功攻克海水制氢与海洋战略元素协同联产的重大技术难题。据了解，该装置每年可处理海水约800吨，年产高纯氢气26万标准立方米，这些氯氢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0吨。
1: 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日前首次开展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联合研判，国庆假日期间，预计我国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地区公路交通出行。此外，中国气象局出台的全国公路交通气象服务业务规范将于明天起正式实施。根据规范，气象部门与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重要天气过程、节假日期间的联合会商，强化公路交通气象服务保障。
0: 近日，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仪式在福建漳州举行。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所属的博物馆，重点支持基层中小博物馆丰富馆藏文物。据了解，这次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今后全国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1: 为期2天的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28号在山东济宁曲阜开幕。本届论坛以文明、秩序、公理为主题，下设儒学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等分议题，期间还举办了主旨演讲、高端访谈、分组对话会等活动。
0: 28号晚，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布重大公告，广汽集团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举不仅是双方对国家关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号召的积极响应，更是两家企业基于市场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联袂，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向战略协同新阶段。
1: 睡眠和吃饭是生活中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日常小事，不少朋友都有过半夜突然醒来的经历，醒了之后呢，习惯性的拿起手机看时间，结果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生活里还有很多广为流传的饮食习惯，其实存在不少误区，比如觉得吃饭喝水能够增加饱腹感，这些错误习惯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肠胃健康。这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知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去了解一下。西西在吗？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就醒过来，顺手摸起手机一看时间，凌晨2、3点。这下好了，大脑瞬间清醒，翻来覆去睁眼到天亮，越想睡越睡不着。很多人以为半夜醒过来是自己睡眠质量太差，其实偶尔半夜醒来是正常现象，但醒来之后反复看时间才是让你失眠的原因。当你看到凌晨3点，大脑就开始疯狂算账，我才睡了几个小时，距离起床还剩多久，明天上班会不会没精神，这一通胡思乱想直接让身体紧张起来，心率加快，压力激素上升，身体进入兴奋状态，想要再次入睡就难上加难，陷入醒来看时间焦虑更睡不着的死循环。一项实验也发现，总是盯着时钟的人睡眠困扰会更多，入睡花费的时间也会变长。还有不少朋友

0: 朋友特别神奇，天天固定同一个时间点醒，比闹钟还准时。这其实和咱们身体自带的睡眠周期有关系。人一整个睡眠周期大概90分钟，后半夜大多是浅睡眠，就很容易短暂苏醒。再加上后半夜压力激素皮质醇慢慢升高，凌晨3、4点就更容易醒。如果每次醒来都看时间，大脑就会牢牢记住这个时间点，形成条件反射，之后一到点就自动醒过来。那控制不住想看时间该怎么办？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小办法。首先，物理隔绝，手机不要带上床，闹钟、智能手表也移出卧室，眼不见心不烦，从根源杜绝看时间。半夜醒了实在睡不着，别在床上硬躺着逼自己睡觉，起身到光线昏暗的地方坐一会儿，等困意来了再回床上休息。不管前一晚睡得有多差，每天坚持同一个时间起床，用来校准生物钟，打破定点醒来的条件反射。也别执着于必须睡够8小时，夜里短暂醒来是普通人都会有的情况，不用过度焦虑。心理压力大的话，可以试试腹式呼吸放松身体。要是长期失眠，白天精神很差，一定要去找睡眠专科的医生寻求帮助。聊完睡眠，咱们再来聊聊吃饭这件小事。好多大家认为的吃饭常识其实是错的。不少人觉得吃饭的时候多喝点水可以增加饱腹感，少吃点，实际恰恰相反。研究表明，吃饭时每喝100毫升的水，反而会多吃不少食物。水在胃里排空很快，没法长久饱腹，还会把食物润滑，不知不觉吃饭速度变快，拉长吃饭时间，吃的也就更多。还有个知识点，就是吃辣反而有助于少吃东西，辣味会放慢咱们吃饭的速度，给大脑留出接收饱腹信号的时间。有一个实验证明，吃较辣酱料的人进食量直接下降接近30%。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伤肠胃的坏习惯，例如带着怒气烦心事吃饭，负面情绪会抑制消化液分泌，容易没胃口，消化不良。吃饭刷手机看电视，大脑分心，消化液分泌变少，时间久了肠胃容易闹毛病。还有吃饭狼吞虎咽，食物嚼不碎就咽下去，加重胃的负担，长期容易引发胃炎。刚吃完饭不要马上喝茶，茶叶里面的鞣酸会影响消化，最好间隔1小时，饭后也别着急吃冷饮，胃部受冷收缩，消化效率大打折扣，容易腹胀腹泻。好了，健康小知识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希望大家平时多留意这些小细节，生活才能更健康。
1: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为您梳理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28号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5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中方官兵参观了缅甸军的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法兰克福冠军赛的首批参赛名单近日公布，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玉与孙颖莎在列。比赛将于11月3号至8号进行，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的世界排名积分。
1: 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到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的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
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日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幕。本届年会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发展历程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以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影响与创新为主题。据了解，亚投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贷款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与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有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的约32%，储存约7140亿吨碳，并为全球近1/3的人口提供粮食安全和生计保障。粮农组织同时表示，大规模开展森林和景观修复能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因此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的政治承诺。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多人，其中包括155万多现役军人。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文书网站发布。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证实，总统穆罕默德在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双方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
2: 黎巴嫩真主党日前在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决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近日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个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2: 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西奥马林近日表示，该公司的石油日产量有望首次达到100万桶，公司规模有望在未来几年扩大至目前的4倍多。
1: 刚果金卫生部日前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世卫组织指出，当前疫情病死率仍处于高位，社区死亡病例较多，在病例发现和患者及时救治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该组织表示，本轮疫情已呈现大规模持续扩散态势，死亡率仍较高，跨境传播的风险有所上升。
2: 近期，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越国境，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专家表示，人为烧荒拓地、泥炭地水分流失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引发林火和烟霾，治理思路应从灾后应对转向源头防控。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6: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1: 我是胡博，再来关注一组圈内外最新的资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我区聚焦群众康复医疗需求，持续加大康复医疗支持力度，将认知功能检查、运动功能训练、神经发育障碍康复检查和训练等16类43项治疗性康复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全面涵盖了康复检查类和康复训练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有效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昨天，西藏梅帕塘水库顺利完成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标志着这座综合型水利枢纽即将正式下闸蓄水，全面进入发电冲刺的关键阶段。该水库位于那曲市巴青县，是目前那曲市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建成后可保障当地4.44万亩草场的灌溉用水，解决巴青和索县约5.31万人的城乡生活用水问题。据了解，项目定于今天正式下闸蓄水，预计10月实现发电。
1: 拉萨市第四届民族团结杯藏旗大赛日前举办，赛事吸引了全市各县区大中小学校师生以及各族各界藏旗爱好者共160名选手参赛。大赛设置双王旗、九旗、西藏象旗三大项目，分为青少年组、初高中组、成人组。赛场之上，选手沉着对弈，方寸棋盘间尽显传统旗艺底蕴和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风貌。
2: 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14、15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
1: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日前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在会上透露，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将汇入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如期恢复通航。这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了7大类68项检修任务。
1: 2026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装备发布暨交接仪式28号 在位于北京的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以定胜纹为核心视觉的七套系列装备正式亮相，八名运动员代表身着全新装备登台，传递中国定胜的必胜信念。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办，这是15开局之年继米兰冬残奥会

0: 会之后，我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参加的又一重大综合性国际赛事，代表团目前已经进入备战冲刺关键阶段。
1: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对立遗嘱、遗产分配存在着不少的认知误区，觉得只要写了遗嘱就一定算数，也分不清楚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常常因此引发各类的家庭纠纷。其实遗嘱的订立、遗赠的接收都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遗嘱无效、遗产错失。今天呢，我们就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关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内容。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提到立遗嘱，不少人心里会有老观念，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可现实生活当中，提前安排好个人财产，恰恰可以避免亲人之间为遗产闹得撕破脸皮。很多人自己在家写遗嘱，录段视频，打一张纸，以为就是立遗嘱，最后有了问题，闹到法院才发现遗嘱直接被判无效。今天西西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民法典》中继承编第三章遗嘱继承和遗赠的有关内容。民法典里面，遗嘱继承就是被继承人通过遗嘱把财产留给法定范围里的亲人，而遗赠是把财产送给亲人以外的个人、机构。这两者看着差不多，但法律规定差别可不小。山东就有这么一起案子，老人去世之后，子女拿出一份打印出来的遗嘱，上面有老人签字，还有两个见证人的名字。可开庭之后，发现见证人并没有从头到尾见证打印全过程，法院直接认定这份打印遗嘱无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打印遗嘱无要求两个以上见证人全程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每一页都要签名，写清年月日，少一个环节就可能全部作废。还有录音录像遗嘱，这当中继承人、受遗赠人不能当见证人。例如儿子拿着父亲的录音想要分遗产，录音现场只有家里继承人在场，没有外人见证，这份录音遗嘱同样不具备法律效力，遗产只能按法定继承处理。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避留份规定，广西柳州就曾发生过一起纠纷，男子立下遗嘱，宣称自己全部财产都交给弟弟继承，完全不顾家里有一名智力残疾没有劳动能力的大儿子。法院审理之后明确，遗嘱不能随心所欲，必须给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留下必要生活份额，哪怕遗嘱写得明明白白，也要优先保障残疾人的生存权益。最后，当事人弟弟只能拿到部分遗产，当事人智力残疾的儿子依法分到对应的财产份额。所以，不是遗嘱写啥就一定算啥，法律会保护家庭当中弱势的成员。接下来再聊一聊遗赠。遗嘱继承是继承人不用表态，默认愿意接受遗产，可遗赠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收到的是遗赠，要在知道这件事的60天之内主动表示愿意接受，超过时间不表态，法律直接视作你主动放弃财产。上海市虹口区就有一个典型案例，长辈立遗嘱把房子遗赠给晚辈，但是有人刻意隐瞒遗嘱消息，等到晚辈知晓的时候早已超过60天期限，最后这套房子就没遗赠到晚辈，只能按照法定继承重新分割遗产。因此遗赠是有60天期限的，还有遗赠抚养协议，效力比普通遗嘱还要高。最高法公布过一起案例，一位老人的儿子不尽赡养义务，老人无奈之下跟非亲属的蔡某签订了协议，由蔡某负责自己生老病死相关事宜，去世之后老人的房屋归蔡某所有。但是老人离世之后，老人的亲生儿子却提出要求按法定继承分房子，最后法院判决抚养人实实在在履行了照顾办丧事的全部义务，协议合法有效，亲生儿子拿不到这套房产。也就是说，只要履行了赡养义务，不是亲人也可以依照协议获得遗产。西西还要提醒的是，很多人觉得公证遗嘱效力最高，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后，公证遗嘱不再有优先效力。如果前后有多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内容互相冲突，就以最后订立的那一份有效遗嘱为准。 同时子女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医药材里的木瓜到底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水果木瓜？这味药材又有何疗效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三集《养颜延寿是木瓜》。

0: 木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广受欢迎的一种水果，自古以来便因其独特的风味而在人们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木瓜的果肉丰润，在清新中带着甘甜，还有着一丝微酸，口感层次十分丰富。它不仅可以直接作为水果食用，还可以制作成菜肴，甚至在甜品和饮料界，木瓜的风味也深受人们青睐。其实在中医的药材世界里也有着木瓜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中医药材里的木瓜并非我们在市场上常见的热带水果，我们平时吃的木瓜是由美洲传入的番木瓜，而中医药材中使用的木瓜则是产于中国本土的宣木瓜。宣木瓜的形状虽然与番木瓜相似，但它的药用价值却更高。木瓜入药可以平肝和胃，活血通络，滋脾益肺，可谓是益处多多。不仅如此，木瓜还对女性健康非常有帮助，不光能够美容养颜，还有着抗衰老的功效。那么可以让人变美变健康的木瓜，在中医养生的药膳配方中究竟是如何运用的？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关于木瓜的养生小食谱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三集，养颜延寿是木瓜。
1: 木瓜又称万寿果、番瓜，这个木瓜其实来源于蔷薇科植物贴根海棠近似成熟的果实。成熟的木瓜表现是什么呢？外皮是黄的，有的是淡绿色，内瓤是什么？红的，籽是黑的。你看一个水果好几种颜色。水果木瓜跟我们这个中药木瓜有什么区别呢？中药的木瓜其实更多是产在安徽的宣城，所以又称宣木瓜，叫道地药材。这个地方气候、日照、温度、土壤都适合这种中药的种植，它叫道地药材。所以你看云南有什么云茯苓、云三七，四川有什么川芋金、川黄连，到了安徽叫宣木瓜。这就是说每个地区它的药材种植是根据这个药材的特性和这个土壤、温度、海拔、日照等等有关，所以叫道地药材。而水果木瓜是17世纪由南美洲引种到我国，它跟中药木瓜还是有区别的。而这种木瓜现在在热带跟亚热带地区广泛的去种植，在我国主要有广东、广西、云南、海南还有台湾这些地区种植木瓜非常之多。那么木瓜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明代医家吴坤从小就喜欢中医，15岁就开始行医了，医术也不错，救活了不少人。在医方考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呢患了脚心、腿肿、痉挛、抽筋、转筋，而且行走非常困难。而这个人呢有一天他外出了，可是走啊很费劲，怎么办呢？走水路啊，所以坐船从湖州上船了。上船以后发现了船上有一袋物品，一个麻袋，里边装什么不知道，但是他觉着坐那儿呢正好把双脚搁在这个布袋上，抬高以后有非常好的感觉。其实老百姓都知道，当下肢水肿以后，大夫都会嘱咐回家怎么去减轻水肿呢？把脚抬高呗，水往低处流嘛。所以一般水肿的病人都知道先从下肢肿。那这个人一上船把两个腿就搁在布袋上了，嘿，搁在布袋上有一种什么感觉？ 他觉着比原来双脚抬高效果好，两腿轻松了不少。下船的时候也发现再站起来这个两腿行走也不是那么困难了，于是问了这船老大，说你这布袋里装的是什么呀？木瓜呀。哦，木瓜有这么好作用，回家我一定用木瓜采取这种方法，或者说我来吃一些木瓜治疗我这个拘挛，就是腿抽筋儿和腿肿，有很好的作用。
2: 书中这个小故事的意思可能是想要表达麻袋里的木瓜对他的腿起到了一定的外敷作用，所以比以往只是抬高腿消肿的效果更明显了。
1: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故事，虽然很短，但是告诉他有帮助治疗这个腿转筋，也就是抽筋的作用。那这个只是一种传说，现代人理解的木瓜其实它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那木瓜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木瓜，他这样说的：木瓜所主霍乱、吐利转筋、脚气、结脾胃病，非肝病也。你看这段话，最后我还给你下了一个定义：结脾胃病，非肝病也。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医认为，脾是主肌肉四肢的，肝有一功能是什么？主筋，就是肌腱、韧带、筋膜，都归肝所属。刚出现抽筋儿，是肝出了问题。我们平常也是临床这么治的，但是在这里边，《本草纲目》李时珍说的是，木瓜所主霍乱吐利。什么叫霍乱吐利啊？就是上吐下泻，用木瓜可以治疗。转筋，腿抽筋啊，脚气，刚才咱们说那个一方考讲的小故事，脚气可以用木瓜来治疗。结脾胃病，就是说这些都是脾胃病造成的一些临床表现，而不是肝。所以肝病的抽筋不在这个主治的范围之内。当然临床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一会儿还要讲。只能说在这句话里边，它指的是因为脾主肌肉四肢，脾又主运化，运化包括什么？消化吸收啊，包括水液代谢和食物的消化。水液代谢不好了，水湿内停了，就可以造成我们的湿气在人体中泛滥，比如说脚气、脚癣，还有什么湿疹，这些都是跟脾虚、水液代谢异常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他说的这个木瓜是治疗脾胃病造成了一些抽筋儿和霍乱吐泻，还有脚气。《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话：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黄帝内经》说了五味跟人体的相关性，酸是入肝的，而肝病的病人如果肝火过旺，你吃酸的太多是可以造成肝火更旺的，因为它养肝助了肝气了。所以在临床上我治疗慢性肝病的病人都用醋柴胡，柴胡是疏肝的。那为什么用醋柴胡？醋柴胡是可以引药进入肝脏而治疗这个肝病的，那是以虚症为主，肝火过旺了不能用酸的药，然后多食这个酸味药对于人体它有一个酸收的作用。我们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多吃还是少吃一定有区别的。孟申云：多食木瓜损齿及骨，皆乏肝之明验，而木瓜入手足太阴，为脾肺药。 非干妙，亦可蒸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木瓜，它是酸的，多吃了，对于牙齿有一种腐蚀作用，所以也不能多吃。但是呢，它可以乏肝，把多余的肝旺之火给它平息了。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它是从脾入手的。因为中医讲的五行，肝是克脾土的，如果肝旺了一定要克脾土。所以有一句话叫见肝知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什么意思？肝有病了一定要影响到脾胃的功能，所以肝病影响到脾胃的功能的时候，这时候要抑制肝，你不要欺负到脾。这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中来考虑治病。所以慢性肝病的患者都有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胀、食欲不振、腹泻、精神疲惫，这些都跟中医的脾有密切关系。
0: 在众多中医典籍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木瓜的药用价值。在临床上，木瓜的作用也相当丰富，不仅能够舒筋活络、祛湿和胃，在和其他药材进行配伍之后，木瓜往往也可以担当起主力军的职能，起到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木瓜在临床上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中医大夫又是如何运用木瓜的呢？
1: 临床的中医大夫如何用木瓜呢？伤寒大家刘肚洲刘老的一个病例，说有一个妇女突然出现下肢浮肿了，因为她务农啊，生活中活比较多，农活也非常之忙，她也没在意，接着干活，没过多久四肢头面全肿了，这时候才引起重视，马上看医生。当地医生一诊断，慢性肾小球肾炎，给他开了一些药，吃完了效果不好，所以几个月以后听到刘老的大名，慕名前来诊治。到刘老这儿，刘老一号脉，脉象沉细无力，舌淡苔白，面部和四肢都出现浮肿，跟棉花似的，一按一个坑，而且小便短少。为什么小便短少啊？你想水都到了皮肤里边了，它一定小便少的。脘腹胀满，食欲不振，胸部也出现闷胀，胸闷气短。那刘老一看这种情况，那没什么说的，那这个肿一定是跟脾肾都有关系。所以刘老判断他是三焦皆有伏邪，又因为他劳伤过度，就是有了伏邪了没发病，你好好养着可能这病就好了，他劳累过度了，造成了正气匮乏了，所以出现了水湿泛滥，上犯于肺，出现胸闷气短了，中犯于脾，可以出现四肢头面结肿，下犯于肾，上中下三焦都出现肿了。那这个是中医认为肺是通调水道，脾主运化水湿，下焦肾主水负责排泄，所以等于三脏都有事儿了，所以出现身面四肢结肿。而这种情况下用现代医学一检查，不但尿中出现了蛋白，还出现了管型红白细胞，这些情况符合慢性肾小球肾炎的诊断指标，所以刘老就给他开了一个方，茯苓捣水汤加减。有什么药呢？有茯苓、桑白皮、大腐皮、泽泻，还有白术、木瓜、砂仁等等。 健脾利水，吃了14副药，水肿减轻了一些，但是还不太理想。刘老一看他这种情况，还有阳气不足，脾阳不足了，功能下降了，又改用十匹饮加减，又加了附子还有黄芪益气健脾，而这里边始终用的是木瓜。那为什么用木瓜呢？从木瓜的本身的作用来看，它有祛湿和胃健脾利水的作用。那这里边我想说的，木瓜为什么要用呢？它是中焦理脾的，因为中医认为这个水肿最主要的关键环节是在中焦，也就是中焦脾胃的功能下降了，脾虚了，水液代谢异常了。那人每天都要喝水，喝完水以后谁来代谢啊？中医认为脾起了主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食物的消化，第二个是水液代谢。如果水液代谢不好了，也就是脾的功能下降了，排泄时间就过长，就容易产生湿，水湿内停。就简单的这么说吧，正常人喝了500毫升的水，2个小时代谢出去了。你要是有病的人，脾虚的人，可能就是需要3个小时才能代谢出去。脾的功能不好，就容易产生内湿，当然还有外湿，居住潮湿，降雨量比较多的地区容易产生外湿，内湿跟脾一定有关系。所以从这点来说，治疗这种水肿关键的环节，上中下三焦的枢纽就是脾。所以脾的功能正常了，我们每天喝的水能正常代谢出去了，它不会产生新的水肿，而原来的水肿通过药物的治疗也可以排出体外，恢复脾的功能，才能达到水液代谢的正常。所以说关键环节是在脾，而恰恰这木瓜帮助这些健脾的药能够促进水液的代谢排出体外，所以刘老在这里边用了木瓜，是关键的环节之一。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第3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9号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叶东松通报督察报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督察强调，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昨天，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城镇每万人配备社区工作者达20人以上。近日，高原特色农牧产业推介暨原特色农牧产业推介暨农牧龙头企业西藏行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集中发布38个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8.7亿元，推动西藏资源政策与川渝资本技术品牌深度对接。今年以来，那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有害生物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为农牧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牧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建设项目，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今年，昌都市丁青县粮食播种面积达13.41万亩，其中青稞12.49万亩，小麦0.36万亩，豆类0.56万亩。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日前，全区残疾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观摩活动在山南市3日县举办，观摩团一行先后观摩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无障碍改造点位等场所，详细了解3日县在康复服务、就业扶持、惠残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实践做法，现场交流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先进举措。近日，江孜县举办了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现场劳务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了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师、财务、会计、文员、销售、直播带货等多个岗位类别。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一集。
1: 走，往哪儿走？这下你们原形毕露了吧？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2: 又是你王景吗？你居然勾结日本人！
1: 乱叫什么？这下你们都跑不了了！
3: 你这该死的日本走狗！
1: 日本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你有本事跟他们较劲啊！
4: 兄弟们，给我上！
5: 是清河哥，
6: 清河，
5: 清河，
6: 清河哥，
5: 清河，你怎么来了？
7: 娘，上次李副师长带走汪县长，就让我留意汪锦茂。他自加入军统后，一直在跟二军破坏国共合作的勾当。这次他带人奔韩城来，我们得。

0: 着来了，但是还是晚了。没想到他又给日本人出宫报信。
1: 好你个曹清河，亏我爹那么的信任你，还准备把东岸炸掉。你娘害了我爹，我还没跟你算账，现在你居然还算计到我的头上来，我今天要跟你拼了。
2: 此时的汪景茂已经丧心病狂，他举起枪朝着清河开了枪。说时迟那时快，英敏将清河推了一把，而潘子刚也同时扣响了扳机，汪景茂应声倒下。
3: 清河，清河，你没事吧？
0: 娘，我没事，幸亏你推了我一把，打到我胳膊上了。
4: 这个汪景茂真是死有余辜，今天我算是为民除害了，也算是给国梁报了一半的仇，剩下一半的仇就记在日本鬼子头上。
0: 娘，你们快走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3: 我不走，我要为国梁报仇。
0: 娘，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撤了，我也得跟着走了。
3: 清河，你赶紧撤吧，这有我呢，我要消灭了这些日本鬼子。
5: 好，唐都快撤了。
0: 好，我就来。
3: 快走吧，清河。
0: 哎，对了，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
3: 啥事儿？
0: 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汪景茂在一个叫桃花井的村子杀了一户人家，那家老人都被害了，只剩了一个叫桃红的姑娘。
3: 啊，桃红？
0: 听说是汪景茂追赶你们的行踪，他爹娘不说才被杀的，这姑娘侥幸逃出来，幸免一死。
3: 这汪景茂真不是个东西，可怜桃红一家被我们牵连。娘，我们回过头去找找桃红吧。一定要去。
6: 英英同志，注意隐蔽，这儿太危险了。
3: 清河，你快撤吧，记着到西安来找娘。
0: 知道了，娘。
5: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4: 婶儿，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你赶紧撤吧。
3: 不，我不撤，我要跟你们一起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5: 同志们，打，给我狠狠地打。
7: 告诉你，来吧，这要灭了你们。

第二天天不亮，告别了范掌柜，穆英英、潘子刚他们就出了韩城县城。大家都沉浸在失去国粮的悲痛之中，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唯有马蹄声和驴不时发出的叫声。为了缓解大家悲伤的情绪，盖娃突然唱起了一段没头没尾的秦腔。

0: 唱起。
1: 哎，别唱了。
2: 少爷，我想让影婶分个神，他这一路上不好受。
1: 婶儿，我们马上就到黑云沟了，过了黑云沟就进入我们泾阳县界了。
3: 哦，都到黑云沟了。
2: 啊，是啊，婶儿，咱都走了七天了。
3: 去的时候国良还在，回来
4: 娘，国良不会死的，他水性那么好，他不会死的。
1: 都是我没照顾好国良。
2: 少爷，这都上午了，咱到前面的大车店歇一下，吃点饭吧。
1: 也好，婶儿，一会儿再往前走可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咱天黑前还得赶到池阳镇呢。

0: 吃饭了，里边请。好、
1: 哦，吃饭。掌柜的，把嘛拴在那儿？
0: 拴在门前的树上就行了。
1: 好、哦，对。
0: 来来来，各位，里面坐。来，先喝我二大碗

0: 哎，你们几位想吃点啥？
1: 来几样小菜，每人再来一大碗油泼裤带面。
2: 好嘞，哎，哎，喝点啥不？天冷，
1: 再打上二斤京羊烧。咱
2: 仗着京羊烧，哎，可是远近闻名的啊。客官，你很熟悉吧？
3: 谁说不是呢？掌柜的，上酒吧。
2: 好嘞，二斤京羊烧。
1: 婶儿、国公、改娃，来吃菜。
2: 都连喝三杯了，就慢点喝，肚子空着不敢喝的太猛，这样胃会难受的。
4: 国公，你就让娘喝吧。
1: 婶儿，国公说的对，你得先吃点东西垫一垫。
2: 婶儿，这面不错，先吃面吧。面坨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想喝吃饱了再喝，就不能喝太急。婶儿，
3: 娘，你吃点吧，我把蒜都给你剥好了。
2: 你们吃吧，我就是想喝点酒。娘，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再难受也得吃饭啊。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可我就是心不甘呀。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国良就这么走了。
3: 连片衣服袖子都没留下，你们说，我跟老爹咋交代呀？
2: 娘，娘，娘，这不怪你，你对我们姐弟俩那么好，国良都明白的。只是早知道这样，不如让我带他去。
5: 婶儿，翻掌柜叶氏了，魏一带的黄河水是最急的，泥撒也大，都找不到一个回水网。当年黄河决寇，多少村子，多少座房子跟桥，我转眼都没有了。国红，英英婶，人死不能复生，国良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愿看到你们难过的。
2: 娘，
3: 国红。 你看这酒，你爷爷喜欢喝，你爹喜欢喝，国良那个臭小子也喜欢喝。娘，天王，还有天王，天王虽然不喝，可他喜欢闻酒的味道呀，多好呀！啊，你看。 你看这酒，现在连我也喜欢喝了。喝醉了，心里就痛快了。来，来，老爹、老爸、国良，我们干一个！
2: 娘，娘，
5: 婶儿。 来，我也陪你喝，我们大家一起喝。
2: 对，我今天就索性来他个痛快，痛快，真痛快。

国红看着眼前的情景，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他知道娘心里的痛楚，这一路走来，先是没了老爹老爸天娃，现在又突然没了国良，目睹着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牵心挂肚的亲人先后离去，那该是多大的打击呀！而娘跟清河这一分别，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酒的力量来麻醉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伤。

0: 吃完饭，穆英英他们又继续上路。在到达池阳镇之前，他们得去桃花井村看桃红。这姑娘为了他们失去了爹娘，现在还要告诉他国良的噩耗。英英实在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
1: 婶儿，咱们就快到桃红家了。
2: 唉，这可怜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住呀？
3: 是啊，他爹娘没了，但是还是痴痴的等国良回来，
2: 也不知道这孩子在不在家。嗯，
3: 那我们去他家看看吧。嗯，
4: 现在向下，那个王金峰真应该全当文官，让他吃抢字儿，太便宜他了。
2: 不管咋样，陶红都得知道。陶红父母生前跟我有约，现在国良不在了，陶红又孤单单剩下一个人，咱们还是把他带走吧，将来给他找个好人家，也算对得起他父母，也让国良放心。是咱们国良没福气。

0: 谁呀？
1: 唐红，唐红是我，国红。
2: 红姐，婶儿，你们可回来了。
1: 闺女，我们来晚了。
2: 婶儿，我爹，我娘他们……
1: 孩子，我们都知道了。
3: 陶红，听说你逃走了，我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你呢。
2: 我回来是安葬我爹娘的。
1: 陶红，你爹娘都是为了我们呀。这次回来，我们就是要接你一起走的。今后，你就跟着我们过吧。啊。
2: 婶儿。国亮哥走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陶虹，姐对不住你，没有保护好国亮，姐，你说啥？
1: 好孩子，你听婶跟你说，国亮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乘坐的船遭到敌人手榴弹的轰炸，不幸掉到黄河里。
2: 不，光良不会死，他说他要回来接我的，我要去万国渡口找光良，我要去找光良，我要救活他。
1: 陶虹，婶跟你一样。也想国良还活着，国良还有其他牺牲的人都是为抗日走的，是为了咱们活下来的人。陶虹，只有活着

0: 还有希望，咱们要带着他们那份希望继续走下去，这样才不会辜负他们，他们的牺牲才值得呀。
1: 那婶儿，我想要跟着你们替国良去那乡做那是没有做完的事儿。
0: 好，好，来，老婆，你过来，这个是咱祖传的一坠，是要留给国良媳妇的。我现在把这个给你，以后有个念想。
1: 谢谢姐。
0: 妹妹，桃红妹妹，咱不哭啊，不哭，我们迟早会杀了那小日本，为国良报仇的啊。
1: 婶儿，我可以叫你娘吗？
0: 以后你就是娘的孩子。

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遭受人生重创的柔弱姑娘，我应该告诉自己，那么多人不能白死，他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即使再难，活着的人也要坚韧地面对，哪怕在黑暗中碰得头破血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向着光明不断前行。

0: 寒冬已渐行渐远，大地的气温日渐高升，一年里最有生机的季节到了。春天的嵯峨山就像传说中的花果山一样，桃花、杏花、樱花都在争相开放，潘家堡内又逢一轮春暖花开。
1: 燕燕婶，燕燕婶，
2: 改王怎么了？
1: 啊，少爷，你咋也在这儿呢？
2: 我过来看看燕燕婶。
1: 咦，我看你是来看国红你吧？
2: 切，贫的你！
3: 改王，什么事儿呀？这么急火火的？
1: 事儿，好事。王先生说今天要在旧国会给我们举行入党仪式，让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过去。
4: 那太好了。是啊，我盼这天盼好久了。
2: 改王，有没有我？
1: 这个嘛，那你说你肯定有嘛。
2: 这么说我们就要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4: 娘，那我们现在赶紧走。好，走走走
1: 走走
2: 走。
5: 小张，来，咱们把党旗挂起来。
6: 这党旗可真好看。
7: 是啊，党旗像太阳，给我指引了方向。
8: 哎，你们看，这党旗还真鲜艳呀！
4: 是啊，
7: 这党旗，红彤彤的，就像一团火焰。
1: 我的爷呀！你们快看，这党旗上的镰刀斧头的图案，哎呀，带劲的很！
2: 不光带劲儿，还闪着光芒呢。
9: 怎么？和做梦一样。

0: 就要入党了。国红
1: 啊，
0: 你说，要是你爹还活着，看到这党旗，他会不会也觉得是在做梦呀？
1: 娘，
2: 何英女士，你们来了。
0: 王先生，我们这就要入党了，这不是在做梦吧？
2: 入党了，这是真真的事儿呀。
0: 国红，来，我们先给党旗鞠个躬。
1: 哎，
3: 好。
0: 娘，我咋看着这党旗，心里咋热腾腾、激动得很呢？
4: 我看着这党旗，我觉得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3: 看着党旗，我浑身就是万里金。
0: 是呀，党旗不止在这里，它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2: 说得好，同志们，来，都到党旗下来，我们向党旗宣誓。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

0: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爷爷，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 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
4: 嘿，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花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陶红不也撒花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陶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刚，你，
6: 我想寻你，你跟着我吧。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4: 哎呀，
0: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7: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8: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呢，
7: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4: 爸
2: 先生。
7: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8: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7: 好啊，接新娘啊。
9: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7: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8: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2: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9: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8: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9: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2: 还疼我呢？
9: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2: 我比明珠还亮。
7: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6: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2: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6: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2: 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6: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
0: 哎，国皇，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2: 红姐，我们去，我们先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1: 对呀，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2: 娘，我也要去看看。

0: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1: 好嘞。
0: 等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2: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0: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2: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0: 好，好。
3: 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走，接亲，
3: 走，
4: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1: 叶先生，你也来了。
2: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1: 是，日本投降了。
2: 哥，你还叫啥？该叫娘了。
1: 对对对，
2: 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1: 哎，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60少爷和国防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2: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赶紧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2: 这，
1: 天王，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2: 改娃，拿鞭炮。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木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0: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1: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0: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1: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0: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1: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2: 娘，我们回来了。
1: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3: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1: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3: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1: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3: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1: 哎，娘都同意了。
3: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0: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2: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1: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3: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0: 子刚，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3: 还没有。
2: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4: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哎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哎，
1: 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
4: 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啊，孙晴。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5: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6: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6: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5: 我还会武功呢。
6: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5: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7: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7: 娘，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二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3: 胡昌生在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昌都市俄洛镇辣椒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阶段，小特产变身代富群众的大产业；
3: 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举行；
2: 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创新落地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服务群众零距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9日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叶东松通报督察报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郭芳，督察组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

爱这件大事抓牢抓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建立健全登山活动环境保护机制，持续开展珠峰区域垃圾清理，制定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和规划，发布冰川保护名录，对223条冰川实行分级保护，编制高黎贡山博舒拉岭地区生物生态保护规划，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开展建筑垃圾排查整治，推进资源化利用场所建设，持续推进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山水工程全国典型案例，大力实施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人工造林 133.7 万亩，加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占比 98%，开展江河源保护等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纳木错、尼洋河、吉隆藏布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达100%，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9%以上，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区域之一，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此次督查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查组交办的795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或阶段办结736件。督查指出，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使命任务，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有的地方日常工作标准不高，监管力度弱化，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层层递减问题较为突出，个别干部正确政绩观树得还不够牢固，未能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一些地方和部门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不坚决，近年来仍违反要求，持续推进相关项目实施，山南市乃东区在河道范围内违法建设物流仓库及配套设施，那区等地市仍有一些重点沙化县未编制防沙治沙规划，治沙工作推进滞后。自治区一直未按规定明确冻土保护部门职责分工，也未开展冻土区保护范围划定等工作。有的地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利用不足，一些施工项目未按要求报备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建筑垃圾违法倾倒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推进不够有力，部分地方存在违法占用草原、草原超载过目等问题，有的企业违法开垦、占用破坏草原，长期未整改，有的道路施工工程多处取土取料、堆料点未办理相关手续，施工过程中违规向沿线草甸弃土弃渣，有的区县草畜平衡工作仍有不足，在静牧区、丰裕区内存在放牧现象，丰裕管护措施未严格落实，天然林破坏问题多发，有的企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林地使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林木，个别企业擅自占用湿地违规弃土、违规建设，破坏湿地生态系统，个别地方违法倾倒建筑垃圾修建违堤违院，建设项目侵占河道，部分高原湖泊管控不严，违法进入核心区问题多发，对湖泊生态系统造成扰动。三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部分地市污水管网建设改造不到位。

0: 存在多处污水直排问题。个别地市排水管网整治项目建设滞后，主城区仍有管网空白区，部分生活污水未有效收集。污水管网破损问题突出，河水、地下水通过管网渗漏进入污水管网，导致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部分地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同程度存在超负荷运行、进水浓度低、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违法设置排污口等问题。有的部门和地方统筹谋划滞后，生活垃圾处置项目落地缓慢，一些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满库容，还有一些即将满库容。昌都市边坝县第一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满库容停运，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手续不全停工。四是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的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不严格，地方协同保护监管力度不够，一些违建项目紧邻河道、扬尘、建筑垃圾管控不到位，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全区符合创建条件的大中型生产矿山中，仅有半数按计划建成绿色矿山。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存在机制不健全、底数不清晰、监测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野生鱼类保护、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等工作还有差距。督察要求西藏自治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法依规科学推进流域开发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大污水管网建设改造力度，推进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加强对项目建设监管，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按照有关要求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胡昌生指出，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对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面体检。督察组反馈的意见肯定了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工作成效，精准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坚持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真正交出一份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区人民满意的整改答卷。胡昌生强调，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整改任务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注重分类施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补齐短板、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推动绿色发展上全面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禁引入两高一低企业和项目，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务实举措落实落细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多管齐下，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对厉行厉改的问题即知即改，早见成效，对短期难以整改到位的问题明确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强化跟踪督办，加强执纪问责，以自我革命精神下大力气解决顽瘴痼疾，确保督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胡昌生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带头抓好整改落实，班子成员要分领域包保，采取一问题一专班方式，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抓好督查整改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担当务实的过硬作风，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自2月6号在西藏博物馆开展以来，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作为馆区改扩建完成后的首个大型丝绸主题专题展，展览以珍贵丝织文物为载体，生动展现了千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请听报道。
0: 本次展览汇聚了汉晋至民国时期的80多件套丝织珍品，多管联动，题材丰富，全方位展现丝路丝绸入藏融合发展的完整历程。观众邓武军
2: 讲的就是丝路如何传承到西藏的，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收获很多。
0: 展厅内一件件织锦文物生动展现了各民族文化长期互鉴融合的历史脉络，其中一款文锦坯料纹样别致，织工精细，经典团花样式在藏地被称为张嘎，是传统藏装的代表性纹样。早在吐蕃时期，这类纹样传入高原，唐代布辇图中的路东赞服饰纹样与这件展品形制相通，印证了汉藏审美文化源远流长的交融历史。此外，随着丝绸入藏的中原刺绣技艺也逐步融入我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应用于牧区邦典、吉隆妇女围腰等服饰中，相关技艺还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体系。一件件织锦文物完整记录了中原文化织造技艺与高原文明相融共生的深厚历史，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西藏博物馆展览部馆员、丝绸展策展组成员索纳措：
2: 丝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载体，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本身馆藏的丝绸文物就比较丰富，上千件，从这中间甄选了这一批的文物，去讲丝绸是怎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西藏。
0: 俄洛桥辣椒是昌都几代人记忆里的独特味道。近年来，俄洛镇锚定这一农产优势，搭建起基地标准化种植、就地精深加工、市场全域直销的产业体系。一个个挂满枝头的红辣椒，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元宝，铺就出一条红火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报道。
1: 走进昌都市卡若区俄洛桥辣椒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辣椒长势喜人， 自2025年起，当地投入210万中央集体经济扶持资金，

0: 联动嘉林村、郭琼村、约达村连片打造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辣椒种植规模、亩均产量实现阶梯式跃升。额洛镇嘉林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向巴泽仁：
1: 村里把部分闲置土地流转给企业，发展辣椒规模化种植，村民既能每年领取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现在家家户户收入稳，收益高，大家对辣椒特色产业的发展信心满满。
0: 额洛镇还同步建成投用辣椒加工厂，由全镇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兴办，辖区所有群众全员持股，形成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近就业的发展模式。加工厂员工成列八针。
2: 现在这份工作就在家门口，很方便，工资待遇挺好的，很满意。我会努力去把这份工作做好。
0: 额洛桥辣椒加工厂厂长王泽：
3: 现在我们生产的是辣椒面跟蘸碟料两大类，在成都的各个县区，成都、拉萨都有，销售情况还挺好的。
0: 今年全镇辣椒种植规模扩大至80亩，不少参与种植的农户收入翻了近10倍。沙通村村民次仁错母就把家里闲置的温室大棚全部盘活投入辣椒种植，成了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次仁错母：
4: 辣椒产量越来越高，卖不完就卖给加工厂。靠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辣椒产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从零散到规模种植，从单一鲜销到精深加工，额洛桥辣椒产业实现了从小特产向大产业的华丽蝶变。目前辣椒全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就业2500多人次，帮助当地群众增收80多万元，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增效。昌都市卡若区额洛镇党委书记冯真祖：
5: 群众对于辣椒种植加工特色产业信心是非常足的，下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品牌的影响力、销售渠道，让更多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6: 西藏台消息，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西藏分会场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抓好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噶玛泽登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协同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备勤，优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任维、韦秀长、徐志涛、次仁平措、赵鹏、朱守科参加。
0: 28号至29号，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6: 作为全区社区工作者队伍组建2年多以来的首次大型集中性专业化比武活动，本次大赛汇聚了来自全区7地市的社区工作骨干力量，共有33名个人选手、7支团体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选手朱新颖：
7: 能参加此次比赛，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历练。在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和各地优秀的基层同仁们交流切磋，结合社区专业方法交流工作经验。
6: 大赛分为全体赛、个人赛和团体赛。全体赛要求参赛选手以笔试方式完成，个人赛选手需要独立完成典型案例分析、现场汇报讲解，并随机抽取社区工作情景题目进行及时问答。团体赛以地市为单位，参赛团体现场进行路演展示。裁判长巴桑次仁：
8: 大家把社区一线的工作经验带到赛场，处置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展现了我区社区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精神面貌。我们全体裁判严格对标评判标准，保证赛事公平有序。
6: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大赛各奖项得主悉数产生，其中拉萨市斩获

0: 我团体赛一等奖，团体赛一等奖代表但增次嘎。
1: 能够斩获此次大赛一等奖，我们全体队员倍感荣幸与振奋。接下来我们会把本次大赛收获的宝贵经验、实操思路带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扎根基层，深耕社区实务，立足群众需求，扎实做好服务工作。
0: 本次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干，全面检验了社区工作者政策掌握、群众沟通、矛盾调解、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和政权建设处处长李鑫。
2: 2024年西藏社会工作部门组建以来，大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选育管用，3000余名年轻高学历干部充实到城乡社区一线。举办大赛就是搭建练兵比武、服务基层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干，检验队伍建设成效，进一步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干事热情。
3: 今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打破传统模式，创新落地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下沉网格，服务群众零距离。请听报道。
4: 保留居民会客厅网格办理模式。
5: 近期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试点有需随办平台，不用下载软件，不用繁琐注册，只需手机轻轻一碰，一键即可直达政务服务端口。平台及预约办理、帮办代办、上门服务、现场办理四大功能，能精准对接社保、民政等高频业务，可以使群众办事更简单、更高效。团结街道冲新社区党支部书记白马丹增。
4: 涵盖了社保、医保、养老认证、矛盾上报等业务，线上和线下同步结合，社区会上门服务，入户手把手教学，保障办事不受影响。
6: 就多生了，就算把肉地上往个做。
5: 数字服务提速，温情兜底守温度。针对腿脚不便、不识字的居民和商户，社区推出温情兜底服务，网格员下沉楼栋，入户走访，手把手演示操作，还印制双语业务操作手册，细化每一步办理流程，用贴心服务填平数字鸿沟。社区居民玉梅。
7: 不会操作，网格员过来教，还有详细操作书，很方便，省去了很多来回走的麻烦。
5: 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的落地，让过去往返跑腿排队办理业务变成如今指尖轻点，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服务小转变，幸福大提升。群众随时提诉求，网格员随时接单响应，高效闭环办事，数字化红利直达千家万户。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党工委政法委员罗布拉姆。
8: 投用一个多月，已覆盖3个社区7747户居民。那试点运行以来，群众反响良好，目前已办理业务30余件。下一步，我们将梳理社保、民政、综治等民生高频事项，扩充业务清单，优化办理流程，持续为老年人做好操作指导和帮办兜底，缩小数字鸿沟，及时收集群众意见，补齐短板，完善机制，坐实党建引领的基层服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第14届志愿者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那曲市人民医院志愿护理服务队队员张晶晶荣获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2026年度志愿护理服务最佳风采展示个人称号。
0: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已累计完成183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超19亿元，惠及群众3.64万户。
3: 近年来，林芝市察隅县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依托企业加村委会加村级水管员3级管理模式，实行全域网格化管护，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管网巡查、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建立快速应急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供水故障，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昌都市贡觉县举办特色夜市暨促消费活动， 设置美食展销、互动体验、优品推介、限时特惠四大板块，着力打造吃购游娱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消费潜力。
3: 近日，山南市措纳市组织小学生赴区外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活动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学生实地看祖国山河，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近距离感受发展成就，在研学中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30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阿里西部和昌都中部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3度到19度；那曲晴，-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8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到4级，-2度到13度。卡若区多云，7度到25度。改泽多云，-1度到12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度到9度。深扎晴，0度到15度。安多晴，0度到13度。当雄晴转多云，1度到17度。
3: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各位中午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首先来关注一组区内文旅综合资讯，之后带大家走进日喀则拉孜县，分享扎念琴非遗赋能乡村增收的故事。
1: 一方高原见证着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到干在一起，最终融在一起的时代变迁。节目尾声，我们将分享专题《学于高原》，一笔一画写我们，让我们循着历史足迹，感受把你我他凝聚成我们的团结力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稍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
3: 硬
2: 了
3: 饼！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5: 各位好，我是木之。首先，我们来快速浏览今天的主要资讯部分的内容。
4: 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即将开启。
5: 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在拉萨举行。
4: 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获詹天佑奖。
5: 西藏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在拉萨成立。
4: 2026年拉萨市国庆促消费活动即将举行。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4: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即将正式开启。
5: 据了解，第九轮东游西藏活动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的3月15号，除寺庙景区外，全国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包括纳木错、羊卓、雍错、巴松错等热门景点，全部免门票。各相关景区具体开放安排与预约规则，以各景区官方实时公告为准。
4: 同时，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其中，大型车23至29座，不超过每公里6元；中型车8至22座，不超过每公里4元；小型车5至7座，不超过每公里3.5元。
5: 一年一度的东游西藏福利如约而至，不妨现在就提前规划行程，赴一场独属于西藏的冬日之约吧。
4: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及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于9月28号至10月7号在拉萨举行。
5: 据了解，本届登山大会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包括攀登、起姿峰活动、户外露营徒步大会等系列活动。
4: 今天在自治区登山队举行本届登山大会开幕式之后，统一乘车前往羊八井高山训练基地，进行登山户外运动绳结技术培训，巩固登山技术技能。
5: 十月一号将前往起姿峰驻扎前进营地，十月二号至三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分两组攀登起姿峰，十月六号至七号在天堂草原进行户外露营徒步活动。
4: 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奖典礼在四川成都举行，由中建一局承建的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获奖，成为我区以科技创新守护民族文脉、提升公共文化的标志性工程。
5: 高海拔、施工环境特殊、物资紧缺、机械调配困难，建设者以多项西藏建筑领域首次第一破题。
4: 中建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还研发仿阿嘎土混凝土，以机械摊铺一次成型替代高强度人力，运用 BIM 加三维扫描提取老馆彩绘色彩11种、纹样125种，修复与重构彩绘共2400平方米。
5: 屋面3500平方米，主动槽式太阳能集热群可追踪日光，集热效率70%至75%，热转化率达90%，实现供暖季零直接碳排放，为我区绿色低碳建筑提供范本。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 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0: 背景在眼，不在尽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2: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1: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1: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2: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3: 谢谢。
0: 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呀，
4: 当人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5: 北京时间来到12:45，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6: 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文旅资讯。
5: 近日，西藏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我区文艺界代表、非遗传承人、美术艺术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事业、保护事业迎来全新专业平台。
6: 大会现场审议通过研究院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及领导机构。作为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研究院的成立是文联延伸文艺工作触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将助力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5: 国家一级美术师敬廷瑶表示，西藏既是高海海拔高地，也是文化高地，研究院的成立正当其时，期待这里催生更多优秀文艺新作。
6: 拉萨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昂桑也寄予期望，希望研究院深挖千年积淀的喜马拉雅文化，助推本土美术事业发展。
5: 西藏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樊高伟介绍，研究院将联动国内艺术院校与专业机构，重点推进唐卡数字艺术、西藏设计周与艺术节、藏坦文化研究开发、西藏元素珠宝设计，广泛汇聚文艺人才。
6: 自区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好业务指导与人才培育，把研究院打造成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传承研究的重要阵地，为建设文化强区贡献力量。
5: 近日，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后的首期读书分享活动《也说太平年》刚歌起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7: 活动现场，会员们围绕主题内容展开交流分享，结合历史文化脉络畅谈阅读体会。会员靳先生，
8: 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深入地了解到历史、国学、非遗文化等的一些知识，在工作之余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交流、去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7: 协会的成立旨在汇聚社会力量， 整合运

0: 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自治区阅读者协会理事长李海耀：
1: 后续我们还会举行图书分享、文学课厅，希望西藏更多的朋友伙伴加入到我们读书会，也希望能书香满高原，让更多的人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2: 继续来关注资讯。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升级版近日上线，新增的 AI 智能导读等互动模块，阅读更加智能多元。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0: 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升级版上线运行，新增 AI 智能导读、线上共读、阅读打卡等互动模块，阅读方式更加智能、更加多元。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工作人员马玉婷：
3: 这次电子职工书升级以后，版面更加的美观，阅读更加的美好。 AI 客服快速的寻找自己喜欢读的书，可以让职工的阅读数据可视化，每年年底根据职工的阅读喜好更新书目，为下一年开展相关阅读活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0: 据了解，电子职工书平台整合3万多种图书、500多类期刊、近5万小时有声听书资源，适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学习需求。平台依托高原劳动者微信公众号搭建，无需下载，一键登录，零门槛使用。拉萨市职工李林杰：
4: 利用闲暇的时间，平台上面学习听一些有声读物，我觉得这个平台特别的好，读书的资源非常的丰富，特别的方便。
0: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电子职工书屋服务功能，不断丰富数字文化资源，也为各级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读书文化活动提供坚实保障。拉萨市经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旦增赤烈：
5: 依托电子职工持续开展知识竞答、阅读征文这些类型的活动，擦亮书香工会品牌，丰富职工文化。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以上就是今天区内文旅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节目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6: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5: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烟火日常，岁月沉香。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木志。作为堆鞋之乡，拉孜深耕扎念琴非遗产业，以合作社模式守住传统手艺，拓宽市场销路，让古老琴声成为群众增收的新途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传统扎念奏响的致富新曲。
0: 盛夏时节，阳光朗照，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热萨乡318国道旁，央德扎念民族传统手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宽敞门店里，传来阵阵悦耳的堆鞋歌声和扎念琴音。
1: 堆鞋是藏族民间歌舞，拉孜县是著名的堆鞋之乡，扎念是堆鞋表演中不可缺少的乐器啊。扎念俗称藏族六弦琴，是西藏最流行最常见的传统乐器之一。
0: 走进合作社，三面墙上挂满了各种类型档次大小的扎念琴，宛若一座小型的扎念博物馆。最大的一只是2019年制作的，足有2米多高，拨奏起来声音极低沉。最小的是可以放在手掌中把玩，并且可以弹奏音阶的袖珍琴。
1: 合作社负责人顿佳告诉记者，本地的扎念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数百年。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近年来传统手工制琴技艺逐渐被机器生产取代，加之销路不畅，许多身怀绝技的老手艺人被迫转行，技艺面临失传的风险。
0: 在经营合作社之前，顿佳当过木匠，他自小就十分热爱堆鞋弹唱，弹得一手好扎念。顿佳摩挲着琴身的雕花，缓缓说道，我从17岁开始学做琴，师父常说，手艺人要想做好扎念，首先要懂它。2018年9月，顿佳在400平方米的一栋板房里成立了合作社。顿佳介绍说，刚开始就是个小作坊，想着能带动村里更多有制琴手艺的乡亲就业。
1: 合作社成立初期，最大的难题还是如何打开销路啊。顿佳带着琴跑遍了日喀则拉萨的乐器店和文化市场，甚至远赴青海、四川等地推销。一次，他在拉萨八廓街上摆摊儿，一位游客被他的琴声和歌声吸引啊，当场买下最贵的一把，并将和顿佳，交流互动的视频啊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0: 没想到很快就有网友联系上顿佳，订单接踵而至。受此启发，顿佳在网上开了店，还开发出迷你扎念琴、文创挂件摆件以及藏式家具等衍生产品，并尝试进行网络直播销售。顿佳说，现在北京、上海甚至国外都有顾客下单。
1: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2021年合作社自筹资金120万元建起2层钢筋水泥建筑，2023年又投入155万元扩建。

0: 致力于手工制琴技艺的传承和提高。
1: 段家告诉记者，机器做的琴，琴声里少了人情味儿。段家说，扎念的琴身由形似横剖的葫芦状共鸣箱，与细长的琴杆和弯曲成半圆形的琴头等构成。此外，还有琴弦、琴码、弦轴、拨片和跨带等附件。
0: 从选料、画线、掏共鸣箱、切割、塑形到打磨、勒金、做琴头、拼接、做面板和纸板、做音梁、音孔、蒙蟒蛇皮或羊皮、装配件、上琴轴、琴弦、油漆彩绘，大的工序有18道，小的工序有80多道。
1: 一个熟练的匠人也要耗时1周才能完成。段家介绍说，琴头雕马象征吉祥，背面巴洛凸纹既美观又防滑，这些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智慧。从辨认木材纹理、掌握弧度切割，到调试出清脆音色，每一个制作步骤都极其考验匠人的手感、经验和匠心。段家笑着说，现在我们的高档琴很受欢迎，有很多爱好者甚至是收藏家进行私人定制。
0: 2023年，央德合作社的扎念在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上荣获最佳民族工艺奖，进一步打响了品牌。谈及未来，段家信心满满啊。他说，我们要把拉兹扎念的品牌擦得更亮，让传统技艺带动更多人过上富裕的好日子。橘红的夕阳斜斜地照进临街的直播间，悦耳的扎念琴声再次响起，琴声承载着古老的历史和文化，也传递出高原农牧民群众致富的希望。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嫁给农村人。
4: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北京时间来到13:1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3: 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2: 气象部门预计，假日前期10月1号至2号，我区大部以少云见多云天气为主，适宜假日出游及文旅活动。
3: 夏日的中后期，也就是3号以后，降水天气明显，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雪，其中墨脱南部低海拔乡镇有大雨，全区自西向东有一次中等强度的降温过程，需要防范雨雪和降温天气对交通出行、文旅活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也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2: 再来关注我区的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多云转晴，9到23度，西南风3至4级。
3: 巴松措多云，5到26度，微风。
2: 羊卓雍措晴，2到17度，微风。
3: 珠峰大本营多云，1到15度，微风。
2: 冈仁波齐小雪转阴，-2度到11度，东北风4至5级。
3: 纳木错阴转多云，2到19度，西南风4到5级。
2: 染乌湖多云，12到27度，微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节目继续。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
1: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13: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区内综合资讯。
0: 由拉萨市商务局主办的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国庆促销费活动即将举行，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7号。活动主要面向购买新车的个人消费者，企业购车、营运车辆及特种车辆不在补贴范围内。
1: 拉萨市范围内包括奔驰、宝马、长安汽车、广汽本田、北京汽车、比亚迪、理想、东风日产、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丰田、哈佛在内的多家汽车品牌授权的78家销售商参与此次活动。
0: 补贴标准将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价，实行不同价格段分级补贴，补贴金额一次性发放。
1: 了解中秋国庆双节促销费的具体参与商户名单，请关注拉萨商务或西藏卫视家微信公众号。
0: 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活动在林芝市墨脱县举办。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聚焦破解基层科普服务壁垒，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
1: 活动中，西藏农牧大学师生带来了海拔上的约定、一片树叶的蜕变、堤坝漏水侦探记等科技成果展演，兼顾科学性、趣味性与地域特色，集中展示全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成效。
0: 展演间隙，群众踊跃参与科普有奖问答。活动围绕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设置互动题目，寓教于乐。
1: 现场自区林芝市以及墨脱县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集中科普宣传活动。
0: 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在统筹推进当中，当前各标段施工队伍已全部进入作业点位，全面铺开森林质量提升、草原生态修复、蓄水池建设等各项工作。请听报道。
2: 走进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家绿化示范项目5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枯枝修剪、林木管护等作业。5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3: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是森林质量提升中的平沙覆状，总面积大约有2万亩，现在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30%，预计9月30号全部完成。
2: 5标段配套水利设施蓄水池建设工程也在同时紧锣密鼓的推进，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一派繁忙景象。5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3: 总共有102个蓄水池，现在正在施工的有55个，基础完成了有42个，计划在10月15号全部施工完成。完成以后，为当地4个乡镇、29个村落解决灌溉及部分生活用水。
2: 据了解，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今年7月开工建设，总投资4.36亿元。规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21.81万亩，建设周期3年，覆盖卡若区、察雅县、内乌齐县。建设内容包括森林质量提升、人工造林、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等。今年计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近12.8万亩。昌都市林草局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贺永珍：
4: 项目实行规划、施工、监督、验收全流程闭环管理，为项目规范高效有序运行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支撑与坚强保障。
2: 项目立足生态惠民导向，在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筑牢区域生态屏障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预计可带动群众就业1.8万人次以上，真正把生态建设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昌都市民朗加拉姆：
5: 项目开工就来这边工作了，有稳定的收入，离家近，参与到生态保护，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大家都觉得特别值得，相信以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1: 今年中秋佳节，特色风味月饼备受市场青睐啊，其中包括拉萨一家糕点烘焙店的西藏地式主题月饼啊，他们的月饼融入了高原各地的特色元素，在传递团圆亲情的同时，印刻下民族团结的温情。我们来听录音特写，一枚藏式月饼承载团圆与团结。
6: 揉面、分馅、压模、烘烤，烘焙店不大的操作间里，正在赶制一批特色月饼。特制的馅料、新颖的口味、别致的纹样，让传统的月饼有了属于高原的独特韵味。面点师傅陈林：
7: 我们把青稞、奶渣还有本地黄牛肉融入到了月饼里面。
6: 拥有丰富面点制作经验的陈林来自江西，7年前来到拉萨，成为这家烘焙店的主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与教学中，他带出了十几名藏族徒弟。陈林：
7: 他们把我当大姐姐，我把他们当小妹妹。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他们基本讲的是藏语，我也听不懂，但是经过后面的磨合啊、相处啊，氛围也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6: 在西藏的这几年，陈林慢慢了解了西藏，认识了西藏。今年中秋前夕，他就在琢磨在制作月饼时如何融入西藏风味，体现西藏的地理文化等多样元素，让各族人民更能亲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面点学徒普布吉拉：
8: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中秋节的一些由来，了解到了中秋团圆的寓意。
6: 在馅料中融入青稞、奶渣、牦牛肉，再印上具有西藏特色的纹样和地名，门店团队巧妙设计推出西藏地式主题月饼，一系列融合多元口味的月饼，既守住了传统中秋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高原的特色。烘焙店老板纳珍：
9: 我们把西藏各地独有的特色食材和风味装进月饼里，每一枚月饼代表一个城市，象征着各地紧密相连、同心团圆，传递民族团结、美满和睦的中秋祝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休息一下，歌曲之后精彩继续。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感谢各位的聆听与陪伴。今年九月是西藏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后，雪域高原迎来的首个活动月。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西藏工作的主线。
0: 30多年的持续推进，民族团结早已如茶与盐巴融进高原儿女的生活日常。追寻一段段感人至深的高原故事，从中可以读懂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到干在一起，最终融在一起的深刻变迁。
1: 接下来请听专题《雪域高原》，一笔一画写我们，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现实的印记，去追寻雪域高原各族儿女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在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中，把你、我、他化为我们的伟大历程。
0: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有一个幸福社区，名字是居民自己取的。社区社工次仁卓玛还记得搬迁前的日子，他说，住的是20世纪80年代修的公房，五六家人挤在一个院子，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2013年，政府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将原来分散居住在10个社区的3100多名群众迁入新居。
1: 那一年，汉、藏、回、土家、门巴等10多个民族的居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共同拥有了一个新家。他们给这个家取了一个温暖的名字，幸福社区。
0: 社区之名藏着所有居民心底的期盼，只是真正的幸福还要靠自己去创造。一张方桌，几壶甜茶，不设门槛，也不拘形式，谁来都可以坐，谁有话都可以说，这就是社区常开的甜茶会。公共设施怎么完善，老人孩子如何照料，邻里之间有了矛盾怎样化解，原本散落在各家各户的问题，被摆在一张桌子上一起商量。
1: 愿意说只是第一步，说出来的诉求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回应。社区开通您马上说我马上办平台，将二维码贴进楼栋和服务站，居民扫码就能反映问题，办理证明。东乡族居民马玉斌介绍说，说了就有人听，听了就有人办，不管哪个民族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会搭把手，住在这儿心里真踏实。
0: 不同的语言在同一屋檐下交汇，不同的习俗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尊重，日子久了，口音里多了彼此的腔调，饭桌上添了彼此的滋味，大家心里也有了共同的期许。
1: 社区党支部书记索朗顿珠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过去居民

0: 习惯等着社区上门，现在很多人会主动问，我能做点什么？我能做点什么？当居民主动说出这句话时，团结稳定便有了坚实的支撑。13年来，幸福社区矛盾纠纷发生率下降83%。
1: 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样共居共乐的场景在雪域高原处处可见。老年食堂里各族群众同桌吃饭，志愿服务队中大家一起为邻里忙碌，谁家煮了甜茶就给隔壁送一壶，成了院落里心照不宣的默契。天南海北的人们在此安家立业，在朝夕相处中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0: 日常交融的背后，是西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动建立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把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上升为制度要求。
1: 截至目前，西藏已建成360多个互嵌式街道、社区、商圈、大院和楼宇，7个市地全部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筑牢。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最大限度把各民族凝聚起来，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携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基础将牢不可破。
1: 甜茶桌旁，大家商量的是眼前的生活，走出社区，人们共同关心的还有工作、收入和日子怎样越过越好。
0: 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彭仓村，温室大棚内西红柿、西瓜、车厘子、无花果等果蔬长势喜人。20多年前，不少村民对种菜还心存疑虑啊，他们想祖祖辈辈吃糌粑和牛羊肉，这些种这些叶子干什么？
1: 1998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边巴顿珠带头建起6栋土坯蔬菜大棚。从山东来的援藏技术员张继明走进大棚，手把手教村民育苗、施肥、控制温度。这一留就是20多年，他在白朗带出3000多名徒弟。
0: 接力还在继续，村民自望赴济南学习种植技术，后来又把所学交给邻里。国道旁，村民普珍摆起果蔬摊，从种到卖，技术我们自己都掌握了。普珍说，如今彭仓村已建成174座标准化温室，果蔬收入占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彭仓村的变化，正是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共同致富的生动写照。大家拧成一股绳，把日子越过越红火，把我们两个字越写越深。
0: 从农牧区的生产互助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各族群众携手共事的场景在雪域高原处处可见。
1: 在拉萨市暖心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里，各族群众在同一支队伍里承担调度、施工、巡检和入户维修等工作，供气服务覆盖17.36万户各族群众。服务窗口和入户检修推行国家通用语言藏语双语服务。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西藏盛信工贸有限公司把牦牛绒加工成围巾、藏毯等产品销往全国。本土产业链也不断延伸，青稞、 藏医药、高原果蔬等资源也走向了精深加工。
0: 发展的红利也惠及到边境一线啊。随着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深入推进，十四五以来，西藏建成了624个边境小康村，所有边境乡镇和建制村通公路，主电网延伸到全部边境乡镇，边境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促进了边境产业的蓬勃发展。家庭旅馆里，藏族阿妈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招呼远方来客，边贸物流线上各族商人携手闯市场，
1: 产业旺了，日子火了，各族群众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守好每一寸土地就是守好共同的家园，过好每一个日子就是把我们刻进了这片土地。
0: 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立定村红旗颂展览馆内，柔和的灯光洒在一面手工缝制的五星红旗上，旗面红色已经褪淡，黄色五角星也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与国旗一同保存的还有一张1960年的黑白合影，照片记录了毛泽东主席接见参加十一周年国庆观礼的西藏、新疆、宁夏、云南四省区五个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场景，望九就在其中。
1: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让望九激动不已。回到住处后，他用了七个晚上手工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后来望九被推选为立定村党支部书记，望九去世前将国旗郑重交给村干部。村委会主任次仁罗布动情地说，国旗是我们立定村群众的信仰之旗、奋进之旗、团结之旗、感恩之旗。
0: 一面国旗映照着高原儿女滚烫的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的根基就这样一点点筑牢在西藏各族群众心间，深深铭刻在群众心灵。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对团结的珍视，化作日复一日守望相助的行动，让家国同心的信念在雪域边关代代相传。
1: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共同的历史记忆被一代代讲述，共同的精神家园便在一次次回望中愈加坚实。
0: 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东侧的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寺以来，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文物和照片被悉心保存。展馆中，石室班禅生前使用过的新华字典和僧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格外引人注目。
1: 扎什伦布寺管委会副主任塞巴多布琼说，如果仅能说藏语，就只能和300多万西藏群众进行对话。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让我们可以向14亿人介绍西藏传统文化。截至目前，扎什伦布寺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僧人已有536名，普及率达63%。
0: 从语言相通到文化共融，汉藏文化交融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大型舞蹈史诗剧《诗经·格萨尔》融合《诗经》与《格萨尔王传》的精彩叙事，收获广泛好评。
1: 今天，西藏各族孩子不仅在同一间教室学习，还通过冬夏令营、研学活动等方式，认识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同龄人。去北京参加完同心筑梦中国行研学之旅后，山南市措纳市的初中生卓玛吉姆深有感触。他说，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孩子，永远心连着心。
0: 从行的相聚到心的相依， 是西藏民族团

0: 环节进步事业中最深刻的一次跨越。
1: 空间上的互嵌，居住上的相邻，生活里的交集，这些都是形的相聚，但互嵌不止于空间，更在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的全方位融入。在共同学习、共同奋斗、共同守护家园中，心灵相依，情感交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0: 这个同心圆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对这片土地的共同热爱，
1: 正
0: 我们是一家人的共同认同。
1: 正如那曲市嘉陵县敬老院一位牧区老人说，我感到富有，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国家。
0: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这份基于情感认同的同心圆有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依托。
1: 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马措看来，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情感到制度，从认同到法治的深化。不仅是情感的共鸣，更是制度的安排，不仅是美好的愿景，更是可预期的权力保障。
0: 当民族团结生长在柴米油盐之中，流淌在朝夕相处之间，沉淀为日用而不绝，便如同这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年年盛开，生生不息。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莫之。愿每一处风景都有温度，每一段发展都有故事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
0: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关注珠峰云 App。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王希季，出生于1921年，国际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对于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王希季来说，大洋彼岸的祖国所发生的变化让他难掩激动之情，他去意已决。就在王希季乘坐的这艘游轮上，一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留美教授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数学家华罗庚。
4: 华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呀在这个船上还发表了一个号召这个国外留学的人回国的一个号召书，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叫做南辕虽好非久留之地。
3: 良缘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朋友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华罗庚的话说出了包括王希季在内的大多数留美学生当时的心里话。那个时候

0: 书店我们都经历过，都实习过，所以呢，回来建设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1: 不过，王希济回国以后，并没有从事发电站的建设工作。他先是到大连工学院从事了几年教学工作。1955年，王希济随同所在院系被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他开始担任船舶动力工程学系副教授。1958年11月，就在他准备赴东德柏林大学交换教学前夕，一个重大使命不期而至。
0: 59年11月份。这个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门找我，说是要我到上海机电试卷去工作，当时说的是监那边的工作。那么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说你到了就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问。
1: 上海机电设计院是新中国为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而成立的特殊部门。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天宇，揭开了人类宇宙空间活动的序幕。时隔半年，毛泽东在党的8届2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正是根据中央的决策，中国的卫星运载火箭研制工作正式起步。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王希济也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参与者，而他担任的职务是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后又担任总工程师。不过在调入上海机电设计院之前，他对于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研究设计还一无所知。
0: 那么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没有接触过上天的事、放卫星的事情，没有接触。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把第一个运载火箭做出来，然后放卫星，把中国的卫星放上去。
1: 当时，对于运载火箭这样的高精尖技术，国外对中国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因此从零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困难重重。王希济告诉我们，专业人才的匮乏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在王希济的研究团队里，当时除了从北京来的研发人员之外，技术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是从上海调集来的大学毕业生、肄业生以及中专毕业生。大家既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国际援助。
0: 要大家做的设计图纸，我是一张一张看，一个尺寸一个尺寸算，对了才通过，不对了就改。你再去做，告诉他哪些不对。有的图纸是4、5遍才通过的，然后我才签字的。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挺高兴。挺苦，挺高兴。每天到12点钟，就是那些支部书记了、那些主任了，那些来催你回家、回去休息。日以继夜的做，日以继夜的。
1: 强烈的使命感，让王希济和其他同事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工作。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研发 T7M 型探空火箭。按照王希济的话说，这是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小火箭。
0: 这么样一个小火箭，虽然只有190公斤，只能飞到8公里到10公里，但是我们把它整个系统都 不管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

0: 用的，我们都把它煮成。
1: 1959年，担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的王希济率领技术团队开始了 T7M 火箭的研制工作。然而，对于当时中国的科技和技术水平来说，研制 T7M 的条件很差，例如弹道计算，团队就只能依靠人力计算得出。
0: 那么我们用30到40人来专门做弹道计算，一条弹道啦，这个算的这个值啊有那么高。为 T7M 的弹道，我们那么多人日以继夜，整整算了1个多月。那整个房子都是那个计算数据，没有条件有计算机。
1: 当时，火箭研发团队急需一个测试火箭发动机液体燃料流动实验室。王希济说，如果新建一个的话，工期太长，恐怕耽误时间。最终，他选中了设计院内的一个厕所门口的露天空地。
0: 进厕所之后，有个天井。这个天井反正是几个平方米吧，那么几个天井，那么就在那儿搭起架子来，然后把整个的实验设备，然后给它安装起来，就在那儿做实验，不是完全在厕所里边，就是进厕所的那个门里边有个小空地，那么进去，所以。反正有臭气，有那个，但是我们在做实验啊，那根本就不管它。
1: 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奇迹，王希济和他的团队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对于王希济来说，从年幼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学习，这样的工作环境他早已习以为常。1921年，王希济出生在云南昆明。他的家境原本不错，但却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家道中落。父亲的一句“饥荒饿不死手艺人”的话，让王希济最终报考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8年，王希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
0: 我是挺刻苦的，因为我是读完高工的1年级考进西南联大的，我也没有料到会考得起。
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西南联大就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在王希济的记忆里，尽管是战争年代，教学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依旧兢兢业业，从没有因战乱而在教学上敷衍了事。特别是当时在联大机械系任教的刘先洲教授，
0: 刘先生机械学，中国机械学的创始人，他这个教学非常严格。我们那个时候一边读书，一边还要跑警报。跑警报的意思就是说是避免轰炸，我们也没有防空洞，也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往郊外去搞。所以那个时候跑完警报还接着上课，老师是这样，老师也很苦，是吧？给我们的严格是很严格的。
1: 正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王希济有了为国家建设电站的想法。当时整个国家的电力建设几乎陷于停滞，而他的家乡云南更是落后。
0: 那时候云南的水力发电 还只是几千瓦的这么个量级，那现在现在的眼光根本看不上。所以这个能源啊，在工业上是可以叫做工业的杠杆吧，有了能源呢，就可以把很多工业给发展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搞这个发电厂，所以进学校也是学这个，在大学里边也偏重于动力，就是火力发电厂。
1: 正是因为坚守着建电站的夙愿，抗战胜利以后，王希济通过努力获取了自费留学名额，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终于学完了动力和燃料专业硕士课程，获得了科学硕士学位。不过，这位一心打算投身能源工业、憧憬工业救国的青年，却在归国初期阴差阳错地踏进了教育领域，不久后又意外地成为中国探空火箭研制的总工程师。但无论是能源工业，还是他完全陌生的航天工程，无论做什么，王希济报效国家的愿望却从未改变。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坚持下，王希济和他的团队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两级无控制火箭 T7M 的建造。1960年2月19日 ，T7M 火箭发射升空，
0: 成功了，大家就欢呼，然后拍掌。
1: 这枚首次发射成功的探空火箭顺利完成了8公里的预计飞行高度。这次发射成功是我国现代化液体燃料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更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0: 那么后来这一批人呢，就转到做什么呢？做卫星的运载火箭去了。那么这批人做进卫星运载火箭，他是有根底的，有能力的，有能力的，这个要得力于探空火箭。
1: 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8设计院。而新成立的8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制中国卫星运载火箭，以承载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任。
0: 在探空火箭搞到一定程度时候，那么上海机电设计呢已经在考虑，就是说沿着探空火箭这条路做这个卫星运载火箭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大致上已经到64年、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中程导弹也发射成功。那么导弹发射成功了，很自然会想到放卫星是不是可以利用导弹。
1: 把探空火箭技术和中程导弹技术优势相结合的建议，是作为运载火箭总工程师的王希济提出的方案，而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采纳和认可。
0: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想到这个钱先生他们是高的领导了，也想到，那么我们经过计算认为中程导弹还不能发射卫星，就它的速度不够，但是中程导弹的技术了，对发射卫星非常有好处。
1: 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是一枚3级火箭，而第一、二级液体发动机推动的火箭就相当于2枚中程导弹。末级采用了新研制的固体发动机火箭，按照计划，这枚由固体发动机与液体发动机结合的火箭 初步定于1970年前后发射，这枚火箭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2: 62号准备完毕。
3: 好，01号，各号15分钟准备完毕。
4: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而此时王希济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0: 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也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因为它跟后来的载人航天啊，还有这个两弹一星啊，非常有关系。
1: 早在返回式卫星制定技术方案之初，王希济便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既要符合当前实际，又要重视今后发展的要求。最终，这一方案成为此后我国返回式卫星研发的基本方案。
0: 根据中国的情况，那个时候开始做返回式卫星的方案，就是说能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运载还没有，但是从导弹的发展情况，可以由导弹直接或者改装变成返回式的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才有170多公斤，那么返回式卫星啊，考虑到它要作为这个应用卫星，要为将来的载人航天打基础，所以呢不能太小。
1: 身为我国空间技术的开创者之一，王希济时常会提出一些异于常人的观点，但又总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一证明其可行性。当我国首次提出要在返回式卫星上试验一种新型国产彩色胶片时，这一构想曾因风险太大遭到了不少专家的反对，而王希济就是少数支持试验的人之一。
0: 彩色胶片的信息量啊，要比这个全色的合白胶片信息量大若干倍。那么我分析了整个情况来看呢，就说我们国家的彩色胶片，我也到了保定厂看了他那个胶片整个的制作过程，我都看了，我觉得用国产的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呢，很多同志呢，就觉得风险太大，但是我坚持用，因为我是总师嘛，后来人家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1: 最终中国的返回式卫星返回舱带回了大量拍摄自太空的彩色照片，物美价廉的国产胶片也得以沿用。
0: 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科学技术的问题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应该服从的是客观规律。所以如果我认为我掌握了客观规律，所以我就坚持，或者你刚才说的固执也好，我如果没掌握的，我是不会坚持的。因为实际上你如果工作做透了，这个风险是存在的，但是风险没有，好像没有做透的那种认识不一样。
1: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并在3天后按照预定地点着陆，我国成为第3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作为新中国空间

0: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几十年来，王希济被赋予的各种荣誉和头衔不胜枚举。1999年，他更是获得了国家颁发的2弹1星功勋称号。不过，对于这些荣誉，老人一直淡然处之。
1: 这个，我的看法，不是肯定这么少数几个人，不是这样，而是肯定整个从事于2弹1星工作的所有的同志，还有支持他们做这个工作和协同他们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对我个人讲呢，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它的意义，所以我还应该努力工作。
0: 如今耄耋高龄的王希济仍然奋斗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前沿领域，几乎每天大家都能在办公室里看到他的身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依然在努力地实现着他当年许下的宏愿。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等待着发射的指令。火箭上端搭载的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
1: 各号注意，30分钟准备，东方东出明白。发射区人员请注意，30分钟准备口令已下达，30分钟撤离人员迅速撤离。
0: 控制室里，一位70岁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一切，他就是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一次他比以往发射试验更加紧张。
2: 当飞船这个总是风险很大的，就飞船发射的时候啊，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很放心，你上去吧，一定没有事儿。最后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载人航天是一命关天的，你搞卫星失败了，没有人的问题，这个有人的问题。
0: 谈起失败，戚发任心有余悸。他至今仍然记得4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发射试验。那是1962年3月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入了发射程序。那时戚发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导弹结构设计师，看着屏幕中火箭缓缓升空，戚发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2: 点火20多秒以后，就在眼见的这个范围里头，离得发射场不远的地方就爆炸了。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戚发任和身边的同事一样惊呆了，
2: 就掉下地来，心情非常难受。
0: 戚发任和同事们回到了办公室，仔细研究这次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
2: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大概应该说现在看有2条吧，大的来讲，一个呢，这技术上没有吃透，啊，我们确确实实时间太短了，60年发射成功了。2年多的时间就搞出一个新的型号来，而且增加了射程，那确实是太紧张了，技术上没有吃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急于求成了，应该在地面做充分的试验。
0: 经过2年的反复实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那一年的10月，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面前。
2: 就毛主席就请教咱们钱老钱学森了，就说你看原子弹成了，怎么送出去啊？你在自己国内有爆炸没有用啊，送出去。那钱老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要靠飞机运出去啊，很难很难的，要快就是靠导弹发射出去。所以当年呢，中央就确定了个方针，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赶快抓紧把导弹搞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方针很正确的，导弹搞成了，那么下回面呢就是一个两弹结合了，就是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作为一个武器来撑，是吧？导弹是枪，原子弹呢是子弹，子弹和枪配合就是武器，才有个说的。所以当年就是两弹为主。
0: 戚发任 接到了领导委派的任务，研究怎么用导弹把原子弹发射出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戚发任的面前。
2: 这个安全问题就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打成了，那也成了；要打不成，不等原子弹撂在自己国土上吗？所以这个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央领导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给领导回答，你东西能不能掉下来，那能不能失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失败，是吧？那么就问搞原子弹的人，原子弹掉下来能不能核爆炸，但谁也不敢说就一定不行。那么就像万一出现的情况怎么样呢？
0: 经过一番思索，戚发任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防止原子弹提前爆炸的办法。
2: 那么当时就想了个办法，万一打偏了或者失控了或者掉下来了，就搞一个自毁装置，要把这个导弹炸掉，也要把原子弹也炸掉，让它没有核爆炸。那么要搞个自毁装置，这个自毁装置要说并不难，但是领导有个要求，眼见为实，那就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确实让领导能看到，我要它炸能炸，但是呢，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弹头走了，我把弹体给炸掉了，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另外呢，做了两次冷实验。什么叫冷实验呢？就是没有引爆原子弹，啊，把它的引信啊，其他都是炸了。那么确确实实呢，确实做到了。就万无一失。
0: 1966年10月27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甘肃酒泉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试验前，爆炸点周围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紧急疏散，以免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戚发任紧张地监督着导弹进行最后一次燃料加注，此时导弹上的原子弹已经接通了引信，这意味着一旦自毁装置出现问题，整个实验基地都将灰飞烟灭。
2: 基地发射场有个奥宝山，这奥宝山有个观测所，也是一个地下的，就半地下的，在那看，也是为了安全啊，在的比较远一点，在那看，我是在那儿看，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呢，谁也在里边看，啊，谁都到出来看，但是我们搞火箭的人呢，很清楚，因为你火箭起飞，一直到火箭熄火。看得清清楚楚，几分钟看着火箭熄火了，我们就成功了，就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等着爆炸，他们就在那很紧张啊。

0: 弹升空了。几分钟后，原子弹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在1000多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上空爆炸，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直到这时，戚发任才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1: 那个时候，那个影响太大，两弹一星，这个两弹啊，确实是打破了核讹诈，啊，所以那个打成了以后，陈毅同志当然在这个前后了就讲过，说你们搞成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杆子才硬了。
0: 1968年，戚发任3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连续参与了多项导弹和火箭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这年2月份的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戚发任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 当年总结了4句话，就作为这个研制这个第一颗卫星这一个目标。第一句话叫上得去，上得去就是运载火箭的任务，达到第一肉速度才能预归啊，才能搞啊。第二句话呢，要抓得住，就卫星抓得住才能测量它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啊，要到了莫斯科，尤其是到第三世界，到非洲，什么时候经过了，那中国卫星经过了，那么要抓得住。第二要看得见，就是卫星那眼睛能看得见，这是要是。第四个要听得着。

0: 作为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季发任主要负责其中的第四点，听得着。这就要求卫星本身要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功能。无线电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因此要想从太空中用无线电唱出东方红乐曲，天线势必要很长。然而卫星的载荷是有限的，如何在限定的载荷范围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天线呢？
1: 咱们这个东方红乐曲这个是超短波啊，短波嘛天线就很长，这四根天线啊是3米长一根，那发射的时候你不能你这个卫星，你这卫星在我们航天城还有一个真的要展开，你看看还是挺大个东西，它必须像你这个拉杆一样收下来翻下来，就是收下来以后上天以后靠自旋把它旋起来，这个设计这个天线很难的，太轻了吧甩不开，太重吧就甩出去了就甩断了，谁能保证这个天线能分开？天线不分，谁能听得见啊？找什么地方？就科学院有一个仓库，说去看看，这地方还够。里边破破烂烂，一些破的包装箱，老牛在那说，最后还得设计个转台，还把卫星转起来，坐起还坐，这个还很危险。那个包装箱那个盖儿不都有缝吗？就是哎，拿着从这个缝里来观测。那年轻人小伙子呢，就爬到那个仓库嘛，顶上就量。骑着那梁下边观测，做了多次实验，把这个尺寸、把这个规则都搞好了，保证一起旋就能够打开。
0: 1970年4月，一列神秘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将东方红一号卫星运到了酒泉。这里已经从原先的导弹实验场改建成了全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1: 准备测试完要走的时候，接到北京的通知，说啊，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要亲自听你们准备情况。当问我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个什么问题，说季发任啊，这个东方红乐曲上天能变调不能变调啊？他乱叫怎么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确实回答很难回答。我就是说，我说周总理放心，我凡是能想到的，凡是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了，我这就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我也大实话，我就说没有问题一定行，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我说有问题那总理怎么批呢，对吧？我说这个事情那时候他还比较满意我这个话吧。
2: 4号报告
3: 讲，
2: 64号
3: 准备完毕，
2: 好。31号报告
3: 讲，
2: 准备完毕，
3: 好。
2: 13号准备完毕，
3: 好。

0: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寂静的荒原上腾空而起。气发任坐在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旁，紧张地盯着空中渐渐远去的火箭。
1: 最后说一级二级都正常，最后呢就告诉星舰分离，就卫星和舰分离了。这个李福泽一拍小伙子成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不到时候啊。最后到什么时候呢？到新疆喀什站等回来那一圈半圈回来了以后啊，说收到信号，这我才敢上去表态。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进入宇宙空间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这超过了前四个国家首次发射卫星质量的总和。

0: 直到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中翱翔着。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这么大的工程，自然要有一个总设计师。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戚发任成了首要人选。在这项工程中，他主要负责载人飞船总体结构的设计，以保证飞船最终能够搭载宇航员完成上天的任务。这里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航天城，载人航天工程的地面试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戚发任成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之后，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几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很多飞船在运行和回收方面的难题。但是直到1998年11月，戚发任都还没有造出一艘真正用于上天的飞船。而此时离当初设定的飞船实验的时间只剩下一年了。
1: 99年能不能发射，这对我压力很大。但是99年要不发射，军事状就是这么定的。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初样做完实验，暴露的问题解决了，我再投产一个新的叫正样上天的。我已经98年11月份了，99年我怎么可能再生产一个新的上去呢？所以呢，当年我们就得想办法，说因为现在都搞重复性使用的航天器啊，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返回来了以后好多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呀，能不能把我们地面做实验的这些初样的船改装成为一个第一个试验船。
0: 时间紧迫，戚发任理清思路，迅速做出了总体设计决策。第一艘飞船最要紧的就是要实验返回技术，这是后续飞船进行一切实验的前提。也就是说，神舟一号飞船只要能安全返回，就是最大的成功。
1: 凡是能回来有用的那些技术我都要攻关搞破，凡是跟回来没有关系那些事情，我现在来不及我都不要。见无人我干嘛要仪表啊，我干嘛要手控啊，干嘛要照明啊，干嘛要救生啊，所以我就保证能回来这些东西抓紧时间干。我把它简化成9个分系统，跟这些没有关的我都把它去掉了。
0: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初冬的酒泉发射场寒气逼人，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窗口即将到来，戚发任坐在指挥台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1: 当时我们下了决心，成了当然更好，不成也是收获很大。我暴露问题了，我第一次实验了。
2: 起飞！
3: 起飞！
4: 起飞！
5: 起飞！
6: 零零六十。
0: 点火发射，几分钟之后，控制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和掌声。神舟一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了。但此时戚发任却依然万分紧张，对他的飞船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就是人家搞运载火箭的说一些分离了，人家方便放炮就庆祝了，我们很谨慎啊，我们坐着飞机赶快飞到北京啊， 在这个北京这个疾控中心里头看能不能准确回收。最后郑州飞机通报说落地了，那我才放个心。记者问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睡觉。
0: 然而齐发任并没有休息多长时间，就立即投入了神舟二号的研制当中。一年之后，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测试了很多没有来得及在神舟一号上装载的人工控制装置。又是一年，搭载着人体模拟装置的神舟三号在发射后成功返回。飞船上装有人体模拟装置，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2002年，神舟四号作为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在严寒中成功发射。正是因为有了先前无数次的成功演练，2003年10月15日，当齐发任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控制室里，看着准备上天的杨利伟时，虽然免不了紧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0: 测他的心理状态啊，杨立伟这个人是很本事很大的，那起飞啊、点火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他问他你正常不正常，又紧不紧张，不，人家测血压的、测这个心率的，一直在测，他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事。
1: 第二天上午6:23，飞船返回舱成功地降落在内蒙古阿姆古朗草原。航天员杨立伟走出飞船之后说了一句让飞船总设计师气发任一生难忘的话。
2: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3: 好，
0: 我这一辈子最高的奖励是杨立伟下来以后说，哎，中国的飞船很棒，别人说没有用，他体会到了，他说很棒。
1: 如今气发任已过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没有远离航天事业。他总是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技术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10年甚至20年后的规划要在今天做好。气发任现在做的就是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谋划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宇航员就会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飞向浩渺而神秘的宇宙空间。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一讲心律啊，这个律到底是哪个律呢？我们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吴长燕大夫给大家介绍一下。吴大夫您好。
9: 主持人好。
8: 嗯，有关心律哈，广播发现这个时候就发现广播的这个劣势了。心律这两个字儿其实是有两个名词的，是吧？一个是纪律的律，一个是效率的律。
9: 对，还有一个是频率的律。
8: 嗯、频率的律。
9: 对
8: 啊，对。
9: 那它指的是分别是两个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8: 嗯。
9: 那心律呢，我们说的是纪律的律呢，指的是它的节奏的这个频率，节奏的这个状态。
8: 嗯，
9: 那个效率的率呢，实际上是指的次数。对，简单说就是次数。所以我们很好区分它的这个两个的区别
8: 啊。比如说我们去做体检，然后一查说你心率什么70、80，这个是指的那个
9: 效率的率
8: 啊。然后你动动动跳的是不是节律？是节律啊。咱们今天说的是哪个？
9: 啊，谁说的节律？
8: 节律就是跳的齐不齐这个问题。
9: 对对对
8: 啊，
9: 嗯，
8: 这问题挺有意思的。这个前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呢就问我说：“哎，这个我为什么呢？这个心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觉得是通通通通通通通，有的时候呢就会通通，那么有一点那种稍微不那什么的，我是不是得了心脏病了？”就问过我这个问题啊。
9: 是的，
8: 所以咱们就讲一讲说，人是不是所有的状态下，任何时候，不管是快了还是慢了，它这个节奏都应该是平稳的
9: 啊。那不是这样的。
8: 不是这样的。
9: 对、其实呢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运动后啊，
8: 嗯，
9: 情绪激动后，我们有的时候心里会很快，
8: 嗯，
9: 这是我们交感兴奋的一个表现。
8: 嗯，
9: 那么就跟我们平时正常安静状态下的这个节律是不一样的。
8: 嗯，
9: 我们正常人的节律大概是60次到100次。
8: 嗯，
9: 安静的时候呢，有些运动员可以在40到60次。
8: 嗯，
9: 这是运动带来的效果。但是当运动情绪激动呢，或者是紧张啊、失眠，我们交感兴奋的时候，心脏自己调节的功能就上来，就变得很快很快。有的人可能会超过100次，这是它次数的变化。
8: 嗯，
9: 那还有一些人呢，像您说的这种通通通跳得快，然后可能又通通又跳得慢。
8: 嗯，
9: 那么他是说的是这个发生这个跳动的节律的起搏点发生改变了，我们叫做心律失常。
8: 嗯，
9: 所以这在医学上就有一些临床的表现。比如说，有些病人会有偷停啊，
8: 嗯，
9: 自己老百姓觉得这个为什么脉搏不跳，
8: 嗯，
9: 然后一会儿又跳了，
8: 嗯，
9: 实际上这是从我们脉搏上表现，
8: 嗯，
9: 但是从我们临床心电图上看的，可能不是这种表现方式。
8: 脉搏和心电图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9: 是的，是的。
8: 啊，我刚才想问的这个问题是，比如说咱们那个跳得快和慢，
9: 嗯，
8: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吗？
9: 是

0: 每个人都会有跳得快跳得慢的时候，
1: 哦，
0: 就是正常人都会出现的，
1: 都会出现的哈。
0: 对，
1: 一点都不专业。为什么说的不专业呢？我发现我们那个体检报告上老有这个问题，窦性心律什么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大家一看吓一跳。
0: 是的，
1: 因为他并没有写的说是什么正常这样
0: 的。是的，是的、
1: 嗯。
0: 也经常在我出门诊的时候，有病人拿着一份体检报告来问我说：“哎，吴大夫，为什么我这个会有心脏病？”
1: 嗯，
0: 我说：“什么样的心脏病呢？”他说：“你看我的心电图报告上写的是窦性心律不齐。”
1: 嗯。
0: 啊，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窦房结发放冲动的时候呢，它不可能保证是按照一定频率一下一下发放，它有可能快，有可能慢。这个时候心电图的描记上就会表现出它的，我们叫 PP 间期或 RR 间期不等。那心电图分析报告就是窦性心律不齐了，
1: 出来的就是这几个字儿。
0: 对、嗯，但是它不代表心脏的一个器质性的疾病，
1: 这不叫病啊。这个不齐其实属于正常
0: 情况，正
1: 常范围。那哪个不齐？就属于失常了
0: 、哦、这个不齐那就范围比较宽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会有传导阻滞这样造成的不齐，
1: 嗯，
0: 心房和心室跳动完全分开，我们叫完全放置分离、
1: 嗯、
0: 那这个的时候的不齐可能你在脉搏上摸的时候是齐的、
1: 哦、
0: 那它表现的是心室律，但是我们心电图表现的呢是心房和心室分开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病态的
1: 啊、哦，心室律和心房和心室分开的，这是怎么回事？
0: 就是
1: 脉搏上这个是，它是只表现在心室跳的那个东西，那个次数。
0: 因为我们摸的脉搏实际上是心室跳动的节律
1: 啊、哦，
0: 我们摸的这个脉搏节律，心房是摸不到的
1: 啊、哦，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体表的这个，我们自己直接触摸到的是心室律。
1: 嗯嗯
0: 啊、那么。其实心律失常的诊断我们大部分依赖的还是心电图的诊断，
1: 嗯，
0: 医生是靠心电图来诊断、
1: 嗯、
0: 所以有些病人也在问，哎，为什么我心律不齐我一定会有什么什么病、
1: 嗯、
0: 大夫一般会让他先做个心电图、
1: 嗯、
0: 这样来分析出来他是哪一种类型的这个心律失常。
1: 嗯，心室律这个稍微有点变化是没关系的、嗯、
0: 对，心房律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房颤。
1: 哦，对对 对, 对、
0: 嗯、房颤房早的时候、嗯
1: 我又长学问了，虽然做了很多年的节目，光这个我以为心律失常这块我都知道的挺多了，发现哎呀有个大空白，以前没有问过啊。比如说咱们的心脏啊，我们都知道两室两厅，有心室有心房哈，
0: 对，
1: 这个好像好几个，这个蹦不是一下，是从这儿还得蹦到那儿再蹦到，
0: 对，
1: 就好像三级跳似的，那么有几级跳呢，
0: 是
1: 吧？是。
0: 嗯，这么说吧，我们心脏呢，因为心脏的一次收缩实际上是通过心脏不同部位的这个整合来完成一个血液的输出过程。
1: 嗯，
0: 我们心房先收缩，
1: 嗯，
0: 那么心脏的起搏点是在窦房结，它在心房的这一部分。
1: 心房，嗯，
0: 对。起搏之后呢，这个心房收缩，它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房室结往下传，
1: 嗯，
0: 传到心室、心室束，
1: 嗯，
0: 然后普室纤维，这样完成一次整个的心脏的全部收缩。
1: 嗯，
0: 所以呢，它一定要通过心房和心室一个顺应性的起搏过程来完成一次正常的射血过程。
1: 嗯嗯
0: 嗯，所以心房和心室率实际上在我们临床表现上来说，我们大家因为平时都是窦性心律，所以你感觉不出来它会分开。
1: 嗯，
0: 但是有些病人在房室结就传导的过程中出现
1: 传导出问题了，
0: 就卡壳了，所以心房心室就分开跳了，这样就会很难受。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本来应该是它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分不开的，它基本上
0: 是
1: 在一块
0: 的，是连续
1: 的，虽然它是个过程，但是很密切很紧，所以基本上你很难分开，但是它卡壳了就慢了。
0: 对
1: 对，慢动作了。
0: 对, 对，
1: 所以就显得就出了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哦，这就心律失常了。
0: 这是一种
1: 这才一种
0: 因为心律失常它的本身的医学定义呢是说它的起搏和传导，
1: 嗯，
0: 和或者传导
1: 啊，
0: 这个之间出现问题，所以起搏出现问题也会心律失常，
1: 嗯，
0: 传导出现问题也会心律失常，
1: 嗯，
0: 这两个出现心律失常表现出来的，嗯，就会出现有临床症状。
1: 哦，刚才说的这种其实是传导出了问题的，
0: 对，还有起搏，
1: 起搏就是心室出了问题，
0: 起搏是窦房结，
1: 窦房结，嗯，
0: 是在上面，就是司令
1: 、哦，
0: 对，
1: 还在心室心房外的，
0: 嗯，是在心房上，
1: 心房上
0: 窦房结。
1: 哦，它出了问题。
0: 对，所以当窦房结的这个情况，就是窦房结发生病变的时候哈，
1: 嗯，
0: 它会出现
1: 慢，
0: 我们叫这个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它就跳得慢，
1: 嗯，
0: 直到呢达不到我们要求的射血量的时候，就会出现脑血管的问题呀，心血管的问题呀，肾动脉的问题。
1: 哦，
0: 这些临床表现出来有可能是因为窦房结本身的发放冲动的频率降低而造成的窦性心动过缓。
1: 嗯，
0: 这是一种，
1: 这是一种，
0: 就是奇缘异常。

0: 这是起搏异常的哈，
1: 对对对，
0: 起源异常，还有传导异常的，
1: 对对对。
0: 除了这两种，还有别的异常吗？
1: 基本上我们可以就考虑是起搏和传导，
0: 就这两大块儿、啊。
1: 对对对，
0: 咱们一块一块讲啊。
1: 好，
0: 这个起搏怎么就给出异常了？
1: 起搏怎么出异常？比如说在用药的情况下、
0: 哦，
1: 因为有一些病人可能不太明确自己心律失常的这个前提啊、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有高血压。他不知道自己本身窦房结有问题，要吃一些减慢心率的药物、
0: 嗯、
1: 那么这些药物可能会造成他窦房结功能直接抑制、
0: 哦、
1: 就变成窦性心诺过缓，这是药物。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电解质紊乱。
0: 嗯，
1: 当然电解质紊乱也是在比如说很多重症病人哈，
0: 嗯嗯，
1: 钾丢啊钠丢啊这些心脏的细胞发生结构改变的时候，
0: 嗯，
1: 它的传导和我们叫电冲动发生异常，
0: 嗯，
1: 它也会降低。发烧，
0: 嗯
1: 啊，发烧，我们有些病人发烧说这样心跳很快，
0: 嗯嗯，
1: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病态的过程。
0: 嗯，
1: 这是药物，还有一些疾病的影响。
0: 嗯，
1: 再有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
0: 甲亢，哦，
1: 对，它是继发性的心律失常。
0: 嗯，
1: 那么甲亢、甲减，甲亢的时候心跳快，
0: 嗯，
1: 甲减的时候心跳慢，
0: 心跳慢，嗯，
1: 这些相关的其他疾病造成的心脏的这个减慢，就变成冲动。就发放异常了，起源异常。
0: 嗯，这是起源异常的。
1: 对
0: 哈，说完了起源异常，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再说一说传导异常。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嗯，
0: 传导异常的原因主要是
1: 传导异常，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部分。
0: 嗯，
1: 一部分呢是本身这病人的房室结就发生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老化，或者是我们不明原因的病变。
0: 嗯，
1: 它传不下去了，
0: 传
1: 就突然卡壳了。
0: 啊、
1: 嗯。这是我们不明原因的。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呢是可知原因的，比如说有一些不可逆转的外科手术，
0: 嗯，
1: 我们要做换瓣或其他的修补的时候，
0: 嗯，
1: 它可能会涉及到房室结这一部分。
0: 嗯
1: 它是不可逆的，那么在手术和外伤损伤的时候，
0: 嗯，
1: 损伤的这房室结那也会造成传导异常。
0: 嗯，哪部分多？还是那个就是老化呀，自发的那种的
1: 多。对对对、
0: 哦、
1: 对，
0: 这两大块，一个是起搏的原因、
1: 嗯、
0: 一个是传导的原因，这两大块是哪一部分多
1: 啊？从我们临床统计上来说，我觉得传导的多一些。
0: 传导的多一些，
1: 对对、
0: 哦、
1: 就是传不下来多一些、
0: 嗯、
1: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我们也在临床上发现他双结病变。
0: 嗯，
1: 就双结呢，就房室结和窦房结和房室结，
0: 嗯，
1: 两个都同时发生病变了。当然它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窦性心诺过缓，因为它已经缓慢了、
0: 嗯、
1: 它传不下来了。
0: 传不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反正整个就传的这套系统出问题 了
1: 对、
0: 哦。传的这套系统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吧，
1: 嗯，
0: 是传的问题还是这个发信号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人会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感觉？
1: 嗯，首先我觉得最表现最突出的可能是脑血管症状。
0: 嗯、
1: 因为首先呢，因为心动过缓可以造成不管是起源还是传导都是心动过缓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可以造成脑缺血。
0: 嗯，
1: 脑缺血脑缺氧，病人可能表现就是乏力、
0: 嗯、
1: 倦怠、
0: 嗯嗯、
1: 眩晕，还有记忆力减退。
0: 嗯、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有些病人还有一些缺血缺氧脑血管病的症状，就是一过性黑蒙。
0: 嗯
1: 突然的意识丧失。
0: 嗯、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0: 嗯、
1: 我们经常从神经科看到的病人，他经常是以头晕乏力到神经科先去就诊，因为病人往往想到自己是脑血管出现问题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做心电图或者跟踪随访的时候发现他是因为心动过缓。
0: 嗯，
1: 这样解决他心脏的问题的时候，脑血管疾病就解除了。
0: 哦，
1: 这是首先表现出脑血管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冠状动脉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本身呢心律失常引起冠状动脉疾病，它是两类疾病，但是如果合并有严重心脏病的时候，这个病人又发生心律失常了，就会造成冠脉的供血减少，可以表现出心绞痛。
0: 嗯嗯，
1: 这是冠状动脉。还有一部分呢是肾动脉。
0: 嗯，
1: 因为整个的血流速度减慢了，肾动脉的这个肾小球流过速度减少，可以造成尿少。啊，这个因为循环功能差。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肠系膜动脉。
0: 嗯
1: 啊，这些外周动脉的时候呢，因为它充盈， 他这个整个心脏的泵的回收功能差，
0: 嗯，
1: 所以造成体内的淤血、水肿，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些都可以是在我们直接可以躯体上可以看到的，
0: 可以看到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刚才反复用到一个词，心动过缓，哈，
1: 嗯、
0: 过缓是。咱们今天讲的是节律哈、
1: 嗯嗯、
0: 过缓是那个效率的那个心率慢了吗还是怎么着，另外刚才我们今天讲的是失常、
1: 嗯、
0: 除了过缓还有别的失常的这种体现，
1: 还有过速，
0: 过速快了，
1: 对、
0: 嗯、
1: 快了慢了其实都是不正常的，
0: 都是不正常，
1: 对、
0: 嗯、
1: 那么我刚才讲的是心动过缓是以频率现在减低了，
0: 减低了
1: 或者传不下去了、
0: 嗯、
1: 总之表现出慢、
0: 嗯、
1: 慢节律，还有一部分是快节律的心律失常，
0: 嗯，
1: 那么这一部分心律失常呢，包括比如说室伤性心动过速，
0: 嗯，
1: 房颤，
0: 嗯，
1: 还有呢室性心动过速、
0: 嗯、
1: 这些呢是合并有良性和恶性的、
0: 嗯、
1: 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嗯，比如说我们室伤性的心动过速就是在房颤节以上的心动过速，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病人可能就突然出现突然的心动过速，就是跳得很快，
0: 嗯，
1: 154以上，
0: 哦、
1: 嗯他没有任何的诱发原因就突然心跳快了，
0: 嗯，
1: 然后病人也无从去处理，
0: 嗯，
1: 那么我们有些病人在家里，当然老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常识，就是说他要挖挖眼球，抠抠眼球啊，
0: 嗯，
1: 按压双眼或者做呕吐，
0: 嗯，
1: 这样呢刺激我们交感兴奋之后迷走兴奋之后抑制心率，这是室伤性心动过速，嗯，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它死亡率是非常低的，
0: 嗯嗯，它虽然难受但是它没那么凶险，
1: 对，
0: 嗯，
1: 还有呢房颤大家也是知道的比较多的，
0: 这名字听得太多了，
1: 对对对，房颤呢有些病人突然发作的房颤他也是心跳非常快的，心房率可以达到350次以上，
0: 嗯，
1: 那么病人可以表现出心慌出汗啊、乏力，那么因为房颤本身呢要说的多一些，房颤本身因为心房的频率太快了350次，所以它基本没有收缩、
0: 嗯、
1: 心房的血液是靠重力的原因落到心室里，然后心室再通过心室射血打出去，
0: 嗯，
1: 那么它实际上的有效射血量只有我们正常射血量的就减少了25%，
0: 嗯嗯，少了，
1: 相当于缺血了，
0: 啊、嗯，
1: 而且血液因为在心脏里头它是一种这种分布状态、
0: 嗯，
1: 所以在心房里存留的时间会多一些，
0: 嗯嗯，
1: 会容易长血栓，
0: 哦，
1: 所以血栓掉了下来之后直接到脑可能就变成脑梗塞，这就是致残和致死的原因，
0: 嗯嗯。
1: 这是心房颤动和房室伤速，
0: 嗯，
1: 室伤性心动过速，还有一部分是恶性心律失常，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室性的室速室颤，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心室的收缩是完全是个蠕动状态，
0: 嗯，
1: 它的频率也是非常快的，蠕动没有射血，
0: 嗯，
1: 就会变成这种脑供血突然
0: 没
1: 缺失了，
0: 啊、
1: 缺失了，所以病人会发生猝死，
0: 嗯。刚才讲到的是过快的、过缓的、过快的，有没乱了的？就是快快慢慢、快快慢慢的、
1: 快快慢慢的，就可能是房颤多一些，
0: 嗯、房颤多一些。
1: 对，
0: 啊、
1: 嗯，当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又说回刚才的房室传导阻滞、
0: 嗯、
1: 慢的时候，如果是个三度，
0: 嗯，
1: 就是心房心室完全分开的这种心律失常，它是齐的，
0: 嗯，
1: 还有些是不齐的，比如说，2:1的，
0: 嗯，
1: 2:2的。或者是高度房室传导阻滞的时候，可能心跳就不是那么齐，
0: 就不齐了。
1: 对，它也是传不下去的一个表现。
0: 嗯，过快、过慢、不齐，人会有除了比如说刚才讲到说啊，对脑啊对什么的影响之外，人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会心慌，还是会怎么着？
1: 我们首先表现出来就是心慌，因为大家适应了平时自己的窦性心率。
0: 嗯。
1: 像我可能现在是60多次、
0: 嗯、
1: 这种节律我适应了这么多年、
0: 嗯、
1: 我不感觉到心脏在跳动，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每个人可能都是这样
0: 的，还是根本感觉不到
1: 对对、
0: 嗯、
1: 当他节律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敏感，
0: 嗯嗯嗯，
1: 这时候你就会表现出来心慌、
0: 嗯、
1: 哎呦怎么心脏哭噜哭噜哭噜，有些人就说这心脏通一下或者觉得有憋气胸闷的症状、
0: 嗯、
1: 这首先表现出来，
0: 嗯
1: 其他的表现呢可能就是我说再严重一些就是脑血管疾病的表现了，缺血缺氧性脑病的时候、
0: 嗯、
1: 那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基本上偶尔发作的心律失常是不会感觉出来的，
0: 嗯，刚才讲心律失常的时候其实是讲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心脏病的名词在里边的啊，虽然说我们做科普并不指望说我们讲这一次大家就全都明白了，但是慢慢慢慢的开始一点一点的去了解嘛、
1: 嗯、
0: 比如说像里边我们很多听众了解的像房颤冠心病、
1: 嗯，
0: 还有什么室上素等等等等的哈，所有的心律失常全部是跟某一种的心脏病相关的吗？心律失常本身单独是不是一种疾病？
1: 是单独一种疾病，
0: 单独就是一种疾病。
1: 对，
0: 啊、哦，它既可能是跟别的疾病相关的，也可能是一种单独的疾病。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它可以合并有其他的心脏疾病。
0: 嗯，
1: 但是在我们。心内科整个的范畴来说，心律失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学科，
0: 嗯，
1: 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疾病种类，
0: 单独的种类，
1: 对、
0: 嗯、
1: 对，
0: 大部分就诊的病人是、
1: 嗯、
0: 比如说是我是看房产去了，我是看跟冠心病做检查发现的、
1: 嗯、
0: 还是我心慌的不行了我来就诊发现的，还是在常规体检或者什么情况下发现的？
1: 如果心脏症状特别明显，就所谓的心悸难受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病人首先可能还是来医院直接看心内科，
0: 嗯，
1: 但是像有一些年轻的病人，他可能是在体检过程中发现的这个室早，就是早搏，
0: 嗯，
1: 我们所谓的这个室性早搏叫期前收缩、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因为大部分可能直接来医院就诊，因为心慌就诊的还是占多数，
0: 嗯嗯嗯。嗯
1: 嗯，我们在临床表现上来说，就是心慌病人来了，我们先让他去做个心电图，
0: 嗯，
1: 这样看看他是哪种心律失常，我们好来判断。
0: 嗯，心电图就可以诊断了。
1: 对的。
0: 哦、嗯，但是心电图这事儿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像有关冠心病的这种诊断当中的、
1: 嗯、
0: 心电图，或者其他一些心脏病的诊断当中，心电图就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发作的时候能逮着，没发作的时候，
1: 对，
0: 这心电图显示的挺正常的，逮不着。
1: 嗯嗯。
0: 有的还得背那24小时心电图，有的24小时也挺好的，刚好赶上那段时间不错，
1: 嗯，
0: 就没发现哈。
1: 嗯。
0: 这个比如说心律失常，它这段挺正常的心率也存在着逮着逮不着。
1: 会存在这个问题，
0: 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让病人，如果首发的时候我们没有逮到他发作心电图、
0: 嗯，
1: 我们也建议病人反复的去背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0: 哦、
1: 或者背48小时心电图。但是依然我们也会有在这个背的过程中逮不到这个症状发作的时候，
0: 还是有这样的哈。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会教病人一些基本的方法。
0: 嗯，
1: 比如说，病人难受了，我们建议他在家呢数1分钟的脉搏。如果这1分钟脉搏真的有5次你都跳得不齐，
0: 嗯，
1: 那么可能确实是有问题，
0: 嗯，
1: 那你需要马上来医院及时的就诊，或者就近的做个心电图，我们描记一下看看他的症状发作是哪一种。那比如说这1分钟之内就偶尔就那么1次或2次不齐，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紧张，
0: 嗯，
1: 可以再观察。
0: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像你，我现在还算健康人嘛？啊，
1: 嗯，
0: 没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如果非数数个10分钟里边有没有那么1、2次跳得不起的，
1: 嗯，
0: 健康的情况下也会有，
1: 也会有，
0: 也会有的。
1: 对，
0: 所以还是看频次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有一定的指征，
0: 有一定的指征。
1: 嗯，像我们在临床上处理呢，比如说我们背了一个24小时 Holter， 这病人正好是在这个期间发作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这个，早搏的类型。
0: 嗯，
1: 比如说室早，它是一种起源的还是多种起源的，
0: 嗯，
1: 我们叫多源的或者是单发的，那这种呢可以判断它疾病的这种严重程度。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频次。
0: 嗯，
1: 比如说它24小时的这个动态心电图，它这个早搏已经超过5000个了，室早超过5000个，
0: 嗯，
1: 那我们可以给它用药物来控制。
0: 嗯，
1: 1万个或2万个以上的早搏了，24小时之内的，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射频方式给它打掉。
0: 嗯，
1: 那么如果在5000次以下的，
0: 嗯，
1: 我们大部分病人还是让他用药物来控制，
0: 嗯，
1: 这是治疗方法。还有一个呢，就通过24小时心电图，我们可以，比如说这病人有房颤，看他有没有长间歇呀，
0: 嗯，
1: 有没有停的时间太长啊，
0: 嗯，
1: 是通过24小时心电图来描记。当然，持续的心电监测也是必须的。
0: 嗯
1: 嗯，
0: 这就涉及到一个治疗的问题了。
1: 嗯，
0: 治疗也是从轻到重，有药物到手术的这样一个治疗的多种选择，是吧？嗯，
1: 对，
0: 5000次以内基本是药物控制。
1: 对，常规的是这么来算吧。
0: 常规的啊，就是慢的让他提提速，
1: 嗯，
0: 快的让他稳一稳。
1: 慢的话呢，是这么来考虑，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提升心率的药物其实都是短效的，
0: 哦，
1: 比如说像阿托品呐，异丙肾，
0: 嗯，
1: 它很快的作用在体内，但是它很快就消失了，
0: 消失了，嗯，
1: 所以对于慢节律来说，慢心率，
0: 嗯，
1: 我们的药物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0: 哦，
1: 需要一些辅助的器械植入，
0: 嗯，
1: 这就涉及到起搏器，
0: 嗯，
1: 啊，快心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给它压制，
0: 嗯，让它慢点，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对， 这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的。
0: 嗯、
1: 所以对于相对来说缓慢心率来说，我们可能会用一种更好的方法来提升他的心率，就是植入起搏器。
0: 也就是说，心律失常的治疗，除了他发作的，比如说24小时内多少多少次，多少多少次是一个选择的不同治疗方式的原因，
1: 嗯、
0: 还有他到底是哪个。

0: 个类型，这个很重要，
1: 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慢还是快。
1: 嗯，
0: 那乱了怎么治啊？
1: 乱了的话，您是说房颤？
0: 对对，就比如说快一快，慢一慢，快一快，慢一慢这样。
1: 如果要是正常状态下，我说的是、比如说我们正常人一会儿都行心律不齐了、快一快，然后我们休息休息，通过运动或其他的方式放松了、心律慢一慢，这种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它、我们只需要调整我们生活状态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是病态的、快一快慢一慢，快一快慢一慢，我们还是首先要判断它的类型。如果要是说这种类型是严重的危险的，危及到生命的恶性心律失常、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去干预。但是如果是说这种类型我们医生判断完它属于良性的，比如说偶发的失早，偶发的这种成对的失早、或者是偶发的房早，我们大可不必那么紧张。可以先通过观察。
0: 偶发不用太紧张，这个我可以理解哈。成对的这个失早我就真是搞不懂，到现在没明白这是干嘛呢。
1: 成对的失早就是、有些人的失早就是一下，然后就是正常的逗率了。成对的就是两个连在一起。两个失早，
0: 通通
1: 两个。然后在表现上来说，这就觉得哎呀这心跳不跳了。因为我们感觉到是心室率嘛。就是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这心脏怎么不跳了。但是心电图上描写的是两个失早。这样的话呢，也不需要去，
0: 也不用
1: 不需要去控制它，
0: 不用特别控制它，
1: 对，
0: 不用特别去干预它，
1: 对
0: 哈。所以只有那种就是已经达到诊断标准的，我们就要选择类型、选择频次去干预。药物呢是归你们医生管的，
1: 对
0: 哈。
2: 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些心率的问题啊，我们生活当中会碰到一些人呢，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但是也没有去认真的去检查，可能呢吃点硝酸甘油休息休息，哎就缓解了。这么反反复复几次，像这种我们是要去查查哪方面？
1: 是这样，我们首先要看它症状发作的时间和频率。一般来说我们要追问一下病人大概会在什么情况下发作这个头晕和恶心呕吐，比如说运动之后、情绪之后还是饱餐之后，会不会有血糖和血压的改变。那么他在吃完硝酸甘油要多长时间才能缓解症状，也是我们判断疾病的一个办法。因为如果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冠状动脉的缺血是需要在迅速的时间释放才能达到缓解缺血的目的，所以硝酸甘油如果您吃完都30分钟才缓解症状，可能就不是这个硝酸甘油直接症状。那么我建议这个病人可能还是最好到医院去，直接通过医生的查体和问诊来进一步明确这个疾病的症状表现跟什么相关，我们有一些心脏的检查可以提供给病人。
0: 其实关键是他这种发作这种状态的出现，这种状态的前后的这样一个
1: 过程，
0: 这过程前因后果的要特别注意的。
1: 对，还有一个诱发原因。
0: 诱发原因，
1: 对
0: 啊、
2: 其实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啊您怀疑说我可能是心脏病，或者说您就直接怀疑说我是消化问题去就诊消化科了，但是要把你这个症状出现的前前后后的一些生活细节呢尽量的讲述清楚。有时候医生可能的问诊大概听起来好像跟你这个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却有助于医生判断，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医学专业的人员，只有医学专业人员呢才能够从整体的角度，从蛛丝马迹当中发现一些问题。好，特别的感谢吴长燕大夫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有关心率的相关知识。那心律不齐呢，在有一些分科系的医院里呢有专业的医生，比如说像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呢，他有一些专业的医生呢就是看心律不齐的啊，这方面的病呢也比较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跟大家讲过，比如说室上素啊，还有房颤啊等等，这类型的疾病呢反复的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我们对它的治疗呢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有一些治疗呢可能要几次，这一点也希望大家有所了解。好，有关心律不齐的话题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 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医药材里的木瓜到底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水果木瓜？这味药材又有何疗效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三集《养颜延寿是木瓜》。

0: 木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广受欢迎的一种水果，自古以来便因其独特的风味而在人们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木瓜的果肉丰润，在清新中带着甘甜，还有着一丝微酸，口感层次十分丰富。它不仅可以直接作为水果食用，还可以制作成菜肴，甚至在甜品和饮料界，木瓜的风味也深受人们青睐。其实在中医的药材世界里也有着木瓜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中医药材里的木瓜并非我们在市场上常见的热带水果，我们平时吃的木瓜是由美洲传入的番木瓜，而中医药材中使用的木瓜则是产于中国本土的宣木瓜。宣木瓜的形状虽然与番木瓜相似，但它的药用价值却更高。木瓜入药可以平肝和胃，活血通络，滋脾益肺，可谓是益处多多。不仅如此，木瓜还对女性健康非常有帮助，不光能够美容养颜，还有着抗衰老的功效。那么可以让人变美变健康的木瓜，在中医养生的药膳配方中究竟是如何运用的？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关于木瓜的养生小食谱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三集，养颜延寿是木瓜。
1: 木瓜又称万寿果、番瓜，这个木瓜其实来源于蔷薇科植物贴根海棠近似成熟的果实。成熟的木瓜表现是什么呢？外皮是黄的，有的是淡绿色，内瓤是什么？红的，籽是黑的。你看一个水果好几种颜色。水果木瓜跟我们这个中药木瓜有什么区别呢？中药的木瓜其实更多是产在安徽的宣城，所以又称宣木瓜，叫道地药材。这个地方气候、日照、温度、土壤都适合这种中药的种植，它叫道地药材。所以你看云南有什么云茯苓、云三七，四川有什么川芋金、川黄连，到了安徽叫宣木瓜。这就是说每个地区它的药材种植是根据这个药材的特性和这个土壤、温度、海拔、日照等等有关，所以叫道地药材。而水果木瓜是17世纪由南美洲引种到我国，它跟中药木瓜还是有区别的。而这种木瓜现在在热带跟亚热带地区广泛的去种植，在我国主要有广东、广西、云南、海南还有台湾这些地区种植木瓜非常之多。那么木瓜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明代医家吴坤从小就喜欢中医，15岁就开始行医了，医术也不错，救活了不少人。在医方考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呢患了脚心、腿肿、痉挛、抽筋、转筋，而且行走非常困难。而这个人呢有一天他外出了，可是走啊很费劲，怎么办呢？走水路啊，所以坐船从湖州上船了。上船以后发现了船上有一袋物品，一个麻袋，里边装有什么不知道，但是他觉着坐那儿呢正好把双脚搁在这个布袋上，抬高以后有非常好的感觉。其实老百姓都知道，当下肢水肿以后大夫都会嘱咐回家怎么去减轻水肿呢？把脚抬高呗，水往低处流嘛。所以一般水肿的病人都知道先从下肢肿。那这个人一上船把两个腿就搁在布袋上了，嘿，搁在布袋上有一种什么感觉？ 他觉着比原来双脚抬高效果好，两腿轻松了不少。下船的时候也发现再站起来这个两腿行走也不是那么困难了，于是问了这船老大，说你这布袋里装的是什么呀？木瓜呀。哦，木瓜有这么好作用，回家我一定用木瓜采取这种方法，或者说我来吃一些木瓜治疗我这个拘挛，就是腿抽筋儿和腿肿，有很好的作用。
2: 书中这个小故事的意思可能是想要表达麻袋里的木瓜对他的腿起到了一定的外敷作用，所以比以往只是抬高腿消肿的效果更明显了。
1: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故事，虽然很短，但是告诉他有帮助治疗这个腿转筋，也就是抽筋的作用。那这个只是一种传说，现代人理解的木瓜其实它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那木瓜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木瓜，他这样说的：木瓜所主霍乱、吐利转筋、脚气、结脾胃病，非肝病也。你看这段话最后我还给你下了一个定义，结脾胃病非肝病也，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医认为脾是主肌肉四肢的，肝有一功能是什么？主筋，就是肌腱韧带筋膜都归肝所属，当出现抽筋是肝出了问题，我们平常也是临床这么治的。但是在这里边《本草纲目》李时珍说的是木瓜所主霍乱吐利。什么叫霍乱吐利啊？就是上吐下泻用木瓜可以治疗，转筋腿抽筋啊，脚气，刚才咱们说那个医方考讲的小故事，脚气可以用木瓜来治疗，结脾胃病，就是说这些都是脾胃病造成的一些临床表现，而不是肝。所以肝病的抽筋不在这个主治的范围之内。当然临床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一会儿还要讲，只能说在这句话里边它指的是因为脾主肌肉四肢，脾又主运化，运化包括什么？消化吸收啊，包括水液代谢和食物的消化，水液代谢不好了，水湿内停了，就可以造成我们的湿气在人体中泛滥，比如说脚气、脚癣，还有什么湿疹，这些都是跟脾虚、水液代谢异常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他说的这个木瓜是治疗脾胃病造成了一些抽筋儿和霍乱吐泻，还有脚气。《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话：“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黄帝内经》说了，五味跟人体的相关性，酸是入肝的，而肝病的病人，如果肝火过旺，你吃酸的太多，是可以造成肝火更旺的，因为它养肝，助了肝气了。所以在临床上，我治疗慢性肝病的病人，都用醋柴胡，柴胡是疏肝的。那为什么用醋柴胡？醋柴胡是可以引药进入肝脏，而治疗这个肝病的，那是以虚症为主，肝火过旺了不能用酸的药，然后多食这个酸味药，对于人体它有一个酸收的作用。我们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多吃还是少吃，一定有区别的。孟申云：多食木瓜，损齿及骨，皆乏肝之明验，而木瓜入手足太阴，为脾肺养。 非干妙，亦可蒸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木瓜，它是酸的，多吃了，对于牙齿有一种腐蚀作用，所以也不能多吃。但是呢，它可以乏肝，把多余的肝旺之火给它平息了。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它是从脾入手的。因为中医讲的五行，肝是克脾土的，如果肝旺了一定要克脾土。所以有一句话叫见肝知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什么意思？肝有病了一定要影响到脾胃的功能，所以肝病影响到脾胃的功能的时候，这时候要抑制肝，你不要欺负到脾。这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中来考虑治病。所以慢性肝病的患者都有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胀、食欲不振、腹泻、精神疲惫，这些都跟中医的脾有密切关系。
0: 在众多中医典籍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木瓜的药用价值。在临床上，木瓜的作用也相当丰富，不仅能够舒筋活络、祛湿和胃，在和其他药材进行配伍之后，木瓜往往也可以担当起主力军的职能，起到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木瓜在临床上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中医大夫又是如何运用木瓜的呢？
1: 临床的中医大夫如何用木瓜呢？伤寒大家刘肚洲刘老的一个病例，说有一个妇女突然出现下肢浮肿了，因为她务农啊，生活中活比较多，农活也非常之忙，她也没在意，接着干活。没过多久，四肢头面全肿了，这时候才引起重视，马上看医生。当地医生一诊断，慢性肾小球肾炎，给他开了一些药，吃完了效果不好，所以几个月以后听到刘老的大名，慕名前来诊治。到刘老这儿，刘老一号脉，脉象沉细无力，舌淡苔白，面部和四肢都出现浮肿，跟棉花似的，一按一个坑，而且小便短少。为什么小便短少啊？你想，水都到了皮肤里边了，它一定小便少的。脘腹胀满，食欲不振，胸部也出现闷胀，胸闷气短，

那刘老一看这种情况，那没什么说的，那这个肿一定是跟脾肾都有关系，所以刘老判断他是三焦，皆有腹泻，又因为他劳伤过度，就是有了腹泻了没发病，你好好养着，可能这病就好了，他劳累过度了，造成了正气匮乏了，所以出现了水湿泛滥，上犯于肺，出现胸闷气短了，中犯于脾，可以出现四肢头面结肿，下犯于肾，上中下三焦都出现肿了。那这个是中医认为，肺是通调水道，脾主运化水湿，下焦肾主水，负责排泄。所以等于三脏都有事儿了，所以出现身面四肢结肿。而这种情况下，用现代医学一检查，不但尿中出现了蛋白，还出现了管型、红白细胞，这些情况符合慢性肾小球肾炎的诊断指标，所以刘老就给他开了一个方：茯苓捣水汤加减。有什么药呢？有茯苓、桑白皮、大腐皮、泽泻，还有白术、木瓜、砂仁等等，健脾、利水。吃了14副药，水肿减轻了一些，但是还不太理想。刘老一看，他这种情况还有阳气不足，脾阳不足了，功能下降了，又改用石皮饮加减，又加了附子，还有黄芪益气健脾，而这里边始终用的是木瓜。那为什么用木瓜呢？从木瓜的本身的作用来看，它有祛湿、和胃、健脾利水的作用。那这里边我想说的，木瓜为什么要用呢？它是中焦理脾的，因为中医认为这个水肿最主要的关键环节是在中焦，也就是中焦脾胃的功能下降了，脾虚了，水液代谢异常了。那人每天都要喝水，喝完水以后谁来代谢啊？中医认为脾起了主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食物的消化，第二个是水液代谢。如果水液代谢不好了，也就是脾的功能下降了，排泄时间就过长，就容易产生湿，水湿内停。就简单的这么说吧，正常人喝了500毫升的水，2个小时代谢出去了。你要是有病的人，脾虚的人，可能就是需要3个小时才能代谢出去。脾的功能不好，就容易产生内湿，当然还有外湿，居住潮湿，降雨量比较多的地区容易产生外湿，内湿跟脾一定有关系。所以从这点来说，治疗这种水肿关键的环节，上中下三焦的枢纽就是脾。所以脾的功能正常了，我们每天喝的水能正常代谢出去了，它不会产生新的水肿，而原来的水肿通过药物的治疗也可以排出体外，恢复脾的功能，才能达到水液代谢的正常。所以说关键环节是在脾，而恰恰这木瓜帮助这些健脾的药能够促进水液的代谢，排出体外。所以刘老在这里边用了木瓜，是关键的环节之一。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向应，1902年出生在辽宁大连，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向应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再之后，从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1932年1月，关向应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然而，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后，关向应才发现，展现在他面前的是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考验。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好端端的一个湘鄂西根据地接连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关向应到达根据地时，一方面大敌当前，急需中央分局在军事问题上做出果断正确的决策，而另外一方面，中央分局为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极力排斥这片根据地的创始人贺龙。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把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而且他们还以送贺龙去苏联学习为名，企图挤走这位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关向应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来到湘鄂西的。他一下船就参加了湘鄂西党的第4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贺龙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排斥。关向应因为刚到任，还不了解湘鄂西的局势，主观片面地帮了机会主义的忙。而在此时，在严重的军事斗争形势面前，也迫使他不得不明确地在贺龙的去留问题上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党代会以后，关向应立刻召开了已经解散了的红三军军职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形势。在这次会议上，他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份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我觉得呀，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他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关向应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然担任军长。关向应这次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也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使红三军在2个多月时间里连战连捷，一共歼敌2个旅、2个团，还有3个营，也使得根据地扩大了1倍以上。包括湘鄂西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更是发展到了3万人以上。

而且可以打开香河以北的斗争局面。但是没想到的是，贺龙、关向应的主张却遭到了夏曦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的拒绝。争论的结果，夏曦只让贺龙、关向应带着五个团出击湘北，而把大部分兵力留在湘南分兵把口，也使得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到了八月底，贺龙与关向应一起率着五个团出击湘北，他们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就冲进了洪湖腹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贺龙心情非常沉重。关向应劝他，现在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突围，绝对不能把党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丢失在洪湖。于是他们俩率领出击湘北的五个团退出了洪湖，一路上跟前堵后追的敌人拼死搏斗。到了九月底，他们突围到了湘北大小红山一带，而夏曦也率领根据地的其他部队随后赶来。但是他们撤离洪湖地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当时的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有数千人留在了洪湖地区，处境危险。关向应知道以后，马上跟贺龙商量了一下，派贺秉炎和宋盘明带着骑兵部队又杀回洪湖，把3000多干部群众带出了敌人的封锁区，让他们免遭敌人的血腥屠杀。至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断送。从洪湖地区突围出来以后，红三军由原来的30000多人减少到了1.5万人，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扭转这个危险局面，中央分局在10月在枣阳县王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关向应从洪湖的失败和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中已经对夏曦等人的错误有了认识。在会上，他跟夏曦等人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而且批评了他们在突围时不顾苏区群众，采取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做法。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力争下，会议最终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绕到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区。他们两人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以大局为重，也挑起了指挥行军打仗的重担。红三军回到湘鄂西边区以后，兵力从 1.5 万人又减少到了9000人。部队严重损失的原因，一方面饥饿、疾病、严寒、疲劳，再加上敌人的疯狂围剿，那就不用说了。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肃反扩大化更是令人发指。肃反早就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当时贺龙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在这个非常时期，关向应立场坚定，首先他不盲从，也不隐晦自己的失误，相反，错误和挫折让他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在红三军和中央分局当中，关向应是比较早能够自觉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导干部之一。根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由于夏曦把洪湖根据地搞垮了，我们对中央代表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关政委也是中央代表，最初我们都把他跟夏曦一样看待，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看出来，这位中央代表跟夏曦大不一样，那个夏曦是整天坐在上面想着法子整人，而关政委一有时间就到连队和干部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且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是支持贺老总的。关向应的品德与作风也赢得了贺龙的信任和尊敬，关向应在红三军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到了1933年底，红三军已经锐减到了3000多人，广大指战员饱尝了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红三军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打游击去了。

为了把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向应和克隆果断地指挥红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面运动，打算打下彭水县城再建立根据地。但是这个计划又遭到夏曦的反对，部队不得不由彭水再渡乌江进入了贵州。红三军进入贵州以后，贺龙认为部队不能再走了，如果再不建立根据地就有走垮的危险。关祥应当时也不畏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者向中央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在关祥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在1934年6月19号，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乡西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这次会上斗争非常的激烈，关祥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辞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的不行，要么咱们就建立根据地，要么就设法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而夏曦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关祥应，他认为这个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但是在关祥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做出一些改变。而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并且做出建立黔东根据地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正确决议。正是这次会议可以说揭开了黔东根据地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当中挽救了出来，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会议以后，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都落到了关祥应和贺龙两人身上。在恢复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中，关祥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军中所有的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关祥应还曾经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去召开座谈会，鼓励战士们说说心里话，让干部战士们亲身感觉到肃反扩大化时那种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的气氛消失了。关祥应还根据中央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对加强干部战士的思想纪律观念，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那时红三军不过只有两三千人，但是从上到下生机勃勃，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120师，贺龙担任师长，关祥应任政训主任，后来改为政委。当年9月，为贯彻我党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贺龙、关祥应带着120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也点燃了华北的抗日烽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指挥着部队跟敌人多次交锋，收复了宁武、神池等7个县城，一直把敌人赶到了大同，奠定了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938年8月，贺龙、关祥应又派李景全支队驰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跟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个根据地通向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成为党中央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贺龙和关祥应带着120师主力在12月21号从岚县出发，开赴冀中，协助冀中部队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月25号，120师到达冀中河间县惠伯口村，关祥应向冀中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且根据北方局的决定

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关祥应为政委。在冀中时，关祥应经常教育120师的干部们，要求他们自觉地服从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好好地向晋察冀军民学习。他专门请彭真、程子华等人给120师做报告，对官兵们进行教育，并且热诚地欢迎由晋察冀派到120师工作的干部。由于贺龙和关祥应的正确领导，再加上冀中抗日军民的密切配合，120师主力在冀中狠狠地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1939年4月23号，120师在齐会一带内外夹击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用了3天3夜歼敌700多名，首创了冀中平原上大规模歼灭日寇的范例。同一年9月，当敌人以冀西灵寿县的陈庄为目标进行秋季大讨伐时，120师跟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又跟入侵的敌人在陈庄周围摆开战场，历时6天5夜，歼灭了日军第八混成旅团以及增援的敌人2000多人。陈庄歼灭战以模范的歼灭战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120师在冀中大平原上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1941年5月开始，日寇对晋绥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和强化治安运动。关祥应、贺龙领导晋西北军民经过艰苦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因为多年劳累，关祥应的肺病复发了，他难以坚持工作，最后在中央的催促下回延安治病。随后几年病情越来越重，他一直也没能重返前线。在延安养病期间，贺龙每次到延安总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返回华北前线，临行很仓促，他就给关祥应留下了一封信。关祥应看过信以后流着泪说，我们俩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对战友的依恋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1946年7月21号下午，关祥应因为病情恶化在延安逝世。贺龙在前线知道了关祥应病逝的消息，写下了血泪交融的悼文《哭相应》，怀念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前、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把悲痛变为力量，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在悼念关祥应的会上，贺龙泣不成声。毛泽东为关祥应题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祥应同志不死。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发言时说，关祥应对建党

建军，都有很大的功绩。同时，中共中央也发出讣告，称关向应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2009年，关向应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0: 口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一集。
1: 王锦吗？你居然勾结日本人！
2: 乱叫什么？这下你们都跑不了了！
3: 你这该死的日本走狗！
2: 日本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你有本事跟他们较劲啊！
4: 兄弟们，给我上！
5: 是清河哥，
6: 清河
5: 啊，
6: 清河，
5: 清河哥，
6: 清河，你怎么来了？
7: 娘，上次李副师长带走汪县长，就让我留意汪锦茂。他自加入军统后，一直在跟二军破坏国共合作的勾当。这次他带人奔韩城来，我们得到消息后就跟着来了。但是韩胜马明，没想到他又给日本人出宫报信。
2: 好你个曹清河，亏我爹那么的信任你，还准备把东岸炸掉。你娘害了我爹，我还没跟你算账，现在你居然还算计到我的头上来，我今天要跟你拼了！
3: 此时的汪锦茂已经丧心病狂，他举起枪朝着清河开了枪。说时迟那时快，英敏将清河推了一把，而潘子刚也同时扣响了扳机，汪锦茂应声倒下。
6: 清河，你没事吧？
7: 娘，我没事，幸亏你推了我一把，打到我胳膊上了。
8: 这个王锦茂真是死有余辜，今天我算是为民除害了，也算是给国梁报了一半的仇，剩下一半的仇就记在日本鬼子头上。
7: 娘，你们快走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6: 我不走，我要为国梁报仇。
7: 娘，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撤了，我也得跟着走了。
6: 清河，你赶紧撤吧，这有我呢，我要消灭了这些日本鬼子。
9: 好，团座，快撤啦！
10: 好，我就来。
6: 快走吧，清河。
7: 哎，对了，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
6: 啥事儿？
7: 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汪锦茂在一个叫桃花井的村子杀了一户人家，那家老人都被害了，只剩了一个叫桃红的姑娘。
6: 啊，桃红？
7: 听说是汪锦茂追赶你们的行踪，他爹娘不说才被杀的。这姑娘侥幸逃出来，幸免一死。
6: 这汪锦茂真不是个东西，可怜桃红一家被我们牵连。娘，我们回过头去找找桃红吧。一定要去。
11: 莹莹同志，注意隐蔽，这儿太危险了。
6: 清河，你快撤吧，记着到西安来找娘。
7: 知道了，娘。
12: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11: 是儿，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你赶紧撤吧。
6: 不，我不撤，我要跟你们一起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12: 同志们，打，给我狠狠地打。
13: 高二弟，来吧，我要灭了你。

第二天天不亮，告别了范掌柜，穆英英、潘子刚他们就出了韩城县城。大家都沉浸在失去国粮的悲痛之中，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唯有马蹄声和驴不时发出的叫声。为了缓解大家悲伤的情绪，盖娃突然唱起了一段没头没尾的秦腔。

0: 唱戏。
1: 哎，别唱了。
2: 少爷，我想让影婶分个神，他这一路上不好受。
3: 婶儿，我们马上就到黑云沟了，过了黑云沟就进入我们泾阳县界了。
4: 哦，都到黑云沟了。
2: 啊，是啊，婶儿，咱都走了7天了。
4: 去的时候国良还在，回来
5: 娘，国良不会死的，他水性那么好，他不会死的。
3: 都是我没照顾好国良。
2: 少爷，这都上午了，咱到前面的大车店歇一下，吃点饭吧。
3: 也好，婶儿，一会儿再往前走可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咱天黑前还得赶到池阳镇呢。

0: 客官，吃饭吧，里边请。好，吃饭。掌柜的，把马拴在那儿。哎，拴在门前的树上就行了。
1: 好，对。
0: 来来来，各位，里面坐。来，先喝碗大碗茶。哎，你们几位想吃点啥？
2: 来几样小菜，每人再来一大碗油泼裤带面。
0: 好嘞。哎，还喝点啥不？
1: 偏冷，再打上二斤京羊烧。
3: 咱长了京羊烧，哎，可是远近闻名的啊！客官，您很熟悉吗？
4: 谁说不是的？掌柜的，上酒吧。
3: 好嘞，二斤京羊烧。
5: 婶儿，国公，改了，来吃菜。
3: 娘，你都连喝三杯了，就慢点喝，肚子空着，不敢喝的太猛，这样胃会难受的。
5: 国公，你就让娘喝吧。
1: 婶儿，国公说的对。
3: 你得先吃点东西垫一垫。
4: 是，这面不错，先吃面吧。面坨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想喝，吃饱了再喝，就不能喝太急事儿。
3: 娘，你吃点吧，我把蒜都给你剥好了。你们吃吧，我就是想喝点酒。
4: 娘，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再难受，也得吃饭啊。
3: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可我就是心不甘呀。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国良，国良就这么走了，连片衣服袖子都没留下。你们说，我跟老爹咋交代呀？
4: 娘，这不怪你，你对我们姐弟俩那么好。

0: 婶儿，翻掌柜也赊了，魏一带的黄河水是最急的，泥撒也搭，都照不到一个回水网。当年黄河决寇，多少村子，多少座房子跟桥，我转眼都没有了。红，英英婶，人死不能复生，国良是个好孩子。
1: 他肯定不愿看到你们难过的。娘，国红，来，来，你也陪娘喝一杯。你看这酒，你爷爷喜欢喝，你爹喜欢喝，国良那个臭小子也喜欢喝。娘，天王，还有天王，天王虽然不喝。 可他喜欢闻酒的味道呀，多好呀！啊，你看，你看这酒，现在连我也喜欢喝了，喝醉了，心里就痛快了。来，来，老爹、老爸、国良，我们干一个！
2: 来，我也陪你喝，我们大家一起喝。
3: 对，我今天就索性来他个痛快，
1: 痛快，真痛快！

国红看着眼前的情景，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他知道娘心里的痛楚，这一路走来，先是没了老爹老爸天娃，现在又突然没了国良，目睹着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牵心挂肚的亲人先后离去，那该是多大的打击呀！而娘跟清河这一分别，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酒的力量来麻醉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伤。

0: 吃完饭，穆英英他们又继续上路。在到达池阳镇之前，他们得去桃花井村看桃红。这姑娘为了他们失去了爹娘，现在还要告诉他国良的噩耗。英英实在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
1: 婶儿，咱们就快到桃红家了。
2: 这可怜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住呀？
3: 是啊，他爹娘没了，但是还是痴痴的等国良回来，
2: 也不知道这孩子在不在家。
3: 那我们去他家看看吧。
4: 现在向下那个网金猫真应该全倒翁挂，让他吃抢字儿，太便宜他了。
2: 不管咋样，陶红都得知道。陶红父母生前跟我有约，现在国良不在了，陶红又孤单单剩下一个人，咱们还是把他带走吧，将来给他找个好人家，也算对得起他父母，也让国良放心。是咱们国良没福气。

0: 谁呀？
1: 陶虹，陶虹是我，国虹。
0: 红姐，婶儿，你们可回来了？
1: 闺女，我们来晚了。
0: 婶儿，我爹，我。

0: 孩子，我们都知道了。
1: 陶侯，听说你逃走了，我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你呢。
2: 我回来是安葬我爹娘的。
3: 陶侯，你爹娘都是为了我们呀。这次回来我们就是要接你一起走的，今后你就跟着我们过吧。
2: 啊，婵儿，国亮哥走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1: 陶红，
2: 姐对不住你，没有保护好国亮，姐。你说啥？
3: 好孩子，你听婶跟你说，国良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乘坐的船遭到敌人手榴弹的轰炸，不幸跳到黄河里。
0: 不，国良不会死，他说他要回来接我的，我要去黄河渡口找国良，我要去找国良，我要救活他。
1: 陶侯，婶跟你一样，也想国良还活着。国良还有其他牺牲的人，都是为抗日走的，是为了咱们活下来的人。陶红，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咱们要带着他们那份希望继续走下去，这样才不会辜负他们，他们的牺牲才值得呀。
2: 那婶儿，我想要跟着你们替国亮去他想做但是没有做完的事儿。
1: 好，来，陶红，你过来，这个是咱祖传的玉坠，是要留给国良媳妇的。我现在把这个给你，以后有个念想。
2: 谢谢姐。
1: 妹妹，陶红妹妹，咱不哭啊，不哭，我们迟早会杀了那小日本，为国良报仇的啊！
2: 婶儿，我可以可以叫你娘吗？
1: 以后你就是娘的孩子。

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遭受人生重创的柔弱姑娘，我应该告诉自己，那么多人不能白死，他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即使再难，活着的人也要坚韧地面对，哪怕在黑暗中碰得头破血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向着光明不断前行。

0: 寒冬已渐行渐远，大地的气温日渐高升，一年里最有生机的季节到了。春天的嵯峨山就像传说中的花果山一样，桃花、杏花、樱花都在争相开放，潘家堡内又逢一轮春暖花开。
1: 营营事，营营事。
2: 远王怎么了？
1: 少爷，你咋也在这儿呢？
2: 我过来看看莹莹婶。
1: 一，我看你是来看国红你吧？
2: 切，贫的你。
3: 远王，什么事儿呀？这么急火火的？
1: 事儿，好事。王先生说，今天要在旧国会给我们举行入党仪式，让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过去。
4: 那太好了！
5: 是啊，我盼这天盼好久了。
2: 远王，有没有我？
1: 这个嘛。那你说你肯定有嘛。
2: 这么说我们就要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5: 娘，那我们现在赶紧走。好，走。
6: 小张，来，咱们把党旗挂起来。
7: 这党旗可真好看。
8: 是啊，党旗像太阳，给我指引了方向。
9: 哎，你们看这党旗还真鲜艳呀。
8: 是啊，
5: 这党旗，这党旗红彤彤的，就像一团火焰。
1: 我的爷呀，你们快看这党旗上的镰刀斧头的图案，哎呀，带劲的很，
2: 不光带劲儿，还闪着光芒呢。
10: 怎么和做梦一样，这就要入党了？国红
5: 啊，
10: 你说要是你爹还活着看到这党旗，他会不会也觉得是在做梦呀？
8: 娘，
6: 他一定是，你们来了。
10: 王先生，我们这就要入党了，这不是在做梦吧？
6: 入党了，这是真真的事儿啊。
10: 国红，来，我们先给党旗鞠个躬。
8: 哎，
1: 好。
10: 娘，我咋看着这党旗，心里咋热腾腾、激动得很呢？
2: 我看着这党旗，我觉得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1: 看着党旗，我浑身就是我的劲。
10: 是呀，党旗不止在这里，它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6: 说得好，同志们，来，都到党旗下来，我们向党旗宣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一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永不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
3: 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6: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
4: 嘿，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6: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7: 丫头到桃园。就撒花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吧。

0: 这个我还没想好，
1: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里你是知道的。
0: 我知道，可是
1: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0: 可这个事儿，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0: 这个事儿。
2: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哎呀，我那……我要娶高红了，我要娶国红了！哎呀，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
3: 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4: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笑>
5: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3: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笑>
4: 爸，王先生，
5: 玉儿。
6: 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7: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8: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笑>
9: 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10: 好啊，接新娘啊！<笑>
7: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
6: 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啊！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11: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呐。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6: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
11: 真漂亮啊！大管家。 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7: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礼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5: 哈哈，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还疼我呢？那当然，
12: 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笑>
13: 我比明珠还亮。<笑>
12: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笑>哎。
13: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11: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笑>
12: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11: 啥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
12: 哎，走，走，这就走。嗯。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娘娘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1: 丫头，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2: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1: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哎，国皇，
0: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1: 红姐，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给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2: 对呀、啊、对呀、啊，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给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1: 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走，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红，国红，
1: 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1: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1: 等等，亲家，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杨恒，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1: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杨恒，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好。
3: 去接亲，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啊，走。

0: 这是的，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见他呢，他跟我来这儿跑呢。
1: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0: 对，
2: 国凤姐，国凤姐，
0: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
1: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0: 叶影山，你也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1: 婶儿，日本投降了。
4: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啊，
1: 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3: 哎。
5: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凤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3: 啊！是呀、啊、是呀、啊，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5: 这。
1: 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3: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4: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4: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4: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4: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3: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4: 丫头，你可以呀，有志向。
1: 子刚，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李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
1: 哎，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良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良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钱？那他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钱。

0: 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0: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2: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2: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0: 我还会武功呢。
2: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0: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
4: 哎，
1: 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5: 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6: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哦，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一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4: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7: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7: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
4: 哎，
1: 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7: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7: 是巧啊。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7: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8: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
8: 哎，
3: 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8: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二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王希季，出生于1921年，国际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对于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王希季来说，大洋彼岸的祖国所发生的变化让他难掩激动之情，他去意已决。就在王希季乘坐的这艘游轮上，一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留美教授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数学家华罗庚。
3: 华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呀在这个船上还发表了一个号召这个国外留学的人回国的一个号召书，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叫做良缘虽好非久留之地。
2: 良缘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朋友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华罗庚的话说出了包括王希季在内的大多数留美学生当时的心里话。那个时候王希季回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家乡打造出可供持续性发展的足够大的发电站。
3: 因为美国学的既是学又当工人，那这慈禧工人那也是真的人的工人啊，那是从锅炉里边加煤，一直到加水，一直到锅炉的整个管理，然后一直到这个蒸汽透明的这个整个发电，然后输电，我们都经历过，都实习过，所以呢，回来建设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2: 不过，王希季回国以后，并没有从事发电站的建设工作，他先是到大连工学院从事了几年教学工作。1955年，王希季随同所在院系被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他开始担任船舶动力工程学系副教授。1958年11月，就在他准备赴东德柏林大学交换教学前夕，一个重大使命不期而至。
3: 59年10月份，这个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门找我，说是要我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去工作，当时说的是监那边的工作。那么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说你到了就知道了，那我一直没有问。
2: 上海机电设计院是新中国为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而成立的特殊部门，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天宇，揭开了人类宇宙空间活动的序幕。时隔半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正是根据中央的决策，中国的卫星运载火箭研制工作正式起步。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王希济也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参与者，而他担任的职务是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后又担任总工程师。不过在调入上海机电设计

0: 前，他对于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研究设计还一无所知。
1: 那么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没有接触过上天的事，放卫星的事情没有接触。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把第一个运载火箭做出来，然后放卫星，把中国的卫星放上去。
0: 当时对于运载火箭这样的高精尖技术，国外对中国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因此从零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困难重重。王希济告诉我们，专业人才的匮乏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在王希济的研究团队里，当时除了从北京来的研发人员之外，技术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是从上海调集来的大学毕业生、肄业生以及中专毕业生。大家既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国际援助。
1: 我要大家做的设计图纸，我是一张一张看，一个尺寸一个尺寸算，对了才通过，不对了就改。你再去做，告诉他哪些不对。有的图纸是四五遍才通过了，然后我才签字的。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挺高兴，挺苦，挺高兴。每天到十二点钟，就是那些支部书记了，那些主任了，那些来催你回家，回去休息。日以继夜的做，日以继夜的。
0: 强烈的使命感，让王希济和其他同事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工作。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研发 T7M 型探空火箭。按照王希济的话说，这是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小火箭。
1: 这么样一个小火箭，虽然只有190公斤，只能飞到8公里到10公里，但是我们把它整个系统都，不管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用的，我们都把它组成。
0: 1959年，担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的王希济率领技术团队开始了 T7M 火箭的研制工作。然而对于当时中国的科技和技术水平来说，研制 T7M 的条件很差，例如弹道计算，团队就只能依靠人力计算得出。
1: 那么我们用30到40人来专门做弹道计算，一条弹道了，这个算的这个值了有那么高。为 T7M 的弹道，我们那么多人日以继夜，整整算了1个多月，那整个房子都是那个计算出去，没有条件有计算机。
0: 当时火箭研发团队急需一个测试火箭发动机液体燃料流动实验室。王希济说，如果新建一个的话，工期太长，恐怕耽误时间。最终他选中了设计院内的一个厕所门口的露天空地。
1: 进厕所之后有个天井，这个天井反正是几个平方米吧，那么几个天井，那么就在那儿打起架子来，然后把整个的实验设备然后给它安装起来，就在那儿做实验。不是完全在厕所里边，就是进厕所的那个门里边有个小空地，那么进去，所以反正有臭气有那个，但是我们在做实验啊，那根本就不管它。
0: 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奇迹，王希济和他的团队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对于王希济来说，

0: 从年幼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学习，这样的工作环境他早已习以为常。1921年，王希济出生在云南昆明，他的家境原本不错，但却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家道中落。父亲的一句饥荒饿不死手艺人的话，让王希济最终报考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8年，王希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
1: 我是挺开国的，因为我是读完高工的一年级考进西南联大的，我也没有料到会考得起。
0: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西南联大就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在王希济的记忆里，尽管是战争年代，教学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依旧兢兢业业，从没有因战乱而在教学上敷衍了事。特别是当时在联大机械系任教的刘先洲教授。
1: 刘先生，机械学，中国机械学的创始人，他这个教学非常严格。我们那个时候一边读书一边还要跑警报，跑警报的意思就是说是避免轰炸，我们也没有防空洞，也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往郊外去搞。所以那个时候跑完警报还接着上课，老师是这样，老师也很苦，是吧，给我们的严格是很严格的。
0: 正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王希济有了为国家建设电站的想法。当时整个国家的电力建设几乎陷于停滞，而他的家乡云南更是落后。
1: 那个时候云南的水力发电还只是几千瓦的这么个量级，那现在的眼光根本谈不上。所以这个能源啊，在功能上是可以叫做功能的杠杆吧，有了能源呢，就可以把很多功能给发展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搞这个发电厂，所以进学校也是学这个，在大学里边也偏重于动力，就是火力发电厂。
0: 正是因为坚守着建电站的夙愿，抗战胜利以后，王希济通过努力获取了自费留学名额，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终于学完了动力和燃料专业硕士课程，获得了科学硕士学位。不过这位一心打算投身能源工业，憧憬工业救国的青年，却在归国初期阴差阳错地踏进了教育领域，不久后又意外地成为中国探空火箭研制的总工程师。但无论是能源工业还是他完全陌生的航天工程，无论做什么，王希济报效国家的愿望却从未改变。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坚持下，王希济和他的团队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两级无控制火箭 T7M 的建造。1960年2月19日， T7M 火箭发射升空，
1: 成功了，大家就欢呼，然后拍掌。
0: 这枚首次发射成功的探空火箭顺利完成了8公里的预计飞行高度。这次发射成功是我国现代化液体燃料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更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1: 那么后来

0: 这一批人呢，就转到做什么呢？做卫星的运载火箭去了。那么这批人做进卫星运载火箭，他是有根底的，有能力的，有能力的。这个要得利于探空火箭。
1: 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而新成立的八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制中国卫星运载火箭，以承载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
0: 任。在探空火箭搞到一定程度时候，那么上海机电设计的已经在考虑，就是说沿着探空火箭这条路做这个卫星运载火箭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大致上已经到64年、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中程导弹也发射成功。那么导弹发射成功了，很自然会想到放卫星是不是可以利用导弹。
1: 把探空火箭技术和中程导弹技术优势相结合的建议，是作为运载火箭总工程师的王希济提出的方案，而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采纳和认可。
0: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想到，这个钱先生他们是高的领导了，也想到。那么我们经过计算，认为中程导弹还不能发射卫星，就它的速度不够。但是中程导弹的技术呢，对发射卫星非常有好处。
1: 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是一枚三级火箭，而第一二级液体发动机推动的火箭就相当于两枚中程导弹。末级采用了新研制的固体发动机火箭。按照计划，这枚由固体发动机与液体发动机结合的火箭初步定于1970年前后发射。这枚火箭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2: 62号准备完毕。
3: 好，01号各号15分钟准备完毕。1分钟准备。吊环。
1: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而此时王希济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0: 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也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因为它跟后来的载人航天了，还有这个两弹一星了，非常有关系。
1: 早在返回式卫星制定技术方案之初，王希济便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既要符合当前实际，又要重视今后发展的要求。最终，这一方案成为此后我国返回式卫星研发的基本方案。
0: 根据中国的情况，那个时候开始做返回式卫星的方案，就是说能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运载还没有，但是从导弹的发展情况，可以由导弹直接或者改装变成返回式的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才有170多公斤，那么返回式卫星啊，考虑到它要作为这个 应用卫星要为将来的载人航天打基础，所以呢不能太小。
1: 身为我国空间技术的开创者之一，王希济时常会提出一些异于常人的观点，但又总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一证明其可行性。当我国首次提出要在返回式卫星上试验一种新型国产彩色胶片时，这一构想曾因风险太大遭到了不少专家的反对，而王希济就是少数支持试验的人之一。
0: 彩色胶片的信息量啊，要比这个全色的合白胶片信息量大若干倍。那么我分析了整个情况来看呢，就说我们国家的彩色胶片，我也到了保定厂看了他那个胶片整个的制作过程，我都看了，我觉得用国产的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呢，很多同志呢就觉得风险太大，但是我坚持用，因为我是总师嘛，后来人家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1: 最终中国的返回式卫星返回舱带回了大量拍摄自太空的彩色照片，物美价廉的国产胶片也得以沿用。
0: 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科学技术的问题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应该服从的是客观规律。所以如果我认为我掌握了客观规律，所以我就坚持，或者你刚才说的固执也好，我如果没掌握的，我是不会坚持的。因为实际上你如果工作做透了，这个风险是存在的，但是风险没有，好像没有做透的那种认识不一样。
1: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并在3天后按照预定地点着陆，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作为新中国空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几十年来王希济被赋予的各种荣誉和头衔不胜枚举。1999年，他更是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称号。不过对于这些荣誉，老人一直淡然处之。
0: 这个我的看法不是肯定这么少数几个人，不是这样，而是肯定整个从事于两弹一星工作的所有的同志，还有支持他们做这个工作和协同他们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对我个人讲呢，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它的意义，所以我还应该努力工作。
1: 如今耄耋高龄的王希济仍然奋斗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前沿领域，几乎每天大家都能在办公室里看到他的身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依然在努力地实现着他当年许下的宏愿。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等待着发射的指令。火箭上端搭载的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
1: 各号注意，三十分钟准备，东方东出明白。发射区人员请注意，30分钟准备口令已下达，30分钟撤离人员迅速撤离。
0: 控制室里，一位70岁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一切，他就是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一次，他比以往发射试验更加紧张。
2: 当飞船这个总是风险很大的，就飞船发射的时候啊，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很放心，你上去吧，一定没有事儿。最后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载人航天是一命关天的，你搞卫星失败是没有人的问题，这个有人的问题。
0: 谈起失败，戚发任心有余悸。他至今仍然记得4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发射试验。那是1962年3月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入了发射程序。那时戚发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导弹结构设计师，看着屏幕中火箭缓缓升空，戚发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2: 点火20多秒以后，就在眼见的那个范围里头，离得发射场不远的地方就爆炸了。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启发任何身边的同事一样惊呆了，
1: 就掉下地来，心情非常难受。
0: 启发任和同事们回到了办公室，仔细研究这次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
1: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大概应该说现在看有两条吧，大的来讲，一个呢，这技术上没有吃透，啊，我们确确实实时间太短了，60年发射成功了，2年多的时间就搞出一个新的型号来，而且增加了射程，那确实是太紧张了，技术上没有吃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急于求成了，应该在地面做充分的实验。
0: 经过2年的反复实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那一年的10月，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面前。
1: 就毛主席就请教咱们钱老钱学森了，就说你看原子弹成了怎么送出去啊，你在自己国内有爆炸没有用，我再送出去。那钱老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要靠飞机运出去啊很难很难的，要快就是靠导弹发射出去。所以当年呢，中央就确定了个方针，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赶快抓紧把导弹搞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方针很正确的，导弹搞成了，那么下回面呢就是一个两弹结合了，就是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作为一个武器来成，是吧？导弹是枪，原子弹呢是子弹，子弹和枪配合就是武器，才有个说量。所以当年就是两弹为主。
0: 启发任接到了领导委派的任务，研究怎么用导弹把原子弹发射出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启发任的面前。
1: 这个安全问题就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打成了，那也成了；要打不成，不等原子弹撂在自己国土上吗？所以这个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央领导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给领导回答，你东西能不能掉下来，那能不能失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失败，是吧？那么就问搞原子弹的人，原子弹掉下来能不能核爆炸，那谁也不敢说就一定不行。那么就要万一出现情况怎么样呢？
0: 经过一番思索，启发任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防止原子弹提前爆炸的办法。
1: 那么当时就想了个办法，万一打偏了或者失控了或者掉下来了，就搞一个自毁装置，要把这个导弹炸掉，也要把原子弹也炸掉，让它没有核爆炸。那么要搞个自毁装置，这个自毁装置要说并不难，但是领导有个要求，眼见为实，那就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确实让领导能看到，我要它炸能炸，但是呢，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弹头走了，我把弹体给炸掉了，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另外呢，做了2次冷实验。什么叫冷实验呢？就是没有引爆原子弹，啊。把它的引信啊其他都是炸了，那么确确实实呢确实做到了，就万无一失。
0: 1966年10月27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甘肃酒泉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试验前，爆炸点周围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紧急疏散，以免发生

啊，待得比较远一点，在那看，我是在那儿看，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呢，谁也在里边看，啊，谁都到出来看，但是我们搞火箭的人呢，很清楚，因为你火箭起飞，一直到火箭熄火，看得清清楚楚，几分钟，看着火箭熄火了，我们就成功了，就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等着爆炸，他们就在那很紧张啊。

0: 弹升空了。几分钟后，原子弹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在1000多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上空爆炸，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直到这时，戚发任才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1: 那个时候，那个影响太大，两弹一星，这个两弹啊，确实是打破了核讹诈，啊，所以那个打成了以后，陈毅同志当然在这个前后了就讲过，说你们搞成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杆子才硬了。
0: 1968年，戚发任3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连续参与了多项导弹和火箭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这年2月份的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戚发任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 当年总结了4句话，就作为这个研制这个第一颗卫星这一个目标。第一句话叫上得去，上得去就是运载火箭的任务，达到第一肉速度才能预归啊，才能搞啊。第二句话呢，要抓得住，就卫星抓得住才能测量它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啊，要到了莫斯科，尤其到第三世界，到非洲，什么时候经过了，那中国卫星经过了，那么要抓得住。第二要看得见，就是卫星那眼睛能看得见，这是要是。第四个要听得着。
0: 作为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戚发任主要负责其中的第四点，听得着。这就要求卫星本身要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功能。无线电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因此要想从太空中用无线电唱出东方红乐曲，天线势必要很长。然而卫星的载荷是有限的，如何在限定的载荷范围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天线呢？
1: 咱们这个东方红乐曲这个是超短波啊，短波嘛，天线就很长，这4根天线啊是3米长一根。那发射的时候你不能，你这个卫星，你这卫星在我们航天城还有一个真的要展开，你看看还是挺大个东西，它必须就像你这个拉杆一样收下来，翻下来，就是收下来以后上天以后靠自旋把它旋起来。这个设计这个天线很难的，太轻了吧甩不开，太重吧就甩出去了，就甩断了。谁能保证这个天线能分开？天线不分谁能听得见啊？找个什么地方？就科学院有一个仓库，说去看看，这地方还够，里边破破烂烂一些破的包装箱，老牛在那说，最后还得设计个转台，还把卫星转起来，坐起来还坐，这个还很危险，那个包装箱那个盖儿。那个盖儿不都有缝吗？就哎，拿着从这个缝里来观测。那年轻人小伙子呢，就爬到那个仓库嘛，顶上就梁，骑着那个梁下边观测，做了多次实验，把这个尺寸、把这个规律都搞好了，保证一起旋就能够打开。

0: 1970年4月，一列神秘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将东方红一号卫星运到了酒泉。这里已经从原先的导弹实验场改建成了全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1: 准备测试完要走的时候，接到北京的通知，说啊，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要亲自听你们准备情况。当问我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个什么问题，说齐凡人啊，这个东方红乐曲上天能变调不能变调啊，他要他乱叫怎么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确实回答很难回答，我就是说，我说周总理放心，我凡是能想到的，凡是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了，我这就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我也大实话，我就说没有问题一定行，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我说有问题，那总理怎么批呢？对吧？我说这个事情，那说他还比较满意我这个话吧。
2: 64号报告，
3: 讲。
2: 64号
3: 准备完毕，
2: 好。
3: 31号报告，
2: 讲。
3: 准备完毕，
2: 好。
3: 13号准备完毕，
2: 好。

0: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寂静的荒原上腾空而起。气发任坐在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旁，紧张地盯着空中渐渐远去的火箭。
1: 卫星和三级分离。
2: 最后说一级二级都正常，最后呢就告诉星舰分离，就卫星和舰分离了。这个李福泽一拍小伙子成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不到时候啊。最后到什么时候呢？到新疆喀什站等回来那一圈半圈回来了以后啊，说收到信号，这我才敢上去表态。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进入宇宙空间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这超过了前四个国家首次发射卫星质量的总和。直到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中翱翔着。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这么大的工程，自然要有一个总设计师。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戚发任成了首要人选。在这项工程中，他主要负责载人飞船总体结构的设计，以保证飞船最终能够搭载宇航员完成上天的任务。这里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航天城，载人航天工程的地面试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戚发任成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之后，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几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很多飞船在运行和回收方面的难题。但是直到1998年11月，戚发任都还没有造出一艘真正用于上天的飞船。而此时离当初设定的飞船实验的时间只剩下一年了。
2: 99年能不能发射，这对我压力很大。但是99年要不发射，军令状就是这么定的。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初样做完实验，暴露了问题解决了，我再投产一个新的叫正样上天的。我已经98年11月份了，99年我怎么可能再生产一个新的上去呢？所以呢，当年我们就得想办法，说因为现在都搞重复性使用的航天器啊，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返回来了以后好多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呀，能不能把我们地面做实验的这些初样的船改装成为一个第一个试验船。
0: 时间紧迫，戚发任理清思路，迅速做出了总体设计决策。第一艘飞船最要紧的就是要实验返回技术，这是后续飞船进行一切实验的前提。也就是说，神舟一号飞船只要能安全返回，就是最大的成功。
2: 凡是能回来有用的那些技术我都要攻关搞破，凡是跟回来没有关系那些事情我现在来不及我都不要。见无人我干嘛要仪表啊，我干嘛要手控啊，干嘛要照明啊，干嘛要救生啊，所以我就保证能回来这些东西抓紧时间干。我把它简化成9个分系统，跟 这些没有关的我都把它去掉了。
0: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初冬的酒泉发射场寒气逼人，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窗口即将到来，启发人坐在指挥台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2: 当时我们下了决心，成了当然更好，不成也是收获很大。我暴露问题了，我第一次实验了。
0: 点火发射几分钟之后，控制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和掌声，神舟一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了。但此时启发任却依然万分紧张，对他的飞船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就是人家搞运载火箭的，说一气分离了，哎，就方便放炮，就庆祝了。我们很谨慎啊，我们坐着飞机赶快飞到北京啊，在这个北京这个质控中心里头，看能不能准确回收。最后真正飞机通报说落地了，那我才放个心。记者问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睡觉。
0: 然而启发任并没有休息多长时间，就立即投入了神舟二号的研制当中。一年之后，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测试了很多没有来得及在神舟一号上装载的人工控制装置。又是一年，搭载着人体模拟装置的神舟三号在发射后成功返回。飞船上装有人体模拟装置，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2002年，神舟四号作为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在严寒中成功发射。正是因为有了先前无数次的成功演练，2003年10月15日，当启发任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控制室里，看着准备上天的杨利伟时，虽然免不了紧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0: 测他的心理状态啊，杨六伟这个人是很本事很大的，那起飞啊、点火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他问他你正常不正常，又紧不紧张，不，人家测血压的、测这个心率的，一直在测，他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事。
1: 第二天上午6:23，飞船返回舱成功地降落在内蒙古阿姆古朗草原。航天员杨利伟走出飞船之后，说了一句让飞船总设计师气发任一生难忘的话。
2: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3: 好，
0: 我这一辈子最高的奖励是杨利伟下来以后说，哎，中国的飞船很棒。别人说没有用，他体会到了，他说很棒。
1: 如今戚发任已过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没有远离航天事业。他总是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技术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10年甚至20年后的规划要在今天做好。戚发任现在做的就是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谋划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宇航员就会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飞向浩渺而神秘的宇宙空间。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

0: 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2: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2: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5: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4: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4: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降低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十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样，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十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2: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1: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6: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5: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奋进的力量，
1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7: 听见国家的成长，
2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7: 听见世界的回响，
2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7: 听见伟大的梦想，
2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2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5: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6: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龙亲年轻的工艺加给龙亲艺。
27: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当天晚上，奥特伊发生的那件意外事故成了众人谈话的主题。阿尔贝对他的母亲讲了，夏特勒诺在赛马俱乐部讲了，德布雷在大臣的客厅里讲了，博尚亲自提笔在他报纸上的花边新闻一栏里写了二十来行的文字，对伯爵恭维了一番，使这位高尚的外国人在所有贵妇心目中变成了一个大英雄。许多人都到德威尔夫夫人的府上留下名片，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再去拜访，想听德威尔夫夫人亲口说说这次富有传奇色彩的遭遇的所有的细节。至于德威尔夫先生呢，正如艾洛伊斯所说，他穿上了黑色的礼服，戴上了一副白手套，戴上穿着最漂亮的仆从，登上华丽的四轮马车，于当天傍晚就把马车停在了香榭丽舍大街30号那幢房子的大门前了。
2: 倘若基督山伯爵在巴黎的上流社会生活过很长时间的话，他是会对德威尔夫先生对他做出的姿态有个充分的估价的。不论在朝王国是长子之系还是次子之系，不论执政的大臣是空谈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德威尔夫先生在宫廷里总是很得宠，就如人们通常公认的在政治上从未遭受过失败的人是有本领的人一样。所有人都公认他是个干才，有许多人憎恨他，但总有那么几个人会起劲儿地保护他，尽管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他。总之，德威尔夫先生在司法界地位很高，并且能够像阿尔莱和莫莱那样始终保住这个地位。他的沙龙在一位年轻的妻子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芳龄18的千金的培育下，成为巴黎最正统的沙龙之一。在那里，宾主尊崇传统，居于礼仪，一丝不苟，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恭而敬之，忠贞不渝，对理论和理论家深深的蔑视，对思想观念体系深恶痛绝，这样构成了德威尔夫先生的内心世界，也是他公开标榜的人生哲学。
1: 德威尔夫先生不仅是个法官，而且几乎是个外交家，他谈到旧朝时总是带着恭敬和肃穆的态度，与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使德威尔夫先生受到新朝的尊重。德威尔夫先生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仅当朝的人总是迁就他，有时甚至还要找他咨询。如果他们能够除掉德威尔夫先生的话，或许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但他就像那些敢于违抗君命的封建领主，他也住在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里，这个堡垒就是他那个检察官的职位。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职位，为自己捞到了所有好处。即便他离开这个职位，那也只是为了竞选议员，以反对派的立场来替代中立的立场。
2: 就一般而言，德威尔夫很少外出访客或者回访，这些都由他的妻子代劳。在社交界，他这个做法也被认可了，大家都认为他身为法官，重任在身，诸事繁荣，其实这只是拿架子，是一种贵族气派。总之，他运用了做出受人尊重的样子便会受人尊重的那句格言，这句话在我们的社会可比希腊人的那句认识你自己吧管用100倍。而后一句格言，我们今天早已用更为简便、更为有

0: 德威尔夫先生名声在外，是法国最不好奇、最没有低级趣味的人。他每年在家中举办一次舞会，但是在舞会上仅露面一刻钟，换句话说，比国王在宫中举办的舞会上露面的时间还要少45分钟。人们从来没有在剧院、音乐会或是任何公共场合下看见过他。有时他也打几副灰斯特牌，但只是偶尔为之。这时他的朋友就为他精选了几位与他般配的牌友，这些人不外乎是某位大使、某位主教、某位亲王、某位部门总管，最后还有某位双居的公爵夫人。刚刚停在基督山府上大门口的那辆马车的主人就是这个人。
1: 正当伯爵轻身在一张大桌子上，在一张地图上寻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的路线时，贴身侍仆禀报德威尔夫先生道：检察官用他进入法庭时的同样庄严而适度的步伐走了进来，他还是原来那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马赛见过的那个代理检察官的延续。大自然及其规律是始终不渝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对检察官也同样起作用。他本来身体就单薄，现在变得更瘦了，原来的白脸变黄了，他那双深陷的眼睛凹得更深了，他那副金丝边眼镜架在鼻梁上，似乎成了他的脸盘的组成部分。除了他那条白领带而外，衣服是全套黑色，唯一不同于丧服的颜色是一条从纽扣中伸出来的几乎难以觉察的红丝带，就像是用朱笔画出的一条血印。
0: 基督山虽说极有自制能力，但是他在向法官致意的同时，也不禁带着明显的好奇心端详着他，而后者本来就习惯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对社会上的传闻不愿意轻信。此时他认为那个高贵的外国人，人们已经这样称呼基督山了，是一个来开发新领域的办实业的冒险家，一个违反放逐令的坏家伙，而不是一位来自圣地的亲王或是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法官们在发言的时候总爱尖声急叫，于是在平常交谈的时候也不能，或者说也不愿意再改变他们的语调，因此威尔夫也就是用这种声调说话的。
1: 先生，您昨天给予我妻子和我儿子以极大的帮助，我觉得有义务前来感谢您，所以现在我来尽这样的义务，并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0: 法官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严肃的目光里丝毫没有失去他平时的骄矜神气，刚才的那句话他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俨然拿出检察官的声调，脖子和肩膀都是僵硬的，就如我们反复说过的那个样子。这些都使那些对他逢迎拍马的人来说是法律的化身。伯爵也冷冰冰地回敬道：
1: 先生，我能让母亲留下一个儿子是我无上的光荣，因为人们常说母爱是感情中最神圣的。先生，我既得到了这样的光荣，您的义务便可免了。当然您尽了义务便会更会使我受宠若惊，因为我知道德威尔夫先生对我已经过分宠幸了，然而这份宠幸即便再珍贵，对我来说也不能与我内心的满足相比。
0: 威尔夫早些没有料到基督山伯爵会说出这番话，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如同战士感觉到对手往他身披的盔甲上猛击一下似的打了一个寒战，他那露出轻蔑表情的嘴唇微微的牵动一下，说明从这时候起他不再把基督山伯爵看成是一个谦谦君子了。他向四周扫了一眼，想把中断了并且似乎已经进行不下去的谈话转移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

0: 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他看见走进来时基督山在查找的地图，于是便接着说道：
2: 您在研究地理吗，先生？这是一门很丰富的学问，尤其对您，听人肯定地说，凡是地图上标出的地方您都去过了。
3: 是的，先生，我想把人类作为整体来进行生理上的研究，而您每天都在处理个别的案件。我想我从整体到个别的研究比从个别到整体的研究要方便得多。根据代数公理，我们应该从已知的推算未知的，而不是从未知的推算已知的。请坐吧，先生。
1: 说着，基督山用手向检察官指了指一张安乐椅，后者不得不挪动步子走过去，而他自己则顺势倒在原来的那张安乐椅上，就是检察官进来的时候他单膝跪着的那张椅子。这样一来，伯爵只是向他的客人半侧着身子，而背对着窗口，胳膊支在地图上。此刻这张地图成了他们的话题，这场谈话也如在莫尔塞夫和唐格拉尔夫上的谈话一样，其表达方式大同小异，只是环境当然还有人物不同罢了。
2: 啊，您在探讨哲学了。
1: 威尔夫沉默了一会儿，在此期间他像运动员遇见一个顽强的对手那样又聚集了力量，接着说：
2: 嗨，先生，说句当真的话，倘若我也像您这样没有事情可干的话，我会找一门轻松一些的学问来研究的。
3: 说得对，先生，如果把人放在日光显微镜下研究，那么能看到的只是一条丑陋的毛虫。不过我想您刚才已经说了我没有事情可干。先生，您大概以为自己有事情可干，或者说更明确一些，您以为您所做的称得上是事情吗？
1: 威尔夫被这位古怪的对手第二次狠狠地打击了一下，感到更为惊异。长久以来，法官没有听到别人说过这样强硬的奇谈怪论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检察官立即集中思想，考虑该如何作答。他说：
2: 先生，您是外国人，我想您本人也这样说过，您的部分生活是在东方诸国度过的。您不知道人类的正义在那些野蛮的地方实行起来是多么的果断迅速，而在我们的国家里通行时是多么困难重重，拖泥带水。
3: 说得对，先生，说得对，
2: 这是古代的刑事条款，我非常清楚，因为我研究的正是世界各国的法律。我曾把所有民族的刑事条例与自然法进行比较，我应该说，先生，我觉得还是原始民族的法律，也就是同等报复的法则，是最符合天主意愿的法律。
1: 检察官说：
2: 倘若这个法则被大家接受了，先生，这就大大简化了我们的法典。果真如此，正如您刚才说的那样，法官们就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3: 也许总有一天会实现的。您知道，人类的发明是从复杂到简单，而简单永远是完美的。
2: 请等一等，先生，我们的法典已经有了，其互有抵触的条文是从高卢人的习惯法、罗曼人的成文法和法兰克福人的惯例法中提取出来的。然而您想必也会同意，了解所有这些法律非一日之功，获得这门知识需要长时间的研究才行，即便一旦掌握了，还需有很强的记忆力来记住它。
3: 我同意这个看法，先生，不过您所知道的有关法国法典的一切我都知道，而且我不仅知道这部法典，还知道所有民族的法典。我对英国的、土耳其的、日本的、印度的法律与法国的法律同样熟悉，因此我有理由说，相对而言，相对于我所做的工作而言，您要做的很少很少，而相对于我所学得的一切而言，您还有不少东西要学呢。
1: 威尔夫惊奇地接着问道：
2: 您学这些知识的目的何在呢？
1: 基督山笑了，然后说：
3: 我看出，虽然人们把您赞誉为杰出的人，但您看待一切事物还是抱着社会上流行的世俗的观点，从人出发又回到了人，换句话说，抱着人类智慧所允许的范围内的最局限、最狭隘的观点。
2: 哦，请解释一下，先生，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3: 我是说，先生，您的眼睛注视在各民族的社会结构上，您只看见这架机器在运转， 而没有看见操纵他运转的高超的技师。我是说，您只承认在您面前和周围存在着的那些获得由大臣们或是由国王颁发的证书的官员，而对天主把他们置于官员、大臣和国王之上，并让他们去完成一件使命，而不是去顶一个空缺的那些人，却都从您的那目光短浅的视野内消失了。这是器官的虚弱和不完全的人类的缺陷所在。托比把使他双目复明的天使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朱民族把即将把他们一一消灭的阿提拉看成是与其他征服者相仿的一般征服者。人们要认识他们，必须得先悟出他们是带着上天的使命而来。他俩之中的一个说，我是天主派来的天使，另一个说，我是上帝之鞭，这样才能启示他们的神性。
1: 威尔夫越发感到惊奇，以为自己是与一个宗教幻想者或是一个疯子在对话呢。他说，
2: 这么说来，您把自己当成是您所列举的这些特殊人物一类的人了？
1: 基督山冷冷地答道，
3: 为什么不呢？
2: 对不起，先生，请您原谅，我在登门拜访时并不知道我是去拜访一个知识见解都远远超出常人的人。我们都是被文明腐蚀了的可怜虫，在我们这里，像您这样拥有巨大财富的绅士，至少别人是这么说的。请注意，我并不是在查问您的财富，而是重复别人的话。通常并不这样去想的。我是说，在我们这里，这些拥有财产的特权者通常是不会浪费时间去进行社会现象的思辨和哲学的幻想的。这些最多只能安慰那些命途多舛、不能享有社会财富的人。
3: 哦，先生，您爬到了像您现在这样显要的地位，难道您没想到甚至没有遇到过例外吗？您的眼力是如此需要敏锐和准确，难道您从未使用过您的眼力，一下便看出您打量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吗？一个法官是法律最理想的执行者，扑朔迷离的案件的最狡猾的解释者，难道他就不该也是一只探测人心的钢探头，一块试金石，以测试每个人或多或少含有杂质的灵魂的含金量吗？
2: 先生，说真的，您把我弄糊涂了，我从未听到有任何人发表过您这样的高论。
3: 那是因为您始终被禁闭在一般情况的圈子里，您从不敢振翅高飞，把自己拔高到更高的境界。天主在那里培育下许多看不见的特殊的生灵。
2: 您认为，先生，这个境界确实存在特殊的无形的人物与我们真的混杂在一起吗？
3: 为什么不呢？没有空气，您就不能存在。难道您看得见您呼吸的空气吗？
2: 这么说来，我们看不见您所说的这些人了？
3: 可以看见，只要天主允许他们变成实体，您就看见了。您可以触碰到他们，抚摸到他们，与他们说话，他们还会应答您。
2: 哈，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要与我接触，我承认，我希望预先得到通知。
3: 您已经如愿以偿了，先生，因为您刚才已经被通知过了，而现在我还在通知您。
2: 啊，这么说您本人就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
3: 路。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老板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
2: 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1: 缅怀英烈，更续红色血脉，我区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2: 国庆节前夕，我区各地广泛开展主题活动，营造民族团结、喜庆祥和、奋进向上的浓厚节日氛围。
1: 亚运会竞走冠军诞增曲宗载誉返藏，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9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安排部署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定不移扛牢政治责任，科学研究谋划我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持续净化雪域高原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建强基层堡垒，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坚定不移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问题突出地开展回头看，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全区维护稳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到主动创稳，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不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实战化演练，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要全力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造高素质政法铁军，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筑牢忠诚警魂，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强化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不断激发政法干警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风险意识，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假日期间社会安定祥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织密全域、全链条、全时段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要深化全域隐患排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抓实高原场景实战备勤，加大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力度，深化教育培训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意识和主动防范意识，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创新方式方法，建立气象1263精细化预警预报机制，精准预测，快速反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全区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管好管住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完善舆情应急处置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惠民、群众思想教育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提升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质效，创新传播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作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

0: 同落实，切实做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要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丰富少儿文化供给，拓展实践育人场景，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向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等。会议强调，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战略定位，拓展对外开放格局，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交往，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深化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全面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鲜花吐蕊献英烈，哀思极尽寄忠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全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在拉萨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淡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拉萨烈士陵园静穆庄严，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奏响，9时整，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自治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拉萨各族各界群众、西藏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胡昌生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涉级而上，来到纪念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胡昌生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烈士致敬。仪式结束后，胡昌生来到孔繁森等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鲜花哈达，鞠躬追思。 在烈士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展现了先烈们参与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奋斗历程。大家深受教育，备受洗礼。胡昌生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观看，深入了解英烈的生平事迹。他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和孔繁森精神，更续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代表、烈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学校师生、城镇居民和群众代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代表等参加。
0: 西藏台消息，拉萨烈士陵园长眠着1201位英烈，其中有444座墓碑没有姓名，没有籍贯，甚至找不到他们生前的影像，碑上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沉甸甸的烈士之墓四个字。从和平解放的峥嵘岁月到修筑天路的艰苦卓绝，从边境遇敌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奉献，西藏发展的每一段历史都有英雄在这里永远驻足。拉萨烈士陵园自1955年建成以来，757个姓名熠熠生辉，444座无名墓碑静静矗立，他们都是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人。据了解，为了更好地铭记英烈，拉萨烈士陵园管理中心持续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益组织，运用 DNA 比对、档案交叉查询等方式开展烈士寻亲工作。今年年初发布寻亲公告以来，已成功为35位烈士找到亲属。目前工作人员正分批次推进忠魂图谱史料整理工作，首期选取89位史料相对完备的烈士汇编忠魂图谱。这套档案收录烈士照片、英雄事迹、烈士证书等珍贵史料，全方位留存英雄生平印记。山河不忘，英烈永存。1201座墓碑，1201颗赤诚忠魂，每一位长眠高原的英雄都值得我们永远缅怀，深深致敬。
1: 西藏台消息，9月30号是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我区各市地同步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组织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功绩，致敬英雄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清晨的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工作人员苏科，
2: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环境。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这片土地。
1: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总队民警嘉阳站堆，
3: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力量。
1: 拉萨市民罗布曲扎，
4: 今日的美好生活源于先辈们的付出，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要铭记恩情，砥砺前行。
1: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山南林芝那曲阿里等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阿里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格桑卓玛，
5: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记得是最好的告慰，前行是最好的传承。
1: 那曲是浙江中学学

0: 学生才让南家。
1: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守护雪域高原，换来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刻苦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守护边疆。山南市民索朗卓嘎。
2: 我们会永远铭记历史，倍加真心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互帮互助、勤劳奋斗，守护好家乡，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林芝是科技局科技开发交流服务中心农艺师，诞真次人。
3: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为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金秋银华诞，高原焕新颜。连日来，我局各地精心布置景观，悬挂大大小小的红灯笼、小彩旗，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
4: 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请听报道。
5: 拉萨市节日氛围营造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迎亲大桥、藏热大桥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布达拉宫广场花艺景观布设完毕，城区主次干道重点桥梁上也都有序悬挂了五星红旗和彩旗。市容环境整洁亮丽，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迎亲大桥、藏热大桥项目负责人袁小兵：
6: 两座大桥一共68根路灯杆，有68对国旗，我们进行了全面悬挂工作，营造一个喜悦的国庆氛围。
2: 游客郑玉珠。
7: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我也很期待国庆节能在拉萨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2: 这几天，林芝城区街头也披上了亮丽中国红，蓝天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林芝市民登增多吉。
7: 看着满天飘远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这些年看着临着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在昌都市区主干道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
2: 昌都市民平措曲真，
8: 节日氛围很浓厚，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我们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的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
2: 山南市民戴涛，
9: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2: 阿里地区群众索朗次嘎，
10: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国庆假期进出藏旅客大幅增长，我局铁路民航部门提早谋划，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运力调配和服务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11: 来到拉萨火车站，进出站旅客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是趁着国庆小长假来我区旅游的人。游客王先生：
12: 西藏我是一直想来，这次趁这个假期抓紧来，想布达拉宫呢是一定要去的，这肯定是非常难忘的旅程。
2: 游客刘先生：
13: 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行程规划目前还没有，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最期待的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纳木错。
2: 据了解，为满足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加开多趟拉萨至林芝日喀则方向临时旅客列车，加密开行多趟西宁与拉萨双向临时旅客列车。拉萨火车站工作人员采网站堆：
14: 国庆期间，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 我们提前优化站内客运组织方案，增开售票改签窗口，针对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持续通畅绿色通道，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分时错峰出行。
2: 国庆假期还有不少游客乘坐航班奔赴高原，也有本地群众搭乘航班外出探亲、休闲、度假。
7: 旅客雷帆。
0: 国庆放假，然后准备到太原那边去转一转，看一下。
7: 旅客周子如。
1: 我就是趁国庆假期来这边旅游的，想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7: 面对国庆客流高峰，我去各机场提前部署，联动航空公司做好运力调配，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全力保障航班平稳有序，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西藏机场集团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中心副经理严方仲。
2: 国庆期间，全体西藏民航人以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最精细的运行管控、最贴心的服务保障，全力筑牢高高原航空安全防线，畅通雪域空中门户，竭诚为广大旅客打造安全、顺畅、暖心、便捷的出行环境。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提高政治担当、专业水平、落地能力，靶向破题、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支撑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7: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我区健儿陆续凯旋。继亚运会马拉松银牌得主次仁措姆凯旋返乡后，9月30号，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旦增曲宗也载誉归来。请听报道。来到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旦增曲宗的家人身着盛装，带着他平时喜欢的食物，满怀期盼等候着。自治区体育局工作人员也带着鲜花哈达在接机大厅等候健儿凯旋。旦增曲宗走出出站口，大家第一时间为他献上鲜花哈达和真诚祝贺。旦增曲宗，
4: 看到一家子过来接我，很感动的，感谢他们一直的陪伴，一直的支持。
7: 据了解，本届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赛事赛程严苛，竞争激烈，旦增曲宗顽强拼搏，稳健冲刺，最终斩获赛事冠军。自治区体育局竞体中心援藏教练傅国强。
5: 这个孩子训练生活都非常自律，克服种种困难能达到这么一个高度非常不容易，希望他一年比一年好，在不久的将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7: 机场迎接仪式结束后，旦增曲宗同团队一同返回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队，队里也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共享这份来之不易的亚运荣光。旦增曲宗次仁措姆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一金一银，为我区高原田径事业增添了重磅荣誉。自治区体育局竞体中心副主任尼玛。
6: 两名队员都拿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最好成绩，这是医务规划非常好的开局。我们为西藏耐力项目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争取为祖国培养更多的旦增曲宗、次仁措姆一样的优秀运动员。
3: 西藏台消息，9月30号，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及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户外运动从业者出席。西藏巍峨户外运动代表队队员陈建勇。
9: 我从2019年开始就喜欢登山运动了嘛，到现在有7年了，攀登起足我就准备了3个多月了，所以很期望登顶成功。
3: 西藏雅拉香波探险代表队队员周明。
10: 去年的12月爬了自己的第一座雪山，还挺喜欢的，感觉一路上也收获了非常多。
3: 今年是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为大力弘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精神，打造特色山地户外运动名片。本届登山大会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体验，设置了登山、户外技能科普等多项活动。登山大会负责人扎西次仁。
11: 今年的登山运动参与人数最多，模式比较丰富，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参与户外的个爱好者保护生态环境，有序参与安全文明登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区残疾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观摩活动在山南市桑日县举办。观摩团成员先后走进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无障碍改造点位等场所，详细了解桑日县在康复服务、就业扶持、惠残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实践做法，现场交流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先进举措。
3: 今年以来，那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
7: 今年，昌都市丁青县粮食播种面积达13.41万亩，其中青稞12.49万亩。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3: 日喀则市江孜县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现场劳务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师、财务、文员、销售等岗位，累计吸引350多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人。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0月1号白天，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有阵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2度到19度。那曲多云转晴，-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晴，5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转晴，0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5度到24度。
7: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家的农村人。
8: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

0: 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每天我都会在这一段电波里读一本书给你听，这是我在这个城市当中坚持的最久的一件事情，在我眼中它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希望这档节目在给你文字的滋养的同时，也能让你感受到温暖和力量，让你看到更多的人生，更广阔的天地，从而在你的生活里即使疲惫也有梦想，即使受挫也不放弃希望。各位，我是小马，在这一段电波里我都会带来一本书阅读给你听，也陪伴这座忙碌的城市慢慢的平静下来。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七月娃娃的作品，叫做《生活总会给你答案》。这是一本劝人不要迷信远方的书，作者七月娃娃说，越不盲目相信远方带来的梦幻，就越会努力珍惜身边世俗生活的真实。今晚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这本书，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小马保持紧密的联络。很多人向往远方，其实在我看来是想逃离眼前的纷扰，很多人渴望别处，其实是不敢面对现在的压力。今晚欢迎分享大家所理解的那个诗意和远方，也说一说你对现在生活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平凡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有时候也会懈怠，有时候会疲惫，失意彷徨，这个失意彷徨没错，而是那个失意，当你就是这样的时候，你会如何来安慰自己，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今晚带来的这本书，七月娃娃的作品，生活总会给你答案。
1: 人不可避免的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热爱的事情不会因为低潮时期而放弃。生活总会给你答案，这是一本劝人不要迷信远方的书。越不盲目相信远方带来的梦幻，越是努力珍惜身边世俗生活的真实。也许生命的珍贵不在于你走得多远，而是问心无愧。世界之大，大不过自己的内心，只愿与你虚度良辰。即使生活再难，也在夜里为一个美丽的梦而偷笑。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一切皆有可能。
0: 可能有朋友也会质疑，这样的一本书是不是又是鸡汤，或者是分享自己感受的种种的这样的一些文字。我一直不拒绝鸡汤书，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生活的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的需要一点鸡汤，当然这样的比例一定不能大，而且不能只读鸡汤，因为对你来说这个世界还有更繁杂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尽快的要去了解和看到它们。刚刚的这一段片花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也许生命的珍贵不在于你走得多远，而是问心无愧。世界之大，大不过自己的内心，即使生活再难，也要在这样的夜里为一个美丽的梦而偷笑。

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有这样一段话，七月娃娃写道，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那么一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不如停一下，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思考，问问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很多人热闹，两个人温馨，一个人思考，都有着他们不可替代的美好。把心安放好，做回最自由的你，那些路上的风景才会进入你的思想，在你脑海里过滤之后，变成你丰富的人生。一个人的成

0: 我之前也出版过一本书，那本书是写越南的，因为我旅行也有10多年了，这10多年里我一直都在路上，第一本书所以就自然而然就是写旅行方面的。然后呢，我当时也是去了大概有8次的越南，所以就写了这边越南有关的旅行书。后来我辞职之后呢，
1: 本来是想着继续旅行，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在路上，因为可能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吧，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成长了，然后成熟了，所以在写作方面就有了一些小小的转变。
0: 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你就劝人不要迷信远方。对对对，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旅行达人嘛，我在这个圈子也待了很长时间了。<笑> 可能大家对旅行还是比较向往的，毕竟就是这样的生活，平时生活中不太经常能去旅行，可能大家对旅行还是很向往，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希望大家在诗和远方还有苟且的现实中有一个平衡，这样子就是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希望读者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其实旅行 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1: 那在这本书当中你都写到了什么呢？其实这本书就是有大部分是从我前写过的一些文章中然后再精炼出来的。我以前是就是文章大多数写游记，大家就是经常见到的游记，在马蜂窝或者在穷游网上见到的那种游记。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写这种游记的方式 它并不能记录我生活中的一些感悟，我感觉它还达不到。然后呢，我就想换一种方式去记录我自己的生活。其实这本书也有很多是我记录旅行生活的一些篇章，但是呢，跟以往的那些游记的不同之处就是，我在写这些自己的一些感受的时候，并没有去描述，就是像以前写尽量的去描述一些景点。然后呢，我大多数会放在自己的 一些更多的感触或者跟当地人交流或者对美食当地的文化的一些描述上，除了游记不一样的游记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对旅行的一些感触，比如说旅行的一些哲学啊，还有就是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对年轻女孩子或者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建议里面都有一些篇章会提到。
0: 接下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当中你写到的故事吧。在这本书
1: 就是几个女朋友的故事。其实这几个女朋友的故事我本来想把它另外出一本书的，叫《100个女朋友的故事》这样子的。后来因为出这本书就把她几个章节就放在这个温暖这部分里边了。然后呢里边有提到好几个我以前认识的朋友，我就把他们的故事呢都就写成好几个篇章，其中有一个叫苏小姐的前世今生。我自己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因为这个苏小姐她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印象非常深刻。她当时是我一个小学语文老师的一个女儿，但是呢我在写作的时候可能把其他比如说外来打工的一些女性的那个角色把它带入到这个原老师的女儿的身上了，所以就写了她就是从风风光光来到这个小镇，后来就是回归到本真生活的一个过程。然后还有就是写旅行的时候，有一篇是写摩洛哥的篇文章，起的题目叫做《当伯河爱上糖》。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 那趟在摩洛哥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们那里的那个茶水的味道，就是不断的加薄荷跟糖，所以我到现在过了好几年之后，我一想到这个薄荷加糖，我就会想到那个摩洛哥的那个茶水的味道。
0: 那是摩洛哥给你留下的味道啊。旅行这么多年，如今你又说这不要去迷信远方，我觉得这个转变其实挺大的。包括这个书名《生活总会给你答案》，是不是你也想通过这个书名表达自己的某一种态度？
1: 对的，因为我现在就是这几年已经很少就是像以前那样子频繁的出行了，可能跟就是年纪慢慢增长有很大关系吧。就是年轻的时候或者读书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行走世界来得到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 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经历或者什么些心灵的感触，其实并非一定要通过旅行去实现，是有时候生活中的一

0: 就是一些细节，它就能教会你很多东西。然后我自己也可能是因为旅游圈子有点浮躁的原因，然后就慢慢的跟这个圈子慢慢的淡下来，然后就是走另外一条就是更沉淀的路吧。作者七月娃娃，80后，
1: 新闻传播学硕士，知名旅行摄影博主，旅行作家，曾8次前往越南写下并出版了第一本旅行小说《念我旧时光》，在越南的光影中旅行。独特的叙述方式深受读者欢迎。时隔3年，在经过时间和经验的沉淀之后，对旅行和生活再做重新定义，生活总会给你答案，终于面世。 旅行10多年，足迹遍及20多个国家，曾获得多家平台旅行家称号，自由生活美学践行者。
2: 来自七月娃娃的新书《生活总会给你答案》，品味书香，我们今晚和大家一起来阅读。

翻开他的自序，七月娃娃这样写道，说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跟同班同学住在一个宿舍里，而是跟别的专业的同学住到了一起。属于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里，我错过了那些缤纷的相聚，又因为不多言和慢热，渐渐远离了同班同学的群体，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特立独行的时光。那时候特立独行这个词并不那么光彩，是孤僻和不合群的一种代名词。逃课、失踪、熬夜、独自旅行不告诉任何人，这些现在看起来觉得非常可笑的行为主宰了我四年的大学时间。小时候爸爸替我管我特别严厉，在同学的眼中我是一个不好约的人，是一个到点就要回家的乖孩子，是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也许是少年时期被压抑的自由在不受管束的时机里正好得以爆发，幸好在那种什么都想与众不同的思想的引领下，我如期完成了学业，如期的毕业，在大学即将完结的时间又回到正轨，找到了当时让无数人羡慕的大学老师的职业，告慰了传统的父母一颗望女平安过一生的心。那年在拿到了部门优秀员工奖项的那年，最疼我的爷爷去世了。在我仍然沉浸在悲痛之时，部门领导给我打电话催促数据上报，言语之中竟然没有丝毫的节哀顺变的安慰。我第一次挂掉了领导的电话，从那时开始，心底被摁住好几年的那个小灵魂又被激活了。我开始不再按要求办事，开始找各种理由不出席宴会，不敬酒也不喝酒，不给部门领导送礼物，也不违心的请不喜欢的同事吃大餐。直到有一天，我终于递交了辞职书，在大家看来完全不理智的行动，却又在万般佩服的眼光中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单位。当然这世间一切的安排并不是如我想象般美好，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也没有对自己的特长个性做一个定位。在很长时间里，我游走在职业、自媒体与专心创作当中，最后依然是一条失去了方向的鱼。因为慢热的个性，我不善于去做更多的讨好他人的事情，得罪人经常在不经意之间。有一段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参加活动，成了别人眼中下了飞机又上飞机的空中飞人，然而我并未在此间找到乐趣。当我又坐在餐桌上犹豫着要不要给前方的客人敬酒的时候，心底为自己感到悲伤难过。当初不顾家人朋友的劝阻，一心想做自由职业，不就是为了不用喝自己不愿意去喝的酒吗？于是思索良久，告别了日夜积累的人气，跟自己在某一段过去来一场彻底的告别。这种告别有些决然，甚至比当初抛下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更加坚定。只是这次改变，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有时候沉默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因为自己心里明白，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有人去帮你担当，除了你自己。我开始减少商业活动，在一段时间里几乎不出门，跟老师练习书法和画画，去欧洲，去撒哈拉沙漠，去自己曾经想去却并未获得邀请的那些地方，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字不提。所有的经历和故事只在心中酝酿，没有功利，只为让心沉静下来，把当初丢下的摄影也用心地钻研起来。虽然一直都游走在业余的边缘，但用心往往会让自己的努力不再付诸流水。然后我又开始了独自旅行的日子，属于自己的旅行，不需要时刻告知别人自己所处何地，也不需要发微信的广告，也不需要赶行程，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好的地方。这让我感受到无与伦比的一种自由感，因为这种自由，灵魂得以释放，心境便更加的开阔起来。经常看到我的文章和图片的朋友，都会在我这种转变下看到变化，那种好高骛远的想法和平淡的心境的对比，在面对人和面对事物上都是判若两人的心态。这种心态驱使我有了更多关于自己何去何从的坚定。从小时候的乖巧到青春时期的叛逆，从一成不变的轮回的工作到为了求得变化而辞职的毅然，从哗众取宠去备受关注到我只愿做我想做的坦然，这一路走来似乎都在跟我证明一个道理，生活才是万物的源头。当你听从他的召唤，你所有的意念为之驱动，那些远大的理想会被抛弃，归顺于内心的都是一些细小而温暖的平凡之事。这一年我又开始计划自己的旅行，可能走得不远，不过是远足采花，可能走得很远，到非洲，到南美，到南极北极。内心是怎样想就去做，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哪怕是出门爬一次山都是愉快的。而所谓的梦想，当你赋予它梦想的时候，也许它只是晚上妈妈做的一段甜甜的糯米粥。做出一些决定，确定了自己的方向，有生活一直在指引前行，突然发现，即便是在面对很多艰难的琐碎人生事的同时，也会在夜里为一个小小的美梦而偷笑。原来一切的一切，生活都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

在喧嚣落定之后，在倦意袭来之前，每天我都会读一本书给你听，也陪伴这座忙碌的城市慢慢的平静下来。我是小马，各位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七月娃娃，这本书叫做生活总会给你答案。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你怎么理解诗意远方，也怎么也来说一说你对现在自己现在生活的一些感悟。很多人向往远方，其实是想逃离眼前的纷扰，很多人渴望别处，其实是不敢面对现实的压力。你怎么看？来，这是漫雪冰洋，他说曾经一起向往远方，而如今却已是物是人非。远方还在，诗仍然在，但是人已经远去了。木叶说，远方和眼前，诗意和苟且。实在说，芸芸众生，大部分人都无可避免地需要在尘世里奔波。如若我们不能潇洒地去远方琴棋书画，何妨就在眼前，就是修篱种菊。那些诗意和远方，给现实以理想的滋养和力量吧。J.K. 罗曼史他说，我总是带着一颗雅心去读诗书，从古至今，生活中有了诗便总是那么美好。白云恋着蓝天，山水拥抱田园，莺歌燕舞情满天，红了桃子，绿了柳，海上明月晃动思乡水，大漠残阳的美醉了心。春风柔，夏荷媚，秋桂香，冬雪洁，自然的美，诗情画意，在流淌的旋律间雄浑大气，书激烈盛情，清新优雅，既柔情蜜意，恬淡闲逸，竟怡情雅韵。艺术的美，诗情画意，让理想开满芬芳的花朵，在美好的事业里奋斗，在美丽的爱情当中沉醉，在和谐的家庭里幸福。生活的阳光照遍花境，挥去痛苦，告别失意，放眼世界，拥抱快乐。人生的美都在这样的诗情画意当中。赫兰明帝说，就如那句某某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诗意和远方这句话如今也被

0: 弄烂了，玩坏了，很多时候成了逃避与怯懦的遮羞布和托词。为什么失意非要与远方捆绑作为夫妻呢？张中行写过一本《顺生论》，不是教人逆来顺从，而是写顺应生活。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啊，妻子死后骨盆而歌的庄周，还有贬官外放黄州仍然津津乐道自己的东坡肉的苏轼，下放干校带满微笑的钱钟书与杨绛夫妇，他们处逆境不改其乐，不钻牛角尖，与其苦苦追寻失意和远方，不如仿昔者有云的失意的栖居，将生活过成段子啊，这个如果岁月活出诗情，想来也便是很好的一种状态。青青草籽儿说，生活不在别处，一地鸡毛中有好书，有音乐，有美食，有美景，有小爱好相伴，处处皆有诗意。远方其实并不远，心存美好，不断努力，都可以到达。天地甲板说，生活实苦，所以生活不易，未来不可预见，过去无法追逐，现在无法避免，哪有那么多的诗意和远方，扎实过好当下吧，珍惜当下的每一点滴的快乐和幸福，或许许多问题和苦恼自然会迎刃而解的。大家说的都挺好的，真的。城门革新说，诗和远方似乎人人是可望而不可及，那是我们心中被理想化的桃花源。和许多人一样，曾经甚至如今的我始终都在寻找着美好的存在，但其实它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因为我们怀有对未来永不满足的贪念，却缺少有实际意义的行动力，那跟眼下的路都令人堪忧。一年之计在于春，唯有奋斗才能让幸福成为生活的主旋律。真好。还有彤彤，他说想起一句歌词，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就像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这本书一样，生活总会给你答案的，因为越不盲目相信远方带来的梦幻，就越会努力珍惜身边世俗生活的真实。
1: 人不可避免的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热爱的事情不会因为低潮时期而放弃。生活总会给你答案，这是一本劝人不要迷信远方的书。越不盲目相信远方带来的梦幻，越是努力珍惜身边世俗生活的真实。也许生命的珍贵不在于你走得多远，而是问心无愧。世界之大，大不过自己的内心，只愿与你虚度良辰。即使生活再难，也在夜里为一个美丽的梦而偷笑。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一切皆有可能。
0: 即使生活再难，也要在夜里为一个美丽的梦而偷笑，多美好的一句话。

上半时段的访谈当中，七月娃娃给我们讲述了他去摩洛哥旅行的经历，说到了当薄荷爱上糖。他说，我想至少应该在去了无数次欧洲之后才会轮到北非的摩洛哥吧，但是生活总是有各种可能，这一次就那么幸运地遇见了，然后坐在喜欢的人身边，茫茫沙漠里看着日月星辰，让梦一样划过天际的流星落在手中。而当薄荷遇上糖，那种人间滋味的各种可能又再一次涌上心头。摩洛哥的味道到后来竟然演绎成只要坐下来点茶就必定先跟服务员打招呼，不要薄荷也不要茶，这句话几乎成了我和同伴的口头禅。但是即便是一杯已经再三强调不要加薄荷不要加糖的茶端上来之后，一口喝下去，那熟悉甜腻的味道仍然是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可见这两样东西已经在摩洛哥人民的生活里扎下了根，而我们就有点像吃面包不涂上黄油或果酱，是来自外星球的不懂生活情趣的访客。卡萨布兰卡是一座浪漫的城市，所以当我坐了将近24个小时的飞机抵达这个大西洋沿岸城市的时候，酒店里彬彬有礼的服务员端上了一杯带着薄荷清香的热茶，让我顿时把对机场外面围着拉客而吵架的司机的埋怨忘到了九霄云外，疲倦随之而去。摩洛哥人对于薄荷和茶的喜爱是可以理解的，由于经济不太景气，人们的生活相对艰苦，薄荷茶叶能让人提神，而糖的甜腻则让人暂时忘记了吃过的苦头。我在摩洛哥的第二杯薄荷甜茶是在酒店听音乐和看肚皮舞表演的时候喝到的，酒保当然为来酒吧不喝酒的来客感到万分头疼，对于到咖啡店点茶到酒吧也点茶的作风我是屡次不改，这种习惯也有人能包容。于是在灯光昏暗中，我们听着像祷告语一般让人缓缓想入眠的摩洛哥的音乐，要了一壶印象中能解忧的薄荷茶。用来盛摩洛哥茶的是一个银质的茶壶，倒茶的时候很费功夫，服务员必须要单手托住托盘，然后另一只手高举茶壶，让茶从高处倒进杯子里，杯子里的茶水起泡再恭敬地端给客人。那晚品着茶，我们沉浸在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摩洛哥靡靡之音和肚皮舞娘妖娆的身姿之中。我这个人是一个无汤不欢的食客，一顿饭可以没有主食，但是绝对不能少了一碗汤。广东人煲汤很讲究，一煲不超过2小时的汤根本不能叫汤。当一盘紫菜蛋花汤也无疑解救我的胃的时候，一碗根本不叫汤的哈利拉却挽救了我这个出门在外的广东人的食欲。这种叫哈利拉的摩洛哥美食制作复杂，里面包含了一切可以饱肚的食材，比如豌豆、鸡蛋、粉丝、西红柿、胡萝卜。摩洛哥的美食创造者恨不得把所有有营养的东西都展现在这一碗汤里。据说摩洛哥人民在过斋月的时候，由于白天不能进食，每天就靠早上的一碗哈利拉来保持体力。如今看来，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一碗哈利拉绝对足够保持一天的体力。对摩洛哥大馕饼情有独钟的伙伴，几个大馕饼就着一碗浓浓的哈利拉就足以填饱他那一定要准时喂饱的矫情的胃。这对长期在外三餐不定的人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安慰的事情。说到摩洛哥的大馕饼，我不费点笔墨确实有点对不住这半个月来所受到的折腾。我的三个同伴，两个是地道的摩洛哥人，一个对这种大馕饼情有独钟，看着他们埋头嚼着手中那烤制的焦黄的嘎巴，心想
咱们大抵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人吧。后来我发现这馕饼没有肉汁儿是根本吞不下去的，所以为了手中的那块饼，你就不得不点一堆的沙拉，点几个汤汁流油的肉菜。而像我这样点一碗汤吃了半块饼的中国女人，就是被送来这里当人家四老婆，可能也会被啧啧嫌弃的。在摩洛哥，你会看到满大街的餐厅门口都摆着一列做成小丑帽子式样的陶罐，这种陶器就是摩洛哥主食坦金的制作器皿。这种倒扣着的陶制品力求把里面的食物做得稀巴烂，所有调料腌制好之后便放在陶制罐子里焖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肉汁完全的渗透。摩洛哥朋友们喜欢点一个坦金，把手中的面包撕开蘸着里面的汤汁吃。我为了不爆肥，总是会有节制的浅尝辄止。同行的三个男人的吃相或斯文或绅士或狼狈如乞丐，总之不是我随便找一个词能形容的。大概在美食品种不够多的摩洛哥，这样一种美味无比的创造已经让他们沉浸其中而无法自拔了。美食是一次巧遇，而感情却是很难把握。当我近日从遥远的摩洛哥收到消息，看到 Simo 拉着新娘的手幸福地坐在婚车上，回想起四月份那趟旅行，心中激动万分。那天我们在马拉喀什的大排档问 Simo 如果见到女朋友能做什么，可以拉手吗？可以接吻吗？他有点懊恼但纯真的回答让我顿时体会了爱之所在。他说 Only look， 我们就是静静的看，只是看着彼此。

们读一本书，关于爱和自由，它来自于七月娃娃，生活总会给你答案。分享各位的留言吧，今天晚上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对诗意和远方以及眼下生活的一些理解。永远的绿蓑衣说，小时候长在大山里，总觉得远方就是上一所好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大城市里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如今长大了真的远离了故乡，反倒觉得远方就是曾经小山村里那些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过往，再也回不去的生活，常常想念的故乡。眼下的生活有些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常想回家去看看。阿童木他说，我的生活似乎也是这样，厌烦了人情世故，爱上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先是在国内走亲访友，看山看水看风景，结识了一位旅行达人之后，就开始行走世界，从日本、韩国、朝鲜、柬埔寨、越南、泰国，到印度、土耳其、埃及、南非，再到欧洲的伦敦、巴黎、罗马、巴塞罗那以及纽约，先后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未指望行走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但是它能增广见闻，扩展视野，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许多过去一筹莫展的事情，好像都自然地迎刃而解了。角度带来态度，也有温度，更加珍惜身边的一切和现在。这就是我的诗意，我的远方，我的眼下生活。真棒，在诗意、远方等等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找到了属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并且学会了和周遭握手言和。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这个晚上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感受。这是阿蒙，他说温饱解决了才会考虑到所谓的诗意吧，啊，如今我正在努力地解决好眼下的生活。恋上寂寞说，诗意和远方都是向往的美好。我对于生活的感悟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处事方式。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别人的生活我们融不进去，我们的困扰只有自己知道。人常说人生赢家又怎么样，但我觉得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不畏过去也不惧将来，才是我们自己最好的一种状态。苏北张金如说，诗与远方出自高晓松的名句，是指理想的生活，但是现实中好多人却被柴米油盐琐碎日常所累，走不出生活的圈子。诗与远方，青年人寻找理想的人生，来个背包说走就走，去天南海北，上天山去藏北，寻找诗与理想，把诗留在远方，让远方回归到现实，回归到本心当中，这才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后来阿姨这个晚上也在和我们一起分享她听这本书的感受，她说在家千日好，此话是晚年的愿望。年轻时谁都想到处走走看看，是抱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想法，想去开眼界，领略异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美食啊，觉得这才不枉此生。而到这个时候年纪大了，才觉得能够过好眼下的生活才是最最重要的。梦中之城说，我所理解的生活，每周上5天班，周六周日跟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朋友出去走一走，不必太远，放松心情就好，然后利用空余时间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每天能够坚持跑步，但是一切都只是理想中的一种状态，我离这样的状态还有好远的一段路。最后我们分享的是记忆长歌的留言，他说当理想的丰满相遇现实的骨感，有人选择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鲜有成功者，浸透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与决绝，比如一意孤行去填海的精卫，最终战死襄阳，用生命祭奠何为侠之大者的郭靖夫妇。之所以他们让我们引以为英雄，正是因为我们做不到他们那样，只能跪在地上仰视，而非平等的直面。我们都选择顺从，如犬儒所言，改变不了外界，就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而陶潜的《桃花源》
袁承志他们的孤帆海外，八大山人在画中的白眼，都在以逃避式的不合作的抗争来构建自己的诗与远方。到底诗与远方，你究竟何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景，或许就在之后践行的你勇于执一的心境与精进中，诗意不再是远方，正如路在脚下一样。好了，大家的留言就分享到这里，这是品味书香今晚和各位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那么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相守，希望各位明晚还能够继续的停留在这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快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畜禽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有保障，产业素质提升更有质量。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日起实施，规定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消费者需认清产品本质，科学理性消费。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需要仔细阅读标签和说明书，了解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及功效成分，切勿将保健食品当药品。身体不适或治疗疾病，请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贻误病情。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王希季，出生于1921年，国际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对于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王希季来说，大洋彼岸的祖国所发生的变化让他难掩激动之情，他去意已决。就在王希季乘坐的这艘游轮上，一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留美教授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数学家华罗庚。
3: 华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呀在这个船上还发表了一个号召这个国外留学的人回国的一个号召书，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叫做"蓝颜虽好，非久留之地"。

0: 因为美国学的既是学，又当工人，那这慈禧工人那也是真的人的工人啊。那是从锅炉里边加煤，一直到加水，一直到锅炉的整个管理，然后一直到这个蒸汽透明的这个整个发电，然后输电，我们都经历过，都实习过。所以呢，回来建设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1: 不过，王希济回国以后，并没有从事发电站的建设工作。他先是到大连工学院从事了几年教学工作。1955年，王希济随同所在院系被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他开始担任船舶动力工程学系副教授。1958年11月，就在他准备赴东德柏林大学交换教学前夕，一个重大使命不期而至。
0: 59年10月份，这个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门找我，说是要我到上海机电实学去工作，当时说的是监那边的工作。那么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说你到了就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问。
1: 上海机电设计院是新中国为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而成立的特殊部门。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天宇，揭开了人类宇宙空间活动的序幕。时隔半年，毛泽东在党的8届2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正是根据中央的决策，中国的卫星运载火箭研制工作正式起步。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王希济也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参与者，而他担任的职务是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后又担任总工程师。不过在调入上海机电设计院之前，他对于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研究设计还一无所知。
0: 那么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没有接触过上天的事，放卫星的事情没有接触。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把第一个运载火箭做出来，然后放卫星，把中国的卫星放上去。
1: 当时对于运载火箭这样的高精尖技术，国外对中国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因此从零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困难重重。王希济告诉我们，专业人才的匮乏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在王希济的研究团队里，当时除了从北京来的研发人员之外，技术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是从上海调集来的大学毕业生、肄业生以及中专毕业生。大家既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国际援助。
0: 我要大家做的设计图纸，我是一张一张看，一个尺寸一个尺寸算，对了才通过，不对了就改。你再去做，告诉他哪些不对。有的图纸是4-5遍才通过的，然后我才签字的。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挺高兴，挺苦，挺高兴。每天到12点钟，就是那些支部书记了，那些主任了，那些来催你回家，回去休息，日以继夜的做，日以继夜的。
1: 强烈的使命感，让王希济和其他同事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工作。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研

0: 按照王希济的话说，这是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小火箭。
1: 这么样一个小火箭，虽然只有190公斤，只能飞到8公里到10公里，但是我们把它整个系统都，不管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用的，我们都把它组成。
0: 1959年，担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的王希济率领技术团队开始了 T7M 火箭的研制工作。然而对于当时中国的科技和技术水平来说，研制 T7M 的条件很差，例如弹道计算，团队就只能依靠人力计算得出。
1: 那么我们用30到40人来专门做弹道计算，一条弹道了，这个算的这个值了有那么高。为 T7M 的弹道，我们那么多人日以继夜，整整算了1个多月。那整个房子都是那个计算数据，没有条件有计算机。
0: 当时，火箭研发团队急需一个测试火箭发动机液体燃料流动实验室。王希济说，如果新建一个的话，工期太长，恐怕耽误时间。最终他选中了设计院内的一个厕所门口的露天空地。
1: 进厕所之后有个天井，这个天井反正是几个平方米吧，那么几个天井，那么就在那儿打起架子来，然后把整个的实验设备然后给它安装起来，就在那儿做实验。不是完全在厕所里边，就是进厕所的那个门里边有个小空地，那么进去，所以反正有臭气有那个，但是我们在做实验啊，那根本就不管它。
0: 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奇迹，王希济和他的团队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对于王希济来说，从年幼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学习，这样的工作环境他早已习以为常。1921年，王希济出生在云南昆明，他的家境原本不错，但却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家道中落。父亲的一句饥荒饿不死手艺人的话，让王希济最终报考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8年，王希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
1: 我是挺刻苦的，因为我是读完高工的1年级考进西南联大的，我也没有料到会考得起。
0: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西南联大就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在王希济的记忆里，尽管是战争年代，教学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依旧兢兢业业，从没有因战乱而在教学上敷衍了事。特别是当时在联大机械系任教的刘先洲教授。
1: 刘先生机械学，中国机械学的创始人，他这个教学非常严格。我们那个时候一边读书一边还要跑警报，跑警报的意思就是说是避免轰炸，我们也没有防空洞，也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往郊外去搞。所以那个时候跑完警报还接着上课，老师是这样， 老师也很苦，是吧？给我们的严格是很严格的。
0: 正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王希济有了为国家建设电站的想法。当时整个国家的电力建设几乎陷于停滞，而他的家乡云南更是落后。
1: 那时候云南的水力发电还只是几千瓦的这么个量级，那现在现在的眼光根本看不上，所以这个能源啊，在工业上是可以叫做工业的杠杆吧。有了能源呢，就可以把很多工业给发展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搞这个发电厂，所以进学校也是学这个，在大学里边也偏重于动力，就是火力发电厂。
0: 正是因为坚守着建电站的夙愿，抗战胜利以后，王希济通过努力获取了自费留学名额。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终于学完了动力和燃料专业硕士课程，获得了科学硕士学位。不过这位一心打算投身能源工业，憧憬工业救国的青年，却在归国初期阴差阳错地踏进了教育领域，不久后又意外地成为中国探空火箭研制的总工程师。但无论是能源工业还是他完全陌生的航天工程，无论做什么，王希济报效国家的愿望却从未改变。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坚持下，王希济和他的团队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两级无控制火箭 T7M 的建造。1960年2月19日， T7M 火箭发射升空，
1: 成功了，大家就欢呼，然后拍掌。
0: 这枚首次发射成功的探空火箭顺利完成了8公里的预计飞行高度。这次发射成功是我国现代化液体燃料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更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1: 那么后来这一批人呢，就转到做什么呢？做卫星的运载火箭去了。那么这批人做进卫星运载火箭，他是有根底的，有能力的，有能力的，这个要得力于探空火箭。
0: 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而新成立的八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制中国卫星运载火箭，以承载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任。
1: 在探空火箭搞到一定程度时候，那么上海机电设计的已经在考虑，就是说沿着探空火箭这条路做这个卫星运载火箭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大致上已经到64年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中程导弹也发射成功。那么导弹发射成功了，很自然会想到放卫星是不是可以利用导弹。
0: 把探空火箭技术和中程导弹技术优势相结合的建议，是作为运载火箭总工程师的王希济提出的方案，而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采纳和认可。
1: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想到这个钱先生他们是高的领导了，也想到，那么我们经过计算认为中程导弹还不能发射卫星，就它的速度不够，但是中程导弹的技术了，对发射卫星

0: 星非常有好处。
1: 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是一枚三级火箭，而第一二级液体发动机推动的火箭就相当于两枚中程导弹。末级采用了新研制的固体发动机火箭。按照计划，这枚由固体发动机与液体发动机结合的火箭初步定于1970年前后发射。这枚火箭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2: 62号准备完毕。
3: 好，01号，各号15分钟准备完毕。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而此时，王希济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0: 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也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因为它跟后来的载人航天了、还有这个两弹一星了、非常有关系。
1: 早在返回式卫星制定技术方案之初，王希济便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既要符合当前实际，又要重视今后发展的要求。最终，这一方案成为此后我国返回式卫星研发的基本方案。
0: 根据中国的情况，那个时候开始做返回式卫星的方案，就是说能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运载还没有，但是从导弹的发展情况，可以由导弹直接或者改装变成返回式的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才有170多公斤，那么返回式卫星啊，考虑到它要作为这个应用卫星，要为将来的载人航天打基础，所以呢不能太小。
1: 身为我国空间技术的开创者之一，王希济时常会提出一些异于常人的观点，但又总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一证明其可行性。当我国首次提出要在返回式卫星上试验一种新型国产彩色胶片时，这一构想曾因风险太大遭到了不少专家的反对，而王希济就是少数支持试验的人之一。
0: 彩色胶片的信息量啊，要比这个全色的合白胶片信息量大若干倍。那么我分析了整个情况来看呢，就说我们国家的彩色胶片，我也到了保定厂看了它那个胶片整个的制作过程，我都看了，我觉得用国产的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呢、很多同志呢就觉得风险太大，但是我坚持用，因为我是总师嘛，后来人家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1: 最终中国的返回式卫星返回舱带回了大量拍摄自太空的彩色照片，物美价廉的国产胶片也得以沿用。
0: 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科学技术的问题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应该服从的是客观规律。所以如果我认为我掌握了客观规律，所以我就坚持，或者你刚才说的固执也好，我如果没掌握的，我是不会坚持的。因为实际上你如果工作做透了，这个风险是存在的，但是风险

0: 没有，好像没有做透的那种认识，不一样。
1: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并在3天后按照预定地点着陆，我国成为第3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作为新中国空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几十年来，王希济被赋予的各种荣誉和头衔不胜枚举。1999年，他更是获得了国家颁发的2弹1星功勋称号。不过，对于这些荣誉，老人一直淡然处之。
0: 这个，我的看法，不是肯定这么少数几个人，不是这样，而是肯定整个从事于2弹1星工作的所有的同志，还有支持他们做这个工作和协同他们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对我个人讲呢，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它的意义，所以我还应该努力工作。
1: 如今耄耋高龄的王希济仍然奋斗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前沿领域，几乎每天大家都能在办公室里看到他的身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依然在努力地实现着他当年许下的宏愿。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等待着发射的指令。火箭上端搭载的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
1: 各号注意，三个班组准备，东方东出你们。发射区人员请注意，30分钟准备口令已下达，30分钟撤离人员迅速撤离。
0: 控制室里，一位70岁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一切，他就是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一次他比以往发射试验更加紧张。
2: 当飞船这个总是风险很大的，就飞船发射的时候啊，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很放心，你上去吧，一定没有事儿。最后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载人航天是一命关天的，你搞卫星失败了，没有人的问题，这个有人的问题。

0: 谈起失败，齐发任心有余悸。他至今仍然记得4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发射试验。那是1962年3月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入了发射程序。那时齐发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导弹结构设计师，看着屏幕中火箭缓缓升空，齐发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1: 点火20多秒以后，就在眼见的这个范围里头，离得发射场不远的地方就爆炸了。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齐发任和身边的同事一样惊呆了，
1: 就掉下地来，心情非常难受。
0: 齐发任和同事们回到了办公室，仔细研究这次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
1: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大概应该说现在看有2条吧，大的来讲，一个呢，这技术上没有吃透啊，我们确确实实时间太短了，60年发射成功了，2年多的时间就搞出一个新的型号来，而且增加了射程，那确实是太紧张了，技术上没有指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急于求成了，应该在地面做充分的试验。
0: 经过2年的反复实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那一年的10月，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面前。
1: 就毛主席就请教咱们钱老钱学森了，就说你看原子弹成了，怎么送出去啊？你在自己国内有爆炸没有用啊，送出去。那钱老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要靠飞机运出去啊，很难很难的，要快就是靠导弹发射出去。所以当年呢，中央就确定了个方针，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赶快抓紧把导弹搞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方针很正确的，导弹搞成了，那么下回面呢就是一个两弹结合了，就是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作为一个武器来成，是吧？导弹是枪，原子弹呢是子弹，子弹和枪配合就是武器，才有个说的。所以当年就是两弹为主。
0: 齐发任接到了领导委派的任务，研究怎么用导弹把原子弹发射出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齐发任的面前。
1: 这个安全问题就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打成了，那也成了；要打不成，不等原子弹撂在自己国土上吗？所以这个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央领导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给领导回答，你东西能不能掉下来，那能不能失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失败，是吧？那么就问搞原子弹的人，原子弹掉下来能不能核爆炸，那谁也不敢说就一定不行，那么就要万一出现情况怎么样呢？
0: 经过一番思索，齐发任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防止原子弹提前爆炸的办法。
1: 那么当时就想了个办法，万一打偏了或者失控了或者掉下来了，就搞一个自毁装置，要把这个导弹炸掉，也要把原子弹也炸掉，让它没有核爆炸。那么要搞个自毁装置，这个自毁装置要说并不难，但是领导有个要求，眼见为实，那就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确实让领导能看到 我要它炸能炸，但是呢，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弹头走了，我把弹体给炸掉了，就做这么一个实验。另外呢，做了两次冷实验。什么叫冷实验呢？就是没有引爆原子弹，啊，就把它的引信啊，其他都是炸了。那么确确实实呢，确实做到了，就万无一失。
2: 1966年10月27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甘肃酒泉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试验前，爆炸点周围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紧急疏散，以免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徐发任紧张地监督着导弹进行最后一次燃料加注。此时，导弹上的原子弹已经接通了引信，这意味着，一旦自毁装置出现问题，整个实验基地都将灰飞烟灭。
1: 基地发射场有个奥博山，就奥博山有个观测所，也是一个地下的。半地下的在那看，也是为了安全啊，待得比较远一点，在那看，我是在那儿看，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呢，谁也在里边看，啊，谁都到出来看。但是我们搞火箭的人呢，很清楚，因为你火箭起飞，一直到火箭熄火，看得清清楚楚，几分钟，看着火箭熄火了。我们就成功了，就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等着爆炸，他们就在那很紧张啊。

0: 弹升空了。几分钟后，原子弹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在1000多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上空爆炸，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直到这时，戚发任才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1: 那个时候那个影响太大，两弹一行，这个两弹啊确实是打破了核讹诈啊，所以那个打成了以后，陈毅同志当然在这个前后了就讲过，说你们搞成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杆子才硬了。
0: 1968年，戚发任3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连续参与了多项导弹和火箭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这年2月份的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戚发任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 当年总结了4句话，就作为这个研制这个第一颗卫星这一个目标。第一句话叫上得去，上得去就是运载火箭的任务，达到第一热速度才能预归啊，才能搞啊。第二句话呢，要抓得住，就卫星抓得住才能测量它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啊，要到了莫斯科也又去到第三世界，到非洲什么时候经过了，那中国卫星经过了，那么要抓得住。第二要看得见，就是卫星那眼睛能看得见，这是要。第四个要听得着。
0: 作为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戚发任主要负责其中的第四点，听得着。这就要求卫星本身要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功能。无线电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因此要想从太空中用无线电唱出东方红乐曲，天线势必要很长。然而卫星的载荷是有限的，如何在限定的载荷范围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天线呢？
1: 咱们这个东方红乐曲这个是超短波啊，短波嘛天线就很长，这4根天线啊是3米长一根。那发射的时候你不能你这个卫星，你这卫星在我们航天城还有一个真的要展开，你看看还是挺大个东西，它必须像你这个拉杆一样收下来放下来，就是收下来以后上天以后靠自旋把它旋起来。这个设计这个天线很难的，太轻了吧甩不开，太重吧就甩出去了就甩断了。谁能保证这个天线能分开？天线不分谁能听得见啊？找什么地方？就科学院有一个仓库，说去看看，这地方还够，里边破破烂烂，一些破的包装箱，老牛在那说，最后还得设计个转台，还把卫星转起来，坐起还坐，这个还很危险。那个包装箱那个盖儿不都有缝吗？就哎拿着从这个缝里来观测。那年轻人小伙子呢就爬到那个仓库嘛顶上就梁，骑着那个梁下边观测，做了多次实验，把这个尺寸把这个规律都搞好了，保证一起旋就能够打开。
0: 1970年4月，一列神秘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将东方红一号卫星运到了酒泉。这里已经从原先的导弹实验场改建成了全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1: 准备测试完要走的时候，接到北京的通知，说啊，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要亲自听你们准备情况。当问我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个什么问题，说戚发任啊，这个东方红乐曲上天能变调不能变调啊？他乱叫怎么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确实回答很难回答。我就是说，我说周总，你放心，我凡是能想到的， 凡是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了，我这就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我也大实话，我就说没有问题一定行，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我说有问题那总理怎么批呢，对吧？我说这个事情，那时候他还比较满意我这个话吧。
2: 64号报告，
3: 讲。
2: 64号
3: 准备完毕。
2: 好。
4: 31号报告，
2: 讲。
4: 准备完毕。
2: 好。
4: 13号准备完毕。
2: 好。

0: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寂静的荒原上腾空而起。气发任坐在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旁，紧张地盯着空中渐渐远去的火箭。
1: 最后说一级二级都正常，最后呢就告诉星舰分离，就卫星和舰分离了。这个李福泽一拍小伙子成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不到时候啊。最后到什么时候呢？到新疆喀什站等回来那一圈半圈回来了以后啊，说收到信号，这我才敢上去表态。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进入宇宙空间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这超过了前四个国家首次发射卫星质量的总和。直到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中翱翔着。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这么大的工程，自然要有一个总设计师。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戚发任成了首要人选。在这项工程中，他主要负责载人飞船总体结构的设计，以保证飞船最终能够搭载宇航员完成上天的任务。这里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航天城，载人航天工程的地面试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戚发任成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之后，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几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很多飞船在运行和回收方面的难题。但是直到1998年11月，戚发任都还没有造出一艘真正用于上天的飞船。而此时离当初设定的飞船实验的时间只剩下一年了。
1: 99年能不能发射，这对我压力很大。但是99年要不发射，军令状就是这么定的。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粗样做完实验，暴露了问题解决了，我再投产一个新的叫正样上天的。我已经98年11月份了，99年我怎么可能再生产一个新的上去呢？所以呢，当年我们就得想办法，说因为现在都搞重复性使用的航天器啊，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返回来了以后好多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呀，能不能把我们地面做实验的这些粗样的船改装成为一个第一个试验船。
0: 时间紧迫，戚发任理清思路，迅速做出了总体设计决策。第一艘飞船最要紧的就是要实验返回技术，这是后续飞船进行一切实验的前提。也就是说，神舟一号飞船只要能安全返回，就是最大的成功。
1: 凡是能回来有用的那些技术，我都要公关搞破；凡是跟回来没有关系那些事情，我现在来不及，我都不要。见无人，我干嘛要仪表啊？我干嘛要手控啊？干嘛要照明啊？干嘛要救生啊？所以我就保证能回来这些东西抓紧时间干。 我把他简化成九个分系统，跟这些没有关的我都把它去掉了。
0: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初冬的酒泉发射场寒气逼人，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窗口即将到来，启发人坐在指挥台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1: 当时我们下了决心，成了当然更好，不成也是收获很大。我暴露问题了，我第一次实验了。
2: 起飞！
3: 起飞！起飞！零零六
0: 十。点火发射，几分钟之后，控制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和掌声。神舟一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了。但此时启发任却依然万分紧张，对他的飞船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就是人家搞运载火箭的说一气分离了，人家方便放炮就庆祝了，我们很谨慎啊，我们坐着飞机赶快飞到北京啊，在这个北京这个疾控中心里头看能不能准确回收。最后真正飞机通报说落地了，那我才放个心。记者问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睡觉。
0: 然而启发任并没有休息多长时间，就立即投入了神舟二号的研制当中。一年之后，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测试了很多没有来得及在神舟一号上装载的人工控制装置。又是一年，搭载着人体模拟装置的神舟三号在发射后成功返回。飞船上装有人体模拟装置，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2002年，神舟四号作为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在严寒中成功发射。正是因为有了先前无数次的成功演练，2003年10月15日，当启发任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控制室里，看着准备上天的杨利伟时，虽然免不了紧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0: 测他的心理状态啊，杨六伟这个人是很本事很大的，他起飞啊、点火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他问他你正常不正常，有紧不紧张，不，人家测血压的、测这个心率的，一直在测，他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事。
1: 第二天上午6:23，飞船返回舱成功地降落在内蒙古阿姆古朗草原。航天员杨利伟走出飞船之后，说了一句让飞船总设计师气发刃、一生难忘的话。
2: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0: 我这一辈子最高的奖励是杨利伟下来以后说，哎，中国的飞船很棒，别人说没有用，他体会到了，他说很棒。
1: 如今气发刃已过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没有远离航天事业。他总是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技术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10年甚至20年后的规划要在今天做好。气发刃现在做的就是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谋划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宇航员就会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飞向浩渺而神秘的宇宙空间。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各位晚上好呀，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又有一些凉意的秋天的夜晚中相识。明天就是国庆小长假了，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已经回到家了吗？准备怎样度过这个小长假呢？我个人的一些假期的建议的话，哎呀，其实我挺宅的，所以会选择在家里看电影，哎，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出行旅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做一个小小的短暂的告别。天气越来越凉了，我刚才在上班来的路上，虽然穿了外套，但是还是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所以节目开始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是宅家还是准备做一个短途的小旅行的话，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啊，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说到旅行，我们刚刚有说到它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一个短暂的告别，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告别这件事情。从哪里开始呢？从我们熟悉的那些荧幕面孔陆续的离开这个世界开始吧。小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的童年会停留在记忆里啊，而且我们可能会以为每一段温暖的旧时光一直都会在，永远不会落幕啊。可是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我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慢慢就会颠覆了当初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你会不会在偶然突然看见曾经循环播放的电影片段啊，经典的台词变成纪念页面上的回放片段的时候，才会猛然察觉啊，其实不只是那些演员们在谢幕啊，可能属于我们的某一段时光也在悄悄地和我们挥手作别。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来到了一个需要经常和某个事物某个人告别的年纪啊，所以可能也会经常产生这个地方我可能之后都不会再来了，这个人可能是最后一面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也会更加的认同相遇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啊，当然对告别也有了不一样的情愫，对很多的情境也会有更多的宽容和包容啊。所以今天的今夜有约，我们借着那些已经远去的演员歌手啊，去重新重温某一代人记忆深处的那些电影画面和歌声，回望那些已经走远的童年少年时代啊，再聊一聊流逝的时间，翻过的时代，和那些回不去的过去，以及长大后的怅然。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哪部电影或者哪一首歌有你的童年印记呢？长大以后你和过去的时光完成了怎样的告别呢？或者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马上要到来的国庆小长假，你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做一个小小的告别吗？那你要去到的远方是哪里呢？总之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来分享你的故事。当然稍后我也会阅读大家的留言，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听老歌的同时去回望岁月。接下来来自于张学友，祝福。

来自张学友，祝福，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不知道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会不会想起 MV 里周海媚的容颜，想起《倚天屠龙记》里那个飞扬跋扈的周芷若呢？很多80后、90后啊，甚至70后的朋友啊，童年、少年、青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啊，电视是我们看世界很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在千禧年之前，那个时候还没有便利的网络、短视频，当然也没有随时随地可以刷的手机，所以放学写完作业，守在电视机前面，去卡点儿等待着最新的电视剧集，或者将那些借来的录像带啊、VCD 的碟片来回反复的播放啊。比如像当时新潮的墨西哥上百集的译制剧啊，香港武侠电影啊，琼瑶的小说，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啊，等等等等啊，好像填满了我们的课余时光。但好像在年纪特别小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懂电影背后的那些世事沧桑，看不懂江湖里的身不由己，也看不懂喜剧外壳之下藏着的心酸，但是我们会记得大笑，记得侠客快意恩仇，记得小人物跌宕起伏，也记住了一张张鲜活生动的面孔啊。那些影视演员，有的是万众瞩目的主角，但更多的是戏份不多，但是却让人过目不忘的黄金配角啊。他们在荧幕上嬉笑怒骂，刻印在我们品类不多的娱乐记忆里啊。所以很多朋友的潜意识里会以为这些人会一直在啊，随时打开一部老电影，他们就会鲜活地出现在画面当中。可是岁月呢，不会优待任何人啊。近些年其实不断传来我们熟悉的一些演艺界的比较知名的前辈离世的消息啊，比如演艺济公的游本昌先生，演唱好汉歌的刘欢，导演西游记的杨洁，演出红楼梦的沙玉华、李凤英等等等等，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喜欢的济公的形象，老版四大名著的角色刘姥姥、薛姨妈也永久的定格。当然我们非常喜欢的水浒传、西游记、藏语译制剧的配音演员的离世啊，但他们的声音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的深处啊。还有那个陪伴无数人长大、嬉笑狼狈、温暖

存的香港演员吴孟达，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像电影《逃学威龙》《喜剧之王》《食神》等等等等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荧幕的片段啊，都已经变成了永恒的影像资料。而周凯媚的离开，让吻别 MV 里惊鸿一瞥周芷若爱恨交织的模样也永远地留在了时光里啊。同样还有李彼得在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啊，饰演让人捧腹的画符老师。他既是演员也是填词高手啊，但他的人生也已经悄然谢幕。当然还有刘兆明、陈观泰、谢贤、梁小龙、刘巡等等等等啊，一众的香港老演员相继离去，所以曾经活跃在荧幕上的那些熟悉的面孔好像一个个的退出了人间舞台，只留下了影视作品留存世间。在一次次接触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不单单是惋惜一位艺人或者演员歌手的逝去啊，内心可能还会猝不及防地涌上一阵茫然与怅然。荧幕里啊，他们依旧鲜活，现实世界啊，却没有了他们的痕迹。这种割裂感会撞击每一个看过他们作品的普通人。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惋惜的、哀悼的，可能不只是演员或者歌手本身，更多的是依附在这些角色身上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童年、少年或者青年时代的那些独特的记忆啊。

还自己记得自己小时候对生活或者对时光呀、对时间有过一些思考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非常相似的感受啊，那就是在我们的孩提时代，日子好像过得很慢啊，一个暑假就好像漫长的没有尽头一样，但是除了即将开学的那几天，而且一集电视剧可以回味好几天呢。那个时候看电视啊，没有办法去快进，也没有办法去连续的看好多好多集啊，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去对即将来到的新的剧情充满着期待啊。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个世界是恒定不变的，父母会永远年轻，荧幕上的人永远演戏，快乐唾手可得，离别好像跟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啊，距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其实就算很早的接触到，可能当时也不会去体会到那种离别背后复杂的情绪啊。我自己其实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住宿制的学校啊，我记得第一次去学校的时候，看着爸爸妈妈离开，然后突然那个时候还不会形容，但是突然心里会有一种离别的感觉，那样的感觉也是在慢慢长大之后才越来越能够清晰的去感知到啊。所以小朋友有的时候很少去思考像死亡呀、离别呀、失去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人生可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啊。电影里面的江湖是可以循环播放的，那我们可能也天真的以为现实也是可以无限重播的。网络上有的网友啊，有这样的一段话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他说，小时候看电影啊，我笑剧中人的遭遇，长大之后啊，重看同一部电影，笑着笑着眼泪就落下来了，不是电影变了，是看电影的人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小孩子了。小的时候看喜剧之王，我们可能会看到尹天仇滑稽的追梦啊，看吴孟达夸张搞笑的表演，只会觉得这是一部喜剧啊。等到成年之后历经挫折，重新的点开影片，可能你会读懂那句我是一个演员背后沉甸甸的挣扎。年少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热闹，而在成年之后会读懂热闹背后的艰难困苦啊。电影没有增减一个镜头，改变的是观影者的人生的阅历啊。那些影片像一枚枚时光胶囊，胶片锁住了时代的光影，锁住了演员的样貌，但是却锁不住现实世界的斗转星移。演员们会老去，时代会迭代啊，观看影片的我们也会被迫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也可能被迫着和许多我们在乎的东西去告别。这样的时间属于告别的时间，它可能很短暂啊，就像我们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一样，只是对生活的一个短暂的告别，但有的时候它也非常非常的漫长，它可能会是一段牵挂到十年的记忆也说不定呢。接下来来自于陈奕迅，十年。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毛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5: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4: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5: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6: 天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7: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又有一丝凉意的秋夜当中相识。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告别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会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荧幕形象给我们的告别。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聊到了电影啊，也聊到了非常经典的，在曾经的一个时代都非常经典的香港电影啊。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当然是特定时代的土壤浇灌出来的产物啊。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蓬勃的影视工业啊，也推动了内地电影的发展，当然也影响了当时大众的审美、文化生活和消费习惯。武侠、喜剧、都市爱情、市井百态，多元的故事顺着录像带、电视信号也传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奔涌向前，社会快速的变化，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去寻找自己的位置。江湖电影讲道义、讲取舍，市井喜剧描摹小人物的挣扎，武侠片编织普通人关于侠义的浪漫幻想啊。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穿透地域去打动千万的少年，当然不只是打斗搞笑的桥段，我想故事的内核也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关于普通人，关于梦想，关于委屈，关于坚守，更关于那些身不由己啊。所以在70、80、90后的各位的童年，可能当时的物质条件远不如当下富足呀。想要看一部喜欢的电影，要守准电视台的播出时间，或者跑去音像店租借碟片，一张碟片可能会反复的播放几十遍，台词几乎都可以背诵下来了。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个时候的快乐好像门槛很低啊，或者说成本很低啊，一张几毛钱的录像厅票，一张租借的录像带 VCD 啊。跟一群小伙伴挤在一起，在黑暗中盯着电视机的屏幕啊，去为角色欢呼叹息，甚至在看完之后走出门，小伙伴也会一路的模仿电影的台词呀、招式呀等等等等啊，欢声笑语会散落在街巷。那样简单纯粹的快乐，你还能找得到吗？时代浪潮滚滚向前，媒介呢也已经彻底迭代啊。现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去调取几乎所有的老电影啊，而且手指轻点就能够播放。可是同样的一部影片，观看的心境、环境，甚至身边的人，可能全都不一样了。同样一首歌用 CD 光碟或者磁带播放，已经变成了手机 APP 的付费收听啊，心境感悟也会因为阅历的增加也完全的不可同日而语啊。当年一起挤在电视机前看电影的小伙伴，一起听歌的人可能已经散落各地，各自谋生，有的人异地工作，有的人组建家庭啊，有的人被生活重担压得少有闲暇。我们拥有了更便捷的去获取影像音频的手段，但好像找不回当初那种围坐在一起共享电影的氛围了。当然，怀念过去绝不意味着要否定当下，我们怀念的是那个时代作品里面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或者怀念那个快乐的自己啊。那个时候主角光芒万丈，配角啊同样熠熠生辉，哪怕戏份寥寥啊，也倾尽心力的去塑造角色。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路人甲周星驰，很多电影中吴孟达甘当绿叶，也不执着于做主角，但他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演绎得活灵活现。李彼得呢，既能够写动人的词曲啊，也愿意出演市井小人物，嬉笑怒骂，即是生活。更有许许多多的老戏骨呀，不求流量光环，只是敬畏表演本身，这种特质也是时代赋予的烙印之一。所以他们的离去才会更加的让人不舍呀。在我们也慢慢的经历过那么多的生活，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人之后啊，可能也见过了沉浮，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难，所以这个时候更加能够知道离别的各种滋味了。

唐韵玲《水中花》。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跟各位一起来重温记忆深处的那些荧幕画面和歌声啊。其实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啊。很多70后的朋友可能会点过昏黄的煤油灯，在工人俱乐部里看电影啊，也可能几家人聚在一起看黑白电视里的节目啊，收集小小的连环画。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娱乐项目啊，但是却可以把爬树呀、偷果子、摸小鱼、捉蚂蚱当成娱乐呀。家里有大姐、大哥、小弟、小妹，放学后的路上可以被任何东西吸引，以至于会忘记吃饭。那些简单又治愈的快乐仿佛就是在昨天一样，可是转眼间他们已经变成了遥远的记忆啊。在电视机前追剧的那些温暖时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消散啊，一张张陪着我们长大的或者在我们青春的时候认识到的熟悉的面孔都已经永远的退出了荧幕，当然他们也退出了我们的人生。所以当你真的要告别那个无忧无虑没有烦恼和压力的自己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有一些触动吗？有人说童年的世界是经过滤镜美化的，孩子看待这个世界是非黑即白的，电影里面的好人终得善果，坏人得到惩罚，侠客可以快意恩仇，困境总会迎来转机。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真的问到的第一句话，尤其是那种在中间加入的时候问到第一句话，哎，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在生活中问出这样的句子了。甚至那个时候啊，很多小朋友会相信世界和电影剧本一样，一切都会有标准答案，努力呢就一定能够获得想要的结局。其实当孩子多好呀，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生活在庇护之下呀，有长辈遮风挡雨啊，不用去直面生存的压力，不必去承担家庭责任啊，哪怕遇到挫折好像也有爸爸妈妈托底啊，我们可以做梦，可以肆意的幻想江湖与远方，可以只需要顾及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长大之后就会慢慢懂得，现实没有剪辑，没有剧本，也没有所谓的天降转机。生活当然不会像电影一样啊，用90分钟的时间去给你一个圆满的结局。很多的付出未必立刻就能看见回报，很多的委屈可能也无处诉说，很多的遗憾无法弥补。好人未必事事顺遂，努力也可能会遭遇挫败啊。是这个世界变得糟糕了吗？不，我想是我们褪去孩童的滤镜，知道了真实的世界啊。所以当我们去重温那些年少时候看过的影片，可能会读出一些全新的感悟呀。喜剧之王尹天仇执着梦想，一次次碰壁，现实中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其实就是尹天仇呀，满腔热忱，屡屡受挫，依旧要咬牙继续往前走。笑傲江湖里江湖纷争，但是哪里有绝对的正邪呢？更多的可能是立场欲望等等等等的身不由己啊。所以告别也是接纳时间和时代的永久的过去啊。有的时候怀旧是精神的休憩啊，但是绝对不能够把它当作避难所呀。我们可以怀念当初的纯粹，但是已经不能用孩子的思维去应对整个复杂的世界了。
告别逝去的时间是守住记忆留给我们的珍贵底色呀。小时候的善良、热忱、想象力，对正义的向往，当然不应该随着长大一并丢掉呀。我们可能会褪去天真幼稚，但也不等同于变得世故冷漠。看过生活的一地鸡毛，依然保留心底的一份温热，这才是我们最向往的模样吧。所以当你有这方面的内耗的时候，比如说会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小时候一样快乐，为什么长大后烦恼会这么的多，我想可能是因为快乐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改变啊。所以当你更多的能够自我承担之后，感受到那样的安宁，也更多的理解到快乐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历经世事之后的主动选择的话，我想关于这样的一份内耗，我们也可以跟他做一次告别了。

李宗盛《山丘》是一首非常非常有故事感的歌曲啊。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很久之前了，那个时候就觉得李宗盛的声音非常非常有故事，这首《山丘》尤其能够有这样的故事感。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是告别这件事情，告别本身好像就带着一些故事的氛围感在里头啊。所以你最近有过怎样的告白呢？告别呢？同样都有故事感，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啊。节目的前半段跟各位聊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荧幕面孔陆续的离开谢幕啊。这个时候我除了感伤怀旧，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问到我们自身啊。时间其实同样在我们身上流动啊。那个曾经躲在大人身后看世界的孩子，不知不觉已经站到了生活的台前。童年落幕的另一面的现实呢，可能就是责任如期而至。年少的时候，我们看电影里面人物背负命运枷锁呀，总觉得它很沉重，但是离自己很远。但是长大之后，可能会慢慢懂得，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会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责任有很多的模样，它可能来自于家庭，父母慢慢的衰老，从前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渐渐的体力衰减，需要我们的关照。曾经可能我们不断的在向爸爸妈妈索取，在向家庭索取，现在已经慢慢成为家庭的支撑。要顾及长辈的健康，体谅家人的情绪，去处理家庭的大大小小的琐碎的事情。当然责任也可能来自于工作和生存。步入社会之后，我们面对谋生的压力，职场的挑战。这个时候啊，不会永远有人包容你的任性。我们当然需要克制情绪，学会妥协，扛住挫折，去完成自己的职责。很多时候，哪怕你觉得自己身心疲惫，但依旧要咬牙坚持。责任还有可能来自于自我本身，对自己人生的负责，不再有人替你去做选择，替你兜底啊。每一次的抉择，后果都要自己去承担。要管理情绪，要接纳自身的不完美，要治愈过往的遗憾，要约束惰性，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轰轰烈烈的戏剧的冲突啊，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那些细碎琐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吧。所以我们向往快意恩仇的江湖大戏啊，但柴米油盐也确实是我们真实的生活。我们可以像影片当中无数的小人物那样，没有盖世武功，没有传奇的际遇，只是努力的活下去，认真的去扛起属于自己的日子啊。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平凡人，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是我们会认真的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认真的守护所爱。我想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凡不普通，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了。

夜色渐深，我们习惯了夜幕关闭城市的声音键啊。时间不会停止，明天太阳依旧升起，我们可能会继续的去面对压力烦恼，当然也可能会遇见温暖和光亮。希望我们既可以回望旧时光，也能够勇敢的去奔赴眼前的生活，既珍藏过往的纯粹，也拥有当下的担当。北京时间22:54，马上要来到55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岁月不停，光影长存，也愿每一个长大的你，历尽世事之后，心底仍留一份温热。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当然，这里也要提前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节目最后来自于 Beyond 组合《海阔天空》。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
3: 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2: 缅怀英烈，更续红色血脉，我区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4: 录音报道：高原遍染中国红，喜迎国庆氛围浓。
2: 亚运会竞走冠军但增取宗再遇返藏。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9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安排部署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定不移扛牢政治责任，科学研究谋划我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雪域高原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建强基层堡垒，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坚定不移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问题突出的开展回头看，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全区维护稳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到主动创稳，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不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实战化演练，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要全力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造高素质政法铁军，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筑牢忠诚警魂，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强化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不断激发政法干警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风险意识，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假日期间社会安定祥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织密全域、全链条、全时段安全防护网，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井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深化全域隐患排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抓实高原场景实战备勤，加大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力度，深化教育培训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意识和主动防范意识，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创新方式方法，建立气象1263精细化预警预报机制，精准预测，快速反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全区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管好管住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完善舆情应急处置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惠民、群众思想教育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提升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质效，创新传播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作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切实做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要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丰富少儿文化供给，拓展实践育人场景，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向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等。会议强调，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战略定位，拓展对外开放格局，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交往，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5级书记抓乡村振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全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在拉萨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 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淡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仁主持敬献花篮仪式。拉萨烈士陵园静穆庄严，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奏响。 90整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里方阵前。 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自治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拉萨各族各界群众、西藏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在深情的献花曲中。 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胡昌生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涉级而上，来到纪念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胡昌生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 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烈士致敬。仪式结束后，胡昌生来到孔繁森等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鲜花哈达，鞠躬追思。在烈士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 一件件珍贵文物展现了先烈们参与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奋斗历程，大家深受教育、备受洗礼。胡昌生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观看，深入了解英烈的生平事迹。他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和孔繁森精神，赓续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区中指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代表、烈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学校师生、城镇居民和群众代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代表等参加。
1: 西藏台消息：拉萨烈士陵园长眠至1200零一位英烈，其中有444座墓碑没有姓名、没有籍贯，甚至找不到他们生前的影像，碑上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沉甸甸的“烈士之墓”四个字。从和平解放的峥嵘岁月到修筑天路的艰苦卓绝，从边境御敌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奉献。 西藏发展的每一段历史都有英雄在这里永远驻足。拉萨烈士陵园自1955年建成以来，757个姓名熠熠生辉，444座无名墓碑静静矗立。他们都是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人。据了解，为了更好地铭记英烈，拉萨烈士陵园管理中心持续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益组织。 运用 DNA 比对、档案交叉查询 等方式开展烈士寻亲工作。今年年初发布寻亲公告以来，已成功为35位烈士找到亲属。 目前工作人员正分批

0: 次推进忠魂图谱史料整理工作，首期选取89位史料相对完备的烈士汇编忠魂图谱。这套档案收录烈士照片、英雄事迹、烈士证书等珍贵史料，全方位留存英雄生平印记。山河不忘，英烈永存。1201座墓碑，1201颗赤诚忠魂，每一位长眠高原的英雄都值得我们永远缅怀，深深致敬。
1: 西藏台消息，9月30号是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我区各市地同步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组织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公祭，致敬英雄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清晨的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工作人员苏科
2: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环境。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这片土地。
1: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总队民警嘉阳站堆
3: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力量。
1: 拉萨市民罗布曲扎
4: 今日的美好生活源于先辈们的付出，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要铭记恩情，砥砺前行。
1: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山南林芝那曲阿里等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阿里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格桑卓玛
5: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记得是最好的告慰，前行是最好的传承。
1: 那曲是浙江中学学生才让南家
6: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守护雪域高原，换来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刻苦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1: 山南市民索朗卓嘎
7: 我们会永远铭记历史，倍加真心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互帮互助，勤劳奋斗，守护好家乡，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林芝市科技局科技开发交流服务中心农艺师诞真次人
8: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为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金秋迎华诞，高原换新颜。连日来，我区各地精心布置景观，悬挂大大小小的红灯笼、小彩旗，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
9: 请听录音报道：高原遍染中国红，喜迎国庆氛围浓。
1: 拉萨市节日氛围营造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迎亲大桥、藏热大桥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布达拉宫广场花艺景观布设完毕。城区主次干道、重点桥梁上也都有序悬挂了五星红旗和彩旗，市容环境整洁亮丽，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迎亲大桥、藏热大桥项目负责人袁小兵：
10: 两座大桥一共68根路灯杆，有68对国旗，我们进行了统一悬挂工作，营造一个喜悦的国庆氛围。
1: 游客郑玉珠。
11: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我也很期待国庆节能在拉萨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这几天，林芝城区街头也披上了亮丽中国红， 蓝天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林芝市民登增多吉。
12: 看着满山飘远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这些年看着林芝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1: 在昌都市区主干道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昌都市民凭错取真，
2: 节日氛围很浓厚，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我们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1: 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的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山南市民戴涛：
13: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1: 阿里地区群众索朗次嘎：
14: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进出藏旅客大幅增长，我局铁路民航部门提早谋划，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运力调配和服务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1: 来到拉萨火车站，进出站旅客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是趁着国庆小长假来我区旅游的人。游客王先生：
15: 西藏我是一直想来，这次趁这个假期抓紧来，像布达拉宫那是一定要去的，这肯定是非常难忘的旅程。
1: 游客刘先生：
16: 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行程规划目前还没有，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最期待的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纳木错。
1: 据了解，为满足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加开多趟拉萨至林芝日喀则方向临时旅客列车，加密开行多趟西宁与拉萨双向临时旅客列车。拉萨火车站工作人员采望站堆：
17: 国庆期间，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我们提前优化站内客运组织方案，增开售票改签窗口，针对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持续通畅绿色通道，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分时错峰出行。
1: 国庆假期还有不少游客乘坐航班奔赴高原，也有本地群众搭乘航班外出探亲休闲度假。旅客雷帆：
18: 国庆放假，然后准备到太原那边去转一转看一下。
1: 旅客周子如：
19: 我就是趁国庆假期来这边旅游的，想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面对国庆客流高峰，我去各机场提前部署，联动航空公司做好运力调配，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全力保障航班平稳有序，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西藏机场集团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中心副经理严方仲：
20: 国庆期间，全体西藏民航人以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最精细的运行管控、最贴心的服务保障，全力筑牢高高原航空安全防线，畅通雪域空中门户，竭诚为广大旅客打造安全、顺畅、暖心、便捷的出行环境。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提高政治担当、专业水平、落地能力，靶向破题、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支撑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我区健儿陆续凯旋，继亚运会马拉松银牌得主次仁措姆凯旋返乡后，9月30号，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旦增曲宗也再遇归来。请听报道。来到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旦增曲宗的家人身着盛装，带着他平时喜欢的食物，满怀期盼等候着。 自治区体育局工作人员也带着鲜花哈达在接机大厅等候健儿凯旋，但曾曲宗走出出站口，大家第一时间为他献上鲜花，

0: 哈达和真诚祝贺，但曾曲宗。
1: 看到一家子过来接我，很感动的，感谢他们一直的陪伴，一直的支持。
0: 据了解，本届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赛事赛程严苛，竞争激烈，但曾曲宗顽强拼搏，稳健冲刺，最终斩获赛事冠军。自治区体育局竞体中心原藏教练付国强。
2: 这个孩子训练生活都非常自律，克服种种困难，能达到这么一个高度，非常不容易。希望他一年比一年好，在不久的将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0: 机场迎接仪式结束后，但曾曲宗同团队一同返回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队，队里也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共享这份来之不易的亚运荣光。
2: 但曾曲宗，此人错误，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一金一银，为我区高原田径事业增添了重磅荣誉。自治区体育局竞体中心副主任倪马：
3: 两名队员都拿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最好成绩。这是医务规划非常好的开局。我们为西藏耐力项目加大。
4: 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争取为祖国培养更多的登山群众、自治措母一样的优秀运动员。
5: 西藏台消息：9月30号，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及中国登山队舰队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户外运动从业者出席。西藏巍峨户外运动代表队队员陈建勇。
6: 我从2019年开始就喜欢上登山运动了，到现在有7年了。攀登启宗我已经准备了3个多月了，所以很期望登顶成功。
4: 西藏雅拉香波探险代表队队员周明，
7: 去年的12月爬了自己的第一座雪山，还挺喜欢的，感觉一路上也收获了非常多。
4: 今年是中国登山队舰队70周年，为大力弘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精神，打造特色山地户外运动名片。本届登山大会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体验，设置了登山、户外技能科普等多项活动。登山大会负责人扎西次仁。
8: 今年的登山运动参与人数最多，模式比较丰富。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参与户外的爱好者保护生态环境，有序参与、安全文明登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日前，全区残疾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观摩活动在山南市桑日县举办，观摩团成员先后走进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无障碍改造点位等场所，详细了解桑日县在康复服务、就业扶持、惠残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实践做法，现场交流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先进举措。
10: 近年以来，那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房山治沙、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牧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今年昌都市丁青县粮食播种面积达13.41万亩，其中青稞12.49万亩。
4: 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日喀则市江孜县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现场劳务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师、财务、文员、销售等岗位。 累计吸引350多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人。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0月1号白天，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有阵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 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2度到19度；那曲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晴，5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转晴。

0: 零度到十四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五度到二十四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关向应，1902年出生在辽宁大连，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向应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再之后，从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1932年1月，关向应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然而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后，关向应才发现展现在他面前的是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考验。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好端端的一个湘鄂西根据地接连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关向应到达根据地时，一方面大敌当前，急需中央分局在军事问题上做出果断正确的决策，而另外一方面，中央分局为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极力排斥这片根据地的创始人贺龙。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把部队编为五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而且他们还以送贺龙去苏联学习为名，企图挤走这位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关向应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来到湘鄂西的。他一下船就参加了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一次会议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贺龙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排斥。关向应因为刚到任，还不了解湘鄂西的局势，主观片面地帮了机会主义的忙。而在此时，在严重的军事斗争形势面前，也迫使他不得不明确地在贺龙的去留问题上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党代会以后，关向应立刻召开了已经解散了的红三军军职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形势。在这次会议上，他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份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我觉得呀，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他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关向应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然担任军长。关向应这次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也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连战连捷，一共歼敌两个旅、两个团，还有三个营，也使得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包括湘鄂西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更是发展到了3万人以上。时间来到1932年6月， 蒋介石亲自带着五十

万大军向各个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湘鄂西的兵力就有10万以上。一开始，贺龙、关向应主张应该摆脱正面的敌人，把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去作战，找机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此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分局召开的会议上，关向应积极支持贺龙制定的具体作战方针。他提出，这样做不但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可以打开湘河以北的斗争局面。但是没想到的是，贺龙、关向应的主张却遭到了夏曦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的拒绝。争论的结果，夏曦只让贺龙、关向应带着五个团出击湘北，而把大部分兵力留在湘南分兵把口，也使得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到了八月底，贺龙与关向应一起率着五个团出击湘北，他们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就冲进了洪湖腹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贺龙心情非常沉重。关向应劝他，现在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突围，绝对不能把党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丢失在洪湖。于是他们俩率领出击湘北的五个团退出了洪湖，一路上跟前堵后追的敌人拼死搏斗。到了九月底，他们突围到了湘北大小红山一带，而夏曦也率领根据地的其他部队随后赶来。但是他们撤离洪湖地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当时的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有数千人留在了洪湖地区，处境危险。关向应知道以后，马上跟贺龙商量了一下，派贺炳炎和宋盘明带着骑兵部队又杀回洪湖，把3000多干部群众带出了敌人的封锁区，让他们免遭敌人的血腥屠杀。至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断送。从洪湖地区突围出来以后，红三军由原来的3万多人减少到了1.5万人，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扭转这个危险局面，中央分局在10月在枣阳县王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关向应从洪湖的失败和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中已经对夏曦等人的错误有了认识。在会上，他跟夏曦等人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而且批评了他们在突围时不顾苏区群众，采取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做法。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力争下，会议最终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绕到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去。他们两人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以大局为重，也挑起了指挥行军打仗的重担。红三军回到湘鄂西边区以后，兵力从 1.5 万人又减少到了9000人。部队严重损失的原因，一方面饥饿、疾病、严寒、疲劳，再加上敌人的疯狂围剿，那就不用说了。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肃反扩大化更是令人发指。肃反早就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当时贺龙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在这个非常时期，关向应立场坚定，首先他不盲从，也不隐晦自己的失误，相反，错误和挫折让他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在红三军和中央分局当中，关向应是比较早能够自觉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导干部之一。根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由于夏曦把洪湖根据地搞垮了，我们对中央代表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关政委也是中央代表，最初我们都把他跟夏曦一样看待，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看出来，这位中央代表跟夏曦大不一样。那个夏曦是整天坐在上面想着法子整人，而关政委一有时间就到连队和干部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且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是支持贺老总的。
关祥应的品德与作风也赢得了贺龙的信任和尊敬。关祥应在红三军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到了1933年底，红三军已经锐减到了3000多人，广大指战员饱尝了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红三军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打游击去了。为了把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祥应和贺龙果断地指挥红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面运动，打算打下彭水县城再建立根据地。但是这个计划又遭到夏曦的反对，部队不得不由彭水再渡乌江进入了贵州。红三军进入贵州以后，贺龙认为部队不能再走了，如果再不建立根据地就有走垮的危险。关祥应当时也不畏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者向中央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在关祥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在1934年6月19号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乡西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这次会上斗争非常的激烈，关祥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辞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的不行，要么咱们就建立根据地，要么就设法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而夏曦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关祥应，他认为这个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但是在关祥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做出一些改变。而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并且做出建立黔东根据地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正确决议。正是这次会议可以说揭开了黔东根据地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当中挽救了出来，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会议以后，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都落到了关祥应和贺龙两人身上。在恢复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中，关祥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军中所有的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关祥应还曾经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去召开座谈会，鼓励战士们说说心里话，让干部战士们亲身感觉到肃反扩大化时那种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的气氛消失了。关祥应还根据中央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对加强干部战士的思想纪律观念，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那时红三军不过只有2000-3000人，但是从上到下生机勃勃，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120师，贺龙担任师长，关祥应任政训主任，后来改为政委。当年9月，为贯彻我党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贺龙、关祥应带着120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也点燃了华北的抗日烽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指挥着部队跟敌人多次交锋，收复了宁武、神池等7个县城，一直把敌人赶到了大同，奠定了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938年8月，贺龙、关祥应又派李井泉支队驰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跟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个根据地通向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成为党中央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贺龙和关向应带着120师主力在12月21号从岚县出发开赴冀中，协助冀中部队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月25号，120师到达冀中河间县惠伯口村。关向应向冀中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且根据北方局的决定，成立了第18集团军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在冀中时，关向应经常教育120师的干部们，要求他们自觉地服从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好好地向晋察冀军民学习。他专门请彭真、程子华等人给120师做报告，对官兵们进行教育，并且热诚地欢迎由晋察冀派到120师工作的干部。由于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领导，再加上冀中抗日军民的密切配合，120师主力在冀中狠狠地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1939年4月23号，120师在齐会一带内外夹击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用了3天3夜歼敌700多名，首创了冀中平原上大规模歼灭日寇的范例。同一年9月，当敌人以冀西灵寿县的陈庄为目标进行秋季大讨伐时，120师跟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又跟入侵的敌人在陈庄周围摆开战场，历时6天5夜，歼灭了日军第8混成旅团以及增援的敌人2000多人。陈庄歼灭战以模范的歼灭战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120师在冀中大平原上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1941年5月开始，日寇对晋绥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和强化治安运动。关向应、贺龙领导晋西北军民经过艰苦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因为多年劳累，关向应的肺病复发了，他难以坚持工作，最后在中央的催促下回延安治病。随后几年病情越来越重，他一直也没能重返前线。在延安养病期间，贺龙每次到延安总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返回华北前线，临行很仓促，他就给关向应留下了一封信。关向应看过信以后流着泪说，我们俩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对战友的依恋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1946年7月21号下午，关向应因为病情恶化在延安逝世。贺龙在前线知道了关向应病逝的消息，写下了血泪交融的悼文《哭向应》，怀念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前、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把悲痛变为力量，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
含笑九泉之时。

在悼念关相应的会上，贺龙泣不成声。毛泽东为关相应题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相应同志不死。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发言时说，关相应对建党建军都有很大的功绩。同时中共中央也发出讣告，称关相应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2009年，关相应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9月30号是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我区各市地同步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地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纷纷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国庆节前夕，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红色研学、文体惠民、爱老敬老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出民族团结、喜庆祥和、奋进向上的浓厚节日氛围。拉萨市城关区贾马林卡社区党总支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先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那曲市尼玛县组织开展国庆文艺汇演及趣味文体活动，群众用自编自演的舞蹈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工作人员为特困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让大家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自治区气象部门9月30号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国庆假期全区天气将呈现前晴后雨雪的特点。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是高原上湘态转换的季节，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需做好交通安全管理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工作。4号5号有一次中等强度降温过程，气温波动易诱发呼吸道感染，需要关注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近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伟力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区内外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9月30号，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拉萨举行。本届登山大会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体验，设置登山户外技能科普等多项活动，弘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精神，打造特色山地户外运动名片。近日，高原特色农牧产业推介暨农牧龙头企业西藏行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集中发布38个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8.7亿元，推动西藏资源政策与川渝资本技术品牌深度对接。今年以来，那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有害生物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为农牧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牧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永不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章、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桃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桃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

0: 你快点，俺在门口等你啊。
1: 丫头到桃园就撒欢了。
2: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桃红不也撒欢了吗？
1: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2: 难得桃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1: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呢。
2: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1: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2: 子刚，你，
1: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2: 可，
1: 国红，你嫁给我吧。
2: 这个我还没想好。
1: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2: 我知道，可是
1: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2: 可这个事儿，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2: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1: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2: 你咋知道的？
1: 那你答应了
2: 我。哎呀，
1: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2: 哎呀，
3: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4: 王先生，今儿个呀，提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5: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4: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2: 爸，王先生，
4: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5: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4: 好啊，接新娘啊！
6: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4: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5: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7: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6: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5: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6: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2: 还疼我呢？
6: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2: 我比明珠还亮。
4: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
1: 哎，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2: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1: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上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
0: 哎，国皇，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2: 红姐，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1: 对呀，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2: 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走，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皇，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0: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0: 等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0: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2: 好。
4: 老爷，
5: 咋了？改完咋了？
4: 哎呀，日本鬼子投降了呀！老爷，街上都死人啊，待会儿庆祝你。
3: 去接亲，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走，接亲，
3: 走。

0: 四天，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见他呢，他怎么来这儿跑呢？
1: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0: 对，
2: 国凤姐，国凤姐，
0: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
1: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0: 燕燕山，你也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1: 婶儿，日本投降了。
4: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啊，
1: 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3: 哎。
5: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红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3: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5: 这
3: 国梁，日本人投降了。
1: 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啊、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1: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3: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3: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3: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3: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4: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3: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1: 子刚，哎，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3: 还没有。
4: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李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
1: 哎，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哎，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钱？那他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钱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啊，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啊！
6: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哦，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6: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哎，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

0: 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程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三集。
1: 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各位乡党，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它是一条英雄的河。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为打跑日本鬼子长眠于那里，下面我们李家班要给大家讲述一个与黄河有关的感人故事。
1: 天下的天下

华，人民真红花，赞扬人民真火，今天。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仪月少年。1989年的一个春天，在秦川的腹地古都咸阳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位老人躺在一把藤编的摇椅上闭目养神。他在回想着遥远的过去，思念着还没有任何音讯的清河。虽然他已此生无憾，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清河，哪怕是只有一面。

0: 娘，是清河回来了。哎呦，娘，是我。哦，国红呀。哎，
1: 来，娘，您起来喝点水。哎，
0: 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梦见你清河哥回来了。哎呦，娘。
1: 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清河哥，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啊？你说什么呀？解放后，你们都说清河他们部队到了台湾，回不来。现在你们又说，两岸关系都解冻2年了，他咋还不回来呢？
0: 你说，我的清河是不是？哎呦，娘，你又胡想了是不是？清河哥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哎，你们总是这么说，可他就是没回来呀。
0: 哎呦，娘，你别瞎想了。
1: 对了，自刚呢？
0: 有一个台湾老兵访问团要来咱咸阳考察，局里让他安排接待呢。
1: 啥？子刚要去台湾？
0: 哎呦，不是去台湾，是接待台湾老兵访问团。
1: 哦，
0: 啊，娘老了，你说话大声点儿。我挺大声的。娘。 快晌午了，我去做饭啊。娘，我去做饭，你饿不饿？哎，不饿，我又不是听不见。你喊啥呀？呀，喜鹊，国红，
1: 嗯，
0: 这院子里啊，
1: 有喜鹊。
0: 嗯。 娘啊，喜鹊叫，这是咱家好事要临门了啊！去，去把它赶走，赶走。为啥呀？
1: 当年就是喜鹊叫的时候，我们刚吃了碗面，清江清河就被抓走了，清河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娘，我们回来了。啊，子刚回来了。娘，你看，这是谁呀？谁呀？娘，娘，
1: 老潘，这位是？
2: 娘，我是清河，我可找到您了。
1: 你胡说！你不是我的清河。
2: 娘，
1: 我的清河没有你这么老。
2: 娘，我是你的清河。
1: 我的清河爱吃肉，那个时候呀，就是吃不上。
2: 娘，吃上了。那年在逃荒的路上。
1: 娘和爹给我和清江烤的肉，儿子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的清河还没有千高，一头的黑发。
2: 娘，都50年了，儿子长高了，也老了。
1: 清河，你真的是清河？
2: 娘，我是清河。娘，
1: 你不是我儿子。 娘，
0: 不是我儿子。
1: 娘，我是清河，我是你的儿子啊，娘。
0: 你要是我儿子，就不会让娘疼了你半辈子，让娘的眼泪都流干了。
1: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回来晚了。
2: 二哥，
0: 我的。

0: 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和娘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你。
1: 这些年，我一直在台湾，回不来，所以你们找不到我。
2: 这下好了，这下就好了啊，娘。我就说嘛，这喜鹊叫个不停，这就是咱家好事临门了啊，娘。老潘，你是怎么找到二哥的啊？
0: 二哥这次是跟着台湾老兵访问团一起来咱咸阳的。哦，他们这个访问团来陕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亲呐。
2: 这下好了，我就给娘说嘛，这清河哥呀一定会回来的。哎，
0: 国红啊，哎，二哥回来了，吃啥饭呢？
2: 咱吃
3: 裤带面。
2: 哎，娘呀，你这耳朵现在咋又好了呢？啊，
3: 娘耳朵啥时候听不见了？清河回来了，娘给你们擀面，今天让你们尝尝娘的手艺。娘年轻的时候呀，最会做这种面了。娘手上有力气，面活的呀，那个筋道。
2: 知道知道，娘，这个呀，我可以证明。
0: 二哥，你这一回来呀，娘都变年轻了。
2: 是啊，耳朵还能听见了呢。

0: 清河，这些年了，你怎么才来找娘啊？
1: 娘，那次分别后，我一直跟部队在前线作战。抗战胜利后，部队就退到了南方，再后来就到了台湾。我一直想回来啊，可就是回不来。直到台海关系恢复后，我觉得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就回来了。
0: 当年他们都说你在前线抗日牺牲了，
1: 哎，也真是九死一生啊，让娘担心了。
0: 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娘，把娘忘了。
1: 娘，我想回来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老兵谁不想回来啊？可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啊。那时候我每天都站在海边隔海相望，对面的大陆就在眼前，可就是过不来。有几次我真想跳海游回来，可是那边还有一大家人，我不能啊。
0: 委屈你了，清河。
1: 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
0: 啊，为啥？
1: 因为我睡着了就可以见到娘了。
0: 孩子，苦了你了。
1: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探亲后，60万老兵沸腾了。老兵们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之情，那是痛彻心扉啊！都盼着能早日回来，与大陆的亲人团聚。
0: 这次你们回来的人很多吧？
1: 多，30多个人，都想家。唉，
0: 这下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娘俩又见面了。
1: 见面，我终于见到娘了。
0: 好了。清河，给娘说说这些年你在台湾都是咋过的。
1: 我们部队溃退到台湾后，我在部队待了几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就自谋生路，我就和东曼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就和东曼办了个食品公司。
0: 哦，东曼，东曼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娘，她忙得走不开，我和她说好了，我先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要是找到了，以后再带她一起回来看您和大哥。
0: 清河，你说东曼他还记恨娘吗？
1: 娘，东曼啊，就没记恨过您。他是一个懂理的人，他爹和哥哥做下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0: 可汪县长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1: 唉，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啊。
0: 那你们现在生意咋样？
1: 我们的生意啊，可好了，我们准备上市呢。娘，我带您到台湾转转去吧。
0: 你娘都90岁的人了，哪还能跑得动啊？
1: 娘，我看你啊，身体好着呢，再活20年没问题。
0: 那娘不成精了。清河，你刚才说你在台湾是一大家子。
1: 是啊，娘，我都有三个孙子了。
0: 三个？
1: 还有一个孙女。
0: 好，好。
1: 回头啊，我让他们都回来看你。
0: 好啊，娘可盼着这一天呢。
1: 娘，这次能回来找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
0: 娘也高兴。啊，对了，你大哥现在在新疆呢。
1: 我知道，娘，子刚都跟我说了，说我大哥大嫂从新疆军区退休了，就留在那边了。
0: 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1: 文娘，我跟我大哥已经通过电话了，这两天他就回来。
0: 打过电话了。
1: 是
0: 啊。好，好，我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你爹在天之灵应该安息了。

0: 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
1: 回来了，回来了。两年前是香港，现在是澳门，都回来了。大哥，我们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2: 哎呀，清河，你说啥呢？现在是冬天。
1: 大哥，我是说我们的心中那个春天到了。
2: 哦，对对。

0: 你说的没错，是那个春天，那个我们心中的春天。
1: 是啊，93年台湾股市崩盘，我在台湾的企业几乎濒临倒闭，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我的企业到这里投资建厂，是大陆的广阔市场、蓬勃发展，让我的企业获得了新生。今年我的分厂都开到咸阳了。
0: 你呀，都7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后生呢？
1: 我本来就比你年轻嘛。
0: 哎呀，清河，你们一家能回来，娘最高兴了。哎，可惜去年东曼他……
1: 东曼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呀，能够叶落归根，子孙满堂就知足了。啊，看我，不提这个了。
0: 是啊，明天娘就要过100岁大寿了，咱都要高兴才是。
1: 大哥，你们一家这次从新疆回来，能多住些日子吧？
0: 当然了，娘最喜欢热闹，咱这一大家子呀，一个都不能少，要好好给娘庆祝一下。
1: 是呀，咱这一大家子呀，就差那个傻丫头了。
2: 哎，大哥二哥，你们饿了吧？要不咱们先吃饭。
0: 丫头呢？咋还没回来？
2: 刚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1: 那就再等一会儿，等丫头回来了，一起吃。
2: 哎，行。
3: 子刚。
1: 哎。
3: 一会儿，把娘养的鸡杀一只，挑一只又肥又大的，下午炖了吃。
4: 娘养的那些鸡啊，谁敢吃啊？那些鸡已经像她的孩子一样了。娘常常是一边喂着鸡，一边和鸡说话呢。
1: 那可千万别杀娘养的鸡了。
0: 哎，就是，别杀了。
2: 哎，对了，上一次丫头杀了一只娘养的鸡，让老太太说了好多年呢。
4: 哎，对对对，我一会儿上街啊买只鸡，回来就说是她养的鸡啊。
2: 对。
3: 哎，我记得我喂过鸡了呀，没喂。看看我现在这脑子呀，
2: 看看看，你们看，老太太都这样了，谁还敢吃她喂的鸡呀？
5: 娘，哥，
3: 是不是我的老丫头回来了？我听见她叫我呢。
2: 是是是，就是你的老丫头回来了。
1: 太好了，丫头也回来了。
5: 啊，清江哥，清江哥。
0: 傻丫头，你新疆哥我呀，在这儿呢。
5: 哥哥们长得太像了，我总是分不清。
3: 能不像吗？他们俩呀，就是双胞胎。

这笑声，仿佛穿透了老人漫长的一生，回荡在关中大地上，仿佛一群伟大的革命者们正演奏着一支宏博凄美的命运交响曲，穿透了天空，穿透了时代。从老人饱含沧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正与长眠地下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太平年代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三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

0: 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0: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立正，向国庆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去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5: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7: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7: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0: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1: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父亲老了，不是花甲之年、古稀之年，也不是耄耋之年，而是早已迈进台背之年，甚至眺望七夷之年了。是的，父亲生于1924年，农历腊月24，差不了两个月，父亲就迎来95岁大寿。84岁的母亲说：“你爸满94岁，吃95岁的饭了。”作为儿子，61岁的张建国和56岁的张建全，该为父亲做点什么？老父亲笑意盈盈，目光纯澈，如同返老还童的婴儿。他只剩一条腿了，被截肢的左腿，裤管空空的，而那条帮助行走的一只，此刻就在一旁倚墙而立，不但穿着鞋袜，鞋带也系得一丝不苟。父亲总是戴着一顶帽子，即使在家也戴着。事实上，他从年轻时就喜欢戴帽子，不分春夏秋冬，不管家里家外。因为耳背与人交流困难，通常都需要84岁的老母亲一句一句现场翻译。母亲说：“你们的孝心爸爸领了，但是他不想庆祝生日，95岁也不过多活一年，有什么好显摆的。”父亲说：“现在生活好了，有吃有穿，但还是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一听母亲的转述，张建全和大哥张建国都笑起来。上个周末，张建国提出今年要上馆子庆祝父亲的生日。他说：“95岁乃是台背之年，95岁理应大喜大庆，咱们摆一桌寿宴，四代人全到场。”可是父亲连连摇头：“哎，你们不要打着我的幌子大吃大喝呀。”当然，父亲是说笑，认认真真的说笑。咱们家6个共产党员，健全又是巡查组组长，8项规定该记得吧？已经退休的张建国和已经改任非领导职务的张建全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母亲一锤定音：“要吃就在家吃吧，我们两个老的提前2天准备好，你们到时候带张嘴巴回家就行了。”父亲立即响应：“对，你们妈妈亲自下厨，我来打个下手。”就这么定了。大哥觉得庆贺父亲的寿诞本是张家一件大事儿，却被老两口一唱一和阻止了。他无可奈何，不再争取。他曾多年担任县教育局局长和文化体育局副局长，但是在父母面前仍旧是个听话的孩子。张建国苦笑着说：“就让旁人骂我们张家子孙不孝好了。”不过等到老父老母目送兄弟俩垂头丧气出门，回归各自的小家时，父亲还是笑吟吟补了一句：“等到100岁，我不反对你们摆一桌。”
可以上咱们来凤县最好的馆子。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两老健在，宝上加宝。年关将近，父亲的生日也越来越近，大街上张灯结彩，打年货的多了起来。兄弟俩想为父亲多少做点什么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0: 可是如今不愁吃穿，物质条件相对充裕，要表达做儿女的一片孝心还真是不大容易。几天之后，张健全上街办事，在凤翔大道与和平路交汇处，在一栋老旧的办公楼前，他第一次看到那块刚刚挂出几天似乎墨迹未干的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牌子。走进暖烘烘的办事大厅，只见一张公告红彤彤扑面而来，上面写着：寻找光荣的您，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寻找光荣的您，这个您不就包括咱们家95岁的老父亲呢、啊、多好，为光荣的您办理一次国家登记，让父亲的军旅生涯记录在案，岂不是送给他老人家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对，替我父亲登个记。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看到电脑前坐着一个有点面熟的小伙子。张健全心想，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11月23日挂牌，次日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随即挂牌。来凤作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办事效率还是蛮高的。
1: 哎呀，张书记，稀客呀！
0: 负责接待的聂海波慌忙站起来，赶紧泡茶。
2: 啊，不不不，刚喝了。
0: 张健全曾经担任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县综治办主任，但如今已经改非，也就是协助现任书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出谋划策啦，拾遗补缺啦等等。
2: 我退二线了，别再书记长书记短的寒碜。
1: 我知道您当巡查组组长了。
0: 哎，张组长，您是退役军人呐？
2: 哦，父亲是，我不是。
1: 那老人家高寿？
2: 过年就满95了。
1: 95？
0: 聂海波不禁有些惊讶。虽说来凤县号称长寿之乡，崇山峻岭间百岁老人不少，可是他还不曾亲眼见过。
1: 哦，难怪老人家不能亲自来登记的。
2: 哎，不不不，父亲他完全可以自己来，身体没问题，还天天上街买菜呢。我今天呢，先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需要准备什么。
0: 聂海波递给张健全一张表格。
1: 您先帮老人家填个表，再把户口本、身份证、退休证拿来，还有奖证、奖章之类的都拿来。
0: 张健全站起来说：“
2: 好，我回家问问老爷子，星期一送来。”
3: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办公室温暖如春，门前的武汉大道上却寒风嗖流。武汉大道是武汉市对口援建来凤县城的主干道，全长3300米，宽45米。它与油水上的湘鄂情大桥相连，跨过大桥就到了湖南省龙山县的岳麓大道，它则是由长沙市为龙山县无偿援建的。又是聂海波接待，小伙子喜眉笑眼，热心快肠，不过仍是张书记前张书记后的。张书记，什么东西啊？张建全打开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拿出一个红布包裹。这是老父亲压箱底的几件材料，不知道是不是这些东西。首先是一枚奖章，年深日久，锈迹暗生，但仍然熠熠生辉。奖章正面是人民功臣四个金色大字，下方刻着西北军政委员会颁，颁发时间是1950年。接着是一本纸页发黄的立功证书，记录着主人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另有两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还有一份不同寻常的报功书，上面写道：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任副排长。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这份报功书的签署人，正是当年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以及政治部主任甘四奇、副主任张德生。聂海波当时就被震懵了。他是军人家庭出身，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迷，他知道这些军功章的分量。直到现在，和聂海波讲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沉浸在震惊和激动之中。你们知道吗？当时啊，他是用一个红布包裹裹着军功章，其中一枚军功章上面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字。当时一看到这个军功章之后啊，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像这种人民功臣奖章，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拿到的。这种荣誉啊，应该是在某个大型战役中，对整个战局有突出贡献，或者对战局有扭转作用的人才可能获得，一般人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他还说，在这次震动全县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中，在这之前，他只见过几枚三等功勋章呢。那天登记之后，聂海波送张建全出门，还在一叠连声地感慨着，反反复复地赞叹着：哎呀，真没想到啊，我们小小的来凤县城还隐藏着这样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大英雄。

0: 腊月二十四，父亲95岁生日，张健全带着妻子女儿早早来到父母家。大哥张建国一家，二姐张建荣一家，前前后后都来了。他们兄弟姐妹四个，除了大姐张建珍因童年患病至今独身，跟父母一起生活外，其他三个小家都住在来凤县城，一声招呼，分分钟就可以聚在一起。此刻，父亲笑呵呵地坐在沙发上烤火，母亲和大姐忙进忙出，正在准备寿宴。根据家里几十年的传统，所谓寿宴，也就是在平日里简单朴素的饭桌上增添几个家常菜而已。张建全的女儿张然是恩师一所大学的艺术教师，打小能歌善舞，深受爷爷奶奶宠爱。张然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从小到大百思莫解，不管天冷天热，爷爷为什么一年四季总戴着帽子啊？就像高山上的土家族人喜欢缠个头帕一样。可是爷爷根本不是土家族人嘛。问爷爷，他从来不说。倒是奶奶帮忙解释，说是爷爷头顶上受过伤，怕凉，凉到了脑壳会疼。那是不是和坏人打架打的？嗯，和敌人打仗打的。这就是张然得到的全部答案。爷爷，今天您95岁大寿，能不能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请求，让我摸一摸您头上的伤疤？孙女儿稍微发嗲，爷爷便乖乖取下帽子，垂下白发稀疏的头颅，笑着说：你摸吧，这有什么好摸的？张然本是开个玩笑，不曾想爷爷如此认真。于是他伸出一根手指，在那块没有头发的疤痕上，轻轻地、轻轻地摸了摸。哪知道有人带头，孙子重孙便一起上阵，逗得爷爷像怕痒痒似的咯咯直笑，还多少带点孩子似的羞赧。奶奶在一旁说：爷爷脑壳上有伤，身上有伤，手上有伤，还有啊，我们结婚时他就安了个假牙的，说是牙齿被炮弹震松了。趁着爷爷心情愉快，在儿孙绕膝的亲情氛围中有求必应，张然又提出要看一看爷爷的神秘箱子。爷爷，您的军功章已经给我爸看过了，退役军人事务局也看了，难道还要继续瞒着我们孙子辈儿啊？
1: 好，去把柜子上那口皮箱子取下来。
0: 张建全一怔，这可是老父亲第一次不推不阻答应得如此爽快。这只旧皮箱，张建全和哥哥姐姐都有印象，只是从来不曾打开过，更不了解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那时候家里的家具差不多都是一些木盒子，大大小小码起来连柜子都算不上，所以这一口皮箱一目了然，很醒目。但是它总是被父亲锁着，如此简陋，如此古朴，布满岁月风尘，具有 年代感的箱子啊。张建全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家1979年从卯洞公社搬回县城那一次，他帮母亲收拾东西时不小心把箱子给摔了一下，没想到上面的饼十分脆弱，全摔坏了。当时他吓得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在母亲并没有责备他，只是说：“哎，你爸爸好心疼的。”然后让张建全找了一根尼龙绳绑住就算了。
2: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我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
1: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
0: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
1: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
1: 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
0: 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
1: 一抹鲜红飘扬万里，
0: 正是国家强盛时刻，
1: 让我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嘉宾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蒋慧梅大夫。你会刷牙吗？其实讲的不仅仅是刷牙的姿势时间，另外呢还有比如说牙刷的选择，还有牙膏以及牙线等等的运用，另外还给我们普及一下有关牙周炎、牙龈炎的知识。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贾大夫您好。
6: 你好。
8: 其实我做了好多年的节目，我记得印象当中是做过牙周的节目啊，但是今天让我说牙周的时候，对牙周是什么我还是有点说不清楚。因为从小比如说我们会说牙龈、牙床，老百姓自己是除了说牙周炎，很少去用牙周这个词儿的。那么牙周指的是我们口腔里的哪一部分？它指的是什么呢？
6: 的确是这样的，像临床上呢，有一些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啊，牙体、牙周也会搞不清楚，
8: 嗯，
6: 啊，你比如说像牙体指的就是牙齿本身的问题，你比如说牙齿上面有龋洞，或者是牙齿里面的牙髓发炎了，这些呢都是属于牙体的问题。那么牙周的问题呢，顾名思义，牙周就是指牙齿周围的一些疾病。那么什么是牙齿周围组织呢？牙齿周围组织啊，在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呢，能够看到牙齿周围呢是有牙龈。啊，那么牙龈下面呢是骨头，也叫为啊牙槽骨，啊，那么牙周组织呢，它对牙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我们用一个比喻呢，比如说像大树，大树呢之所以能够稳固，是因为周围呢有泥土，那么牙周组织就类似于大树跟泥土的关系，
8: 等于我们的牙体像那个树，
6: 对，
8: 其实我们的牙周组织就是泥土，
6: 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
8: 保护作用，我们老百姓说那个牙床和里边的这个根部的这个叫什么牙槽骨，
6: 牙槽骨
8: 这都属于牙周，
6: 牙周组织，
8: 牙周组织啊。但是生活当中，比如说我自己其实牙不好嘛，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的牙不好的时候，我是看到了那个牙体上虫子牙了，有洞洞了，我知道我的牙不好，很少注意到这个牙床的问题、牙周的问题。但是牙周往往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给我们讲讲好吧。
6: 这个在临床上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牙体上面有洞的话，我们能够看到，牙齿变颜色了，发黑了，有洞了，甚至呢感觉疼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往往会去医院去就诊去治疗。但是呢牙周出现问题，比如说像牙周有炎症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并不能够及时的去做治疗，原因就是因为牙周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临床的表现还是比较少的。
8: 临床表现很少，
6: 对，它刚开始的时候呢不会引起一些明显的疼痛这样的症状。那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牙龈出血啊，你比如说在刷牙呀，或者是咬硬物啊，吃苹果的时候呢，

0: 会出现牙龈的出血，
1: 嗯，
0: 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表现了。但是呢，
1: 牙龈出血，嗯，
0: 对，但是呢，往往并不会有明显的疼痛，这也是牙周炎往往治疗不够及时的原因。
1: 谁这辈子刷牙的时候没出现过牙龈出血的问题啊？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出现过，怎么就叫病了？怎么就是偶然的一个现象呢？
0: 牙龈的出血呢，这是牙周出现炎症的最早的表现，
1: 最早表现，
0: 哎，最早的表现呢，这个时候呢，炎症不是很重的时候呢，只是牙龈的炎症，所以会出现出血。如果我们治疗不够及时的话呢，炎症呢还会影响到深部的牙槽骨。
1: 哦，
0: 啊，这样呢，如果牙周炎治疗不够及时的话呢，慢慢的会出现一些情况，逐渐的出现有牙齿的松动，或者呢，感觉牙齿变长了，
1: 嗯，
0: 牙龈退下去了。
1: 牙龈往下退，
0: 往下退了，
1: 牙齿看得长了，
0: 牙缝呢看着就变大了，甚至呢还会出现牙齿的移位，觉得牙齿不齐了。那么牙齿的松动度逐渐加重的话，到最严重的时候呢，牙齿也会松动，会脱落的，或者是需要拔出。
1: 哦，
0: 所以呢，牙周炎的危害呢是很大的，它会导致牙齿的缺失。
1: 嗯，
0: 那么牙齿缺失的话，比如它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影响，比如呢咀嚼功能啊受到影响，消化的能力呢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如果前牙出现缺失的话呢，也会影响美观，或者是引起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影响。
1: 嗯，有的人可能从来没出现过虫子牙，但是牙齿就缺失了，它主要是由于这个牙周出现问题的，是吧？
0: 对，牙周出现问题，其实呢，牙周炎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在我们国家呢，牙周疾病发病率其实高达70%到90%，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轻重不一样。
1: 牙周常见的问题有什么呢？
0: 牙周常见的问题呢，包括有牙龈炎、牙周炎。牙龈炎是相对来讲炎症比较早期的啊，这个炎症呢只是局限在牙龈组织内。那么牙周炎呢是进一步发展，炎症没有及时得到控制以后呢，炎症呢向深部发展，会引起深部的牙槽骨的破坏。
1: 牙龈指的哪一部分？
0: 牙龈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
1: 牙床。
0: 哎，牙肉。
1: 嗯，就是紧挨着牙齿的这一部分，
0: 对，紧包绕着牙齿的这一部分。那么牙槽骨呢，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是需要拍片子才能够看得见。所以在我们治疗的时候呢，经常需要拍片子看一下下面的深部的牙槽骨的破坏的情况。
1: 好，今天呢我们先从牙周讲起啊，牙周健康讲起，然后之后呢会讲一讲你会刷牙吗？那如果牙周出现问题，我们怎么去发现，会有哪些表现，牙周问题的危害有哪些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前面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牙齿出问题啊，比如说牙体出问题是特别特别容易发现的，但是牙周出现问题呢，它就不像牙齿似的啊，有个黑洞啊，或者说崩了一块了，我们特别容易发现。它一般会有哪些表现，会让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哎，我牙周可能有问题了。
0: 牙周出现问题呢，它还是有个体的差异的。总的来说呢，牙周炎症它的原因呢，主要的是口腔内的我们口腔内有很多的细菌，当然包括牙周致病菌。那么如果在我们刷牙不够方法掌握的不够好，而且呢没有定期的进行这个洗牙呀这些治疗的话呢，那么口腔内呢会堆积着很多的我们叫做菌斑。那么菌斑啊、牙石啊这些刺激物会造成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会导致牙龈发炎。如果呢每个人呢个人的这个抵抗力是不同的，那么当这个身体的抵抗力比这个牙周这个局部的这个致病因素造成的这种影响更弱的时候，就是抵抗力弱的时候，
1: 更差的时候，
0: 那么就会导致牙周发炎了。
1: 你刚才讲到一个刷牙、一个洗牙的问题啊，问问这个刷牙的事儿。几年前我们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我们拿着牙刷滋滋滋滋横着刷，这方法是不对的，要竖着刷，是这样吗？
0: 对，刷牙方法还是有讲究的。
1: 有讲究的，给我们讲一讲正确的刷牙方法。
0: 这个刷牙方法呢，其实非常的重要，是呢，我们很多人并不是能够掌握得很好，因为在临床上很多时候呢，病人恍然大悟说，哎呀，我刷了一辈子的牙还刷得不对。其实呢，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刷牙，比如说横着刷牙和竖着刷牙，它的差别是什么呢？考虑的就是竖着刷牙，应该说是觉得对牙齿的损伤比较小。
1: 对牙齿损伤比较小，
0: 这是我们过去的观点嘛。竖着刷的时候对牙齿的损伤比较小，横着刷牙的时候呢怕把牙齿刷坏了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多用竖刷法。但是呢其实啊刷牙的方法有很多种的，竖刷法呢是其中的一种
1: 、
0: 对，竖刷法是其中的一种。竖刷法呢它就是在我们刷的时候这个力量呢比较轻，对牙齿呢避免做对牙齿造成一个过度的一个损伤。但是呢对于牙周炎的这种情况，牙周炎我们知道啊，它是牙龈周围发炎了。那么牙龈周围为什么会发炎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平时刷牙的时候方法不得当。
1: 方法不对，很多人去看口腔科的时候，口腔科医生说你刷了半辈子牙，刷牙的姿势不对，方法不对，大家都很惊讶，说怎么回事，我连个刷牙都不会吗？其实仔细想想，可能真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真的就不太会。所以真的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正确的刷牙姿势，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方法，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常识普及。我们方法不当是没有清洁干净还是刺激到它了？
0: 对，牙龈的周围没有清洁干净，因为口腔内有很多的致病菌嘛。我们张开嘴的时候呢，可以看到牙龈的周围呢，如果刷得不干净的话，会有一些软垢啊，会有一些软垢。那么这些地方呢，这都是我们刷牙要给它清洁干净的。
1: 那我们竖着刷不对，怎么刷？
0: 竖着刷的时候呢，它呢就是虽然力量很轻柔，不会对牙齿造成一个过度的损伤，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竖着刷的时候，牙龈的周围刷的并不是很彻底。要想控制好牙周炎的话，要把牙龈的周围给它清洁干净。
1: 那怎么刷比较合适？
0: 其实呢，有一种专门针对牙周炎的刷牙方法，我们叫做 BAS 刷牙法。
1: BAS
0: 刷牙法
1: 哪几个字儿？
0: BASS
1: 啊 ，BASS，
0: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做水平颤动法。
1: 水平颤动，
0: 对，水平颤动法。什么叫水平颤动法呢？首先，我们说这个水平呢，它指的就是横着刷，
1: 横着刷。
0: 对，就是说呢，并非啊，横着刷牙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方法得当的话呢，既能够避免它对牙齿造成的过度损伤，又能够发挥横着刷牙刷的比较干净的这样一个优势。因为我们在横着刷的时候呢，这个肌肉的运动方式啊，能够有效的把牙齿清洁干净的。但是呢，横着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力量不能过大。
1: 不能过大。
0: 我们刷牙的时候呢，目的是为了把牙齿表面的这些菌斑啊、软垢啊清除干净，并不是说把牙齿能刷掉的。所以刷牙呢，并不需要特别大的力量，用轻柔的力量。而且呢，刷牙呢，我们要选择的是软毛牙刷。
1: 软毛牙刷，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呢，我们在横着刷牙的时候，对牙齿跟牙龈造成一个过度的损伤。
1: 我们以前像我小时候就是横着刷，
0: 对，
1: 后来长大以后听说需要竖着刷，改过来了啊。但是现在又说横着刷也可以，只是力度减轻，还是要有一些动作上有一些变化吗？
0: 有变化的。首先呢，当然是动作要减轻，
1: 减轻
0: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刷牙的目的是刷干净，所以力量轻柔就可以了，要轻柔。而且呢，牙刷毛呢一定不要选择硬毛的牙刷，软毛的牙刷，因为有人担心呢软毛牙刷刷不干净。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软毛牙刷如果我们时间充足的话，是能够刷干净的。
1: 时间，
0: 时间很重要。如果想快速的把这牙齿刷干净，我们用的力量就过大了。一般刷牙的话，我们需要3分钟的时间。当时间充足的时候，力量轻柔，同样能把牙齿刷干净。另外呢，水平颤动法。那么颤动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像我们快速的像拉锯一样去刷牙，而是呢幅度是非常小的。
1: 小的，
0: 幅度非常小的时候呢，你的力量自然就控制下来了，就能够用轻柔的力量把牙龈的周围刷干净。在刷牙的时候呢，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尤其是牙周的炎症比较重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好多人刷牙的时候故意就避开了牙龈。
1: 对
0: 啊，在刷牙的时候呢，故意不敢刷牙龈，
1: 一刺激它流血了嘛，
0: 哎，对，一碰就出血，嗯，所以好多人呢就不敢刷牙龈了。啊，只是呢绕开牙龈刷一刷牙面，实际上呢牙龈出血呀，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刷牙造成的，根本原因呢是牙龈周围已经出现了炎症，炎症导致牙龈在碰到它的时候它会出血。那么要想控制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需要治疗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把这个牙龈的周围呢清洁干净。
1: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又是一个就是我们搞清楚因和果的问题啊，不是因为我们刷牙刺激了牙龈，是因为牙龈

0: 有问题，恰恰是跟我们清洁不当有关系的。当然如果已经出现炎症的话，我们先要治疗，同时要加强平时的清洁，而不能够因为有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不敢触碰它了，这恰恰是把英国给搞翻了。但是这就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哎，可能牙龈经常出血，他不愿意刺激，可是又要刷，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我们可能哪一些方法是容易刺激他出血的，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个出血的存在，可以减少对他的不当的刺激啊。
1: 所以在我们刷牙的时候务必要把牙龈的周围刷干净，
0: 刷干净
1: 啊！我们越是因为这个牙龈周围出血不敢刷呢，越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炎症呢没有办法去控制，炎症越重我们越不敢去碰它了，
0: 刷了一辈子牙不太会刷。
1: 对，刷牙呢确实是还是比较需要去仔细的去体会，那么刷牙呢需要足够的时间，刷牙的力度，另外呢刷牙的这个牙刷毛放置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
0: 牙刷毛放置的方向
1: 啊，也是
0: 怎么放？
1: 对，这个牙刷毛放置的方向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好多人在刷牙的时候呢，不敢碰到牙龈。实际上呢，我们用八字法刷牙的时候呢，这个牙刷毛的方向啊，是朝着牙龈的方向，
0: 朝着牙龈。
1: 也就是说，牙刷毛的方向呢，跟这个牙齿的表面是成45度角的，
0: 斜着的，
1: 斜着。这样放置的时候呢，那个牙刷毛呢，尖端就自然伸到牙龈的下面去了。那么好多人不敢刷牙的时候呢，就是不敢把这个牙刷毛伸到牙龈下面去，认为这样刷牙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牙龈给滋开。
0: 对对对。
1: 啊，会把脏东西呢刷到牙龈的下面去。实际上呢，并不会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呢，毛的尖端也就伸到牙龈下面1毫米。正常的呢，牙龈跟牙齿之间，它的这个牙龈的沟的深度也是有这个深度的。所以呢，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可以按这个方法啊，让牙刷毛尽可能的把牙龈的下面去给它刷干净，这样的话能够最有效的控制炎症。
0: 但是这就涉及到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一定要选择这个软毛的 牙刷。对，我们去超市那么多那么多的牙刷，我们怎么能判断出来它是软毛的还是硬的？
1: 牙刷这个盒上面呢都有标注的，
0: 有标的，
1: 有软毛的啊，中等硬度的毛的，还有
0: 普通的，
1: 哎，对，还有超软毛的，
0: 好，还有超软毛
1: 的，我们选择软毛的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超软毛的呢，一般像牙周手术以后，牙龈比较脆弱的这个阶段，可以选择超软毛的。就是说，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单纯一味的，用最软最软的那个牙刷毛，这样的话，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
0: 软毛的就可以，
1: 可以。
0: 这里刷牙这事儿有意思啊，首先得会刷，其次刷牙因为涉及到工具和配合的一个材料的问题，所以事儿还挺多的。咱们接着再多问一问啊。除了牙刷之外呢，咱们还有牙膏的问题啊。这个一个一个来讲吧。咱们还是要先回到这个牙刷的选择。我最近是改了这个电动牙刷了，这问到专家了，这合适吗？
1: 啊，电动牙刷呢，跟手动牙刷，实际上清洁的作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0: 没有太大差别。
1: 对，对于普通人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别，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手的动作不够灵活的一些特殊的人群的话呢，是选择电动牙刷要优于手动牙刷的。
0: 我倒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体验过一次电动牙刷，体验过以后觉得当时，因为第一次体验你会感觉刷得特别干净，那个刷完了以后感觉比自己手动刷得干净，所以就有点偷懒嘛，就有点使用了。然后后来有一个担心，因为直觉觉得它刷得比手动刷得狠，会不会有更大的一个刺激？
1: 这个呢，就是还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0: 个人喜好。
1: 哎，从清洁的角度，就是清洁的角度来讲的话，二者没有差异。只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因为有的人呢，电动牙刷它是可以计时的，更方便。然后呢，有的人会倾向于选择电动牙刷，
0: 没有大的差别。
1: 对，也有的人呢，希望电动牙刷呢能够刷得更快。但是呢，就像您考虑的，电动牙刷的力量呢可能更大。这个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去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0: 这是刷牙的牙刷的选择啊，刷牙这么个小事儿啊，其实挺复杂的。我们去超市里面看到，在这个口腔护理方面呢，除了牙刷之外呢，还有牙膏。 牙线等等一些东西。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贾慧梅大夫，为大家讲一讲你会不会刷牙这件事情啊，讲讲我们的牙周啊，其实我们主要是讲牙周的这个健康的。好，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相对论。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提到了牙啊，只要你活得足够的长，人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口腔问题。当然现在人呢，为了追求生活质量呢，也会进行一些锦上添花式的口腔治疗。所以关于口腔科呢，我们介绍过很多很多的专业，比如说呢，我们介绍过正畸，介绍过种植，各种各样的修复。除了这些之外呢，口腔科其实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要补牙呀，要拔牙呀。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呢，它都需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我们的牙周基础要好。牙周基础和我们的牙齿保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哪怕一辈子你从来没有看过口腔科医生啊，现代人啊都是要刷牙的。我们今天呢就从刷牙讲起，讲讲如何刷牙，刷牙的姿势，刷牙的那些牙刷怎么选择，牙膏怎么选择。那嘉宾贾慧梅大夫呢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我们还会讲到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牙线等等的问题啊。好，继续我们的讲解。刷牙还得有牙膏吗？这个有没有讲究？比如说牙周有老出现问题，老出现问题的。
1: 牙膏呢还是有不同的选择的。你比如说像针对牙周的问题，比如有牙龈的炎症啊、出血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针对炎症的这种牙膏。你比如说像云南白药牙膏啊，类似于这样的，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这方面的消炎呀、止血呀这样的作用的。也有的人呢，牙齿的问题是有敏感。
0: 敏感，
1: 那么对于敏感的人群呢，可以选择一些含氟的脱敏的这一类的牙膏，它都针对敏感是有作用的。还有的人呢，牙齿的问题是容易长龋齿，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都可以长期的选择一些含氟的防龋的牙膏。
0: 含氟牙膏，
1: 这是属于一些药物性的牙膏。
0: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普通牙膏就可以是吧？
1: 对，各种牙膏都是可以选择。牙膏呢，它其实主要起的就是一个清洁的作用。
0: 它其实是个清洁剂，
1: 对，它是一个很辅助的，就是很辅助的一个作用。最关键的还是要我们刷牙的方法要掌握得当要把牙齿周围的这些菌斑呀、刺激物啊，这些要清除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0: 这有没有点像我们洗碗呢？最干净。最关键的是我们得洗干净，但是加一点这个洗洁精啊什么的，油腻的东西就更容易洗掉一些哈。其实过去我们没有洗洁精的时候不照样洗碗吗？
1: 就是说呢，我们药物牙膏呢选择得当的话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的依赖于这个药物牙膏。你比如说像牙周有问题的话呢，你选择一些牙膏，感觉用这个牙膏之后牙龈的出血状况有好转，但是呢要想把这个牙周的炎症彻底控制好的话，还是需要治疗的。
0: 我曾经听一位大夫讲过牙周呢有点像大树的树根，这个树根出了问题呢，树也不会长好的。所以呢，我们牙齿健康的基础就是要牙周好，而牙周好呢和日常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日常保护啊，起码说每天的刷牙，几次的刷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洗牙的问题。关于洗牙这件事儿，贾慧梅大夫是如何看待的？另外现代人啊经常会用到一些清洁牙齿的工具，比如说呢牙签儿，还有牙线，那这些我们又怎么样合理科学的使用呢？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呢，如何看牙这个话题啊，现在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大的口腔中心或者说口腔诊所呢，往往是有那种类似于口腔全科的医生。当我们是要去看牙病，而不是做一些比如说像正畸等等锦上添花式的治疗的时候呢， 我的建议呢，首先寻求一位医生呢给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整体规划这个当中呢，比如说哪一些牙是需要先拔，或者说先去做某一些基础治疗，那在下一步我们该推进，比如说种植、烤瓷，在下一步的去做。那如果说涉及到正畸的话，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正畸医生和你的修复医生呢要共同给你一个方案的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做了种植或者是做了烤瓷之后呢是很难再做正畸了，这个工程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逻辑顺序不能搞错。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做这类综合治疗的话，一定要到大的口腔中心。什么叫大的口腔中心呢？除了口腔医院之外呢，综合医院里边比较大的口腔科，比如说这口腔科规模比较大，这一般呢都是有分科的。当然很多朋友就会问到说，你如果都推荐我们到大的口腔中心，那普通的口腔诊所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日常比如说比较单一的一个治疗，哎，补某一颗牙，或者说我们日常的洗牙，日常的牙齿保健可以去普通的口腔诊所。还有就是年轻人整体口腔都比较健康的情况下，只是做哎单一的某些治疗的时候，可以去单一的口腔诊所。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